0: 少爷，这太艰苦了吧？用不用给你送点吃的用的？用不着，这儿安安静静的，还有海鲜吃，兰儿挺喜欢这儿。有灵儿消息吗？
1: 灵儿小姐身居简出，没有什么消息。
0: 帮我，帮我多打探点灵儿小姐的消息，有信告诉我。
1: 是。
0: 白三儿，带两个人多帮着我爹。 这段时间我得罪人太多了，怕有人落井下石，难为他。
1: 少爷，二爷那儿您放心吧，就是你这儿，就你们两位，不行我留下来陪你吧。
0: 用得着你陪我呀？

0: 想出来了？
1: 想出来透透气。你看那边多美啊。志杰，
0: 嗯，
1: 你说山那边是什么？
0: 山那边是海啊。
1: 那海那边呢？
0: 海那边是张国老、吕洞宾和何仙姑，八仙过海嘛。
1: 那么多神仙，我怎么一个都没见着？
0: 他们走了，好给咱们俩腾地儿过日子嘛。哎，兰儿，是不是伤口疼了？
1: 不许逗我笑。
0: 这儿风大，咱们回去吧，啊。

0: 伤口疼，我用不用再给你换点药啊？
1: 啊，没事的，早上就已经换好了。
0: 怎么了？怕我笨手笨脚给你弄疼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此时此刻此地能指望的就我一个，你还别有别的想法。
1: 啊，我以后就指望你了。
0: 指望我有什么不好的？以后呢，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织布晒网，我呢出海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要是回来晚了，天黑了，你就在这楼顶上给我点一盏灯，我看着亮，不管多远，不管多黑，我都能找回来。
1: 哎，这能行吗？
0: 这怎么不行啊？对了，我再教你一句咒语。小的时候我娘老给我念，只要我丢了东西找不着，一念咒语准能找回来。
1: 这么神
0: 啊？
1: 哎，那你快教我。
0: 听好了啊。
1: 啊。
0: 月儿明。
1: 月儿明。
0: 月儿亮。
1: 月儿亮。
0: 月亮底下藏宝藏。
1: 这不是儿歌吗？
0: 学不学啊？
1: 学学学学。月儿底下藏宝藏。
0: 拍拍手。
1: 拍拍手。
0: 摇摇头。
1: 摇摇头。
0: 睁大眼睛。
1: 睁大眼睛。
0: 瞧一
1: 瞧。瞧一。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啊？
0: 我第一次送你的东西怎么能轻易就丢了呢？
1: 既然你都送我了，那这个我得好好收起来。
0: 哎，好好养伤，等养好了我就还给你。兰儿，以前啊我老想着做金银，现在想想真傻。我现在只要能和你一起浪迹天涯，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1: 浪迹天涯可以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管，可是我们真的能做到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管吗？那你爹怎么办？
0: 我劝他跟咱们一起啊。

0: 可是，码头上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呢，还有我爹、我哥。志杰，我们不是那种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走了之的人。
1: 兰儿，因我而起的事儿，我韩志杰能想办法摆平。到现在为止，只要我想办的事，还没有办不成的。你不会是想回去杀人吧？
0: 那曾年安、魏东篱，还有藤泽，你无论杀了他们哪一个，都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的。他们可都是老狐狸，你斗不过他们的，你太善良了。我在你心里就这样啊？
1: 哎，不是，我是担心你。
0: 以前不爱跟他们斗心眼儿，我是觉得那样太脏。 既然你现在觉得不斗心眼不行了，我就让你看看，我韩志杰是怎么收拾他们的。

0: 这么说，你们觉着我雪宗免败了？嗯，难道不是吗？萧兰和韩志杰都已经跑了，你的计划完全泡汤了。社长问我留你还有什么用，你说叫我怎么回答？如果藤泽真是觉得我没有用了，还需要你在这跟我谈吗？这会儿我早死了。
1: 徐先生足智多谋，但是以现在的局势，你叫我们怎么继续相信你？
0: 你跟他说，别让他瞎折腾。要想完成他的心思，只有我才能帮他。至于计划怎么实施，那是我的事情，而且不会太久。

头，娘娘你有什么用啊？你个臭男人。

天下无敌，你个死鬼，你竟然死在一个小孩手里。女儿啊，你不能死，你不是说好了要给妈妈报仇吗？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谁？这不重要。今天我们哥俩要带你出去透透气儿。
0: 我不去。
1: 走。
0: 我男人不去，我男人不去。
1: 走走啊！放开！

把他们捆起来，扔到村里。

0: 死就说，谁派你们来的？说。
1: 魏征，是魏五爷手下。
2: 白岩，白岩。

0: 徐爷，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担心我闺女啊，她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跟我说她跟韩少爷在城外，可在哪儿呢？她身上还带着伤呢。我可就这一个闺女，我真的放心不下她。我求求你带我去看看她吧，我求求你了。
0: 好。

0: 徐远，您得受点罪了。我们少爷待的地方呢，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多担待点
1: 啊。没事没事，只要能让我尽快见到我姑娘，怎么都可以。
2: 得罪了啊，
1: 来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

0: 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 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 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

0: 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0: 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

0: 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这些天码头上净走道川社的货了，曾会长压着二爷，咱也不敢说不，只能让道川社走货。
1: 曾娘为了金乙，祖宗都忘了。
0: 曾会长亲自给码头管事打电话，管事请求二爷，二爷说病了没见他。
1: 这么说我爹默认了？
0: 二爷也是为你好，如果不默认这事能过去吗？少爷，二爷的意思呢，说这事你先别插手，等过了风头再说。
1: 韩家人被欺负成这样，我能不插手吗？
2: 我看你是乐不思蜀了，你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跟着韩志杰跑到世外桃源，真把你娘撇下不管了？
3: 干爹，我没有。
2: 还说没有？浪迹天涯，屁话！能逃到哪儿呢？你跟我说你们俩能逃到哪儿？逃到哪儿？你爹你娘的仇也得追着你。
3: 干爹，志杰，他对我动情了，要不然

0: 不会犹豫的，真的，他已经对我动情了。
1: 我看是你对他动情了。
0: 干爹，实在不行，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只杀曾念安、魏东篱，不要对志杰下手，好不好？
1: 兰儿啊，兰儿，到底是女儿家，心软了吧？啊！等你把锦楼夺到手，什么时候放那小子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到时候你也别跟我商量，但是你别忘了，是他一枪要了你爹的命，你爹就在下面看着呢。你别问我，你问他。而且我也告诉你，报仇的事还得抓紧，有人已经开始查我们了。你娘差点就露了馅。
0: 谁啊？谁在查？
1: 魏东篱。
2: 白三儿，你跟胖虎在马厅上盯着，有什么风声赶紧告诉我。记住了，千万别跟我爹说。
3: 不是，少爷，你干啥去？
2: 我得让他们知道，欺负韩家人得问我韩志杰同不同意。

0: 你愿意娶萧兰为妻，无论顺境逆境、贫穷或者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欢乐或忧愁，都将爱着她，对她忠实，珍惜她，直到永远。
1: 我愿意。
0: 萧兰，你愿意嫁韩志杰为夫，这一生无论顺境逆境、贫穷或者富贵、健康或者疾病，都将爱着他，珍惜他，对他忠实，直到永远。
2: 我愿意。
0: 交还戒指吧。

0: 兰儿，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爹出事了，我梦到我爹出事了。
0: 兰儿，是不是你爹来跟你说什么了？
1: 对，我爹跟我说，回洞里要害他。志坚，该不是我爹真的出事了吧？啊？
0: 我真是对不住你，让你跟着我，家人也跟着受牵连。你相信我，只要有我在，绝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你和你爹。
1: 我信，我信，只要你在就不会有事的，只要你在就不会有事的。

候家里有这个，我吃过，甜的。好吃。

0: 署长，署长，
1: 把门打开。署长，关几天了？
0: 6天。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
1: 跟我走。

0: 今天中午有两个小孩在码头仓库偷吃了鸦片膏，被毒死了。青岛市面上有鸦片，那就是打我刘汉祥的脸。
1: 是，这些毒贩太猖狂了。
0: 看来韩志杰离开青岛以后，青岛反倒不太平了。你看看这个，虽然很模糊，但是我断定这件事情跟道川社绝对有关系。你去查一查，务必查到青岛的毒源。
1: 是。
0: 阿星，知道为什么关你吗？
1: 知道，属下之前太冲动了。
0: 知道就好。你是我的心腹，这件事情你必须亲自去办。不过我告诉你，十天之内必须给我一个结果。
1: 是。
0: 我相信你。
2: 探长，韩志杰呢？
3: 自从韩志杰上次到金楼谈判被咱署长压下去之后就不见了，我估摸着他已经离开青岛了。
2: 啊，他跟萧兰在一起了吧？
3: 这个不知道，不过萧小姐她确实不在。
2: 是他不义在先，就别怪我无情了。
3: 头儿，我觉得吧，咱们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把大烟的事儿先解决一下。我看刘署长啊，这次真的动了怒了，到日子要是没完成，我怕您这……
2: 刘汉祥是想拿我当垫背的，毒品是道川社的，这谁都知道，让我跟道川社的去打，输赢我都是垫背的，
3: 那咋整啊？
4: 就是啊，咱毕竟是吃这碗饭的，你说上面有吩咐，咱也不能不干啊。
3: 要是探长还跟韩少爷一起联手，那就好了。三强，你上来。哎，
2: 以后不要给我提这三个字。
5: 三哥，虎哥，带走。
6: 是，起来。
5: 三哥，
7: 不是三强，你最近不是查毒品线索吗？怎么抓起小喽啰来了？
5: 这事我可不敢提。
7: 为什么呀？
5: 你们家韩少爷要是在啊，这事早摆平了，我们还费什么劲呢？你看我这脸上打的。
7: 阿星那小子打的。
5: 那可不，现在啊不比以前了，脾气大着呢，一句不对就打。上面的事儿就让他们上面解决吧，我就抓点小喽啰，出了事儿啊也赖不到我头上。
7: 哎，三强啊，你说我要是帮你找线索，你觉得怎么样？
3: 那感情好啊。啥线索啊？三哥、胡哥，

0: 你这是要回青岛吗？
1: 我回青岛处理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兰儿，我们在一起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林儿，一个是阿星，欠下的债我得去还。
0: 怎么还呀？
1: 阿星碰到点事儿，我帮他处理一下。
0: 可我就是担心他会不会领这个情。
1: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吃的东西我都让人准备好了，你别担心，我很快回来。
0: 我等你啊。
1: 放心吧，你伤口还没好呢，别乱动啊。

0: 什么呢？
1: 干什么例行检查？
0: 我们可是有通关文件的。
2: 在我这儿，什么通关文件都不好使。
3: 下来，快，
1: 快点，
3: 快点，走，快点。
1: 韩志杰，你把事情闹得那么大，还有脸回来？
2: 放心，
4: 探长，
5: 探长，先听他说。
2: 阿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这次回来是来帮你的。
1: 我用不着。
2: 这车祸是道川社的大烟膏，我连人带货给你送来了。
1: 韩志杰，你是不是以为在青岛没人敢治你？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可以治你。白恩，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李天香，
1: 干什么？
2: 阿星，我帮你破案，你还要抓我吗？
1: 我求你帮我了吗？就冲你们三个冒充警察私自行动，我就可以抓你。还愣着干什么？抓起来！
5: 探长，你
2: 别难为你的兄弟，要抓你自己来抓我。
1: 好。
3: 干什么你？
1: 干什么？你们还敢袭警？
2: 阿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在我这儿，你厉晨星永远是兄弟，好自为之吧。我们走。
1: 走。
5: 探长，你看这，探长，这怎么办呀？
1: 把人关起来，大烟送检验科。
5: 是，
1: 起来，走。
7: 什么？人赃并获？
1: 是。
7: 哎呀，哎，说说，人是怎么抓到的？
1: 他们从码头出货，属下带队在路上盘查，查到的。
7: 好，阿星啊，你给警署立功，这次我好好的表彰你。哎，抓的人在哪儿？
1: 在审讯室。
7: 走，去看看。说，谁让你运的这批货？
1: 署长，属下有办法让他开口。
7: 别闹出人命。
1: 是。
8: 给我打。
1: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你说说你
9: 刘署长，您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请我喝茶？
7: 有日子没见藤泽先生了，想跟你聊聊天。哦，对了，有件小事想麻烦您一下。昨天呢，我们截获了一批烟土，抓了几个人，不知道藤泽先生认识不认识？
9: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最好，现在政府禁烟甚严，民间对烟土之流毒也是深恶痛绝。既然二位说了都不认识，好，那我就将这几个狂徒法办，处以极刑。不知藤泽先生意下如何呀？那可是满满一车的烟土啊，我还要当众焚毁，以表政府禁烟之决心。为了让道川社、藤泽先生你们这样的合法商人能够踏踏实实的在我们青岛做生意，
2: 您不觉得这样做会把事情做绝吗？
1: 鸦片流毒做绝了最好，我还怕绝不了青岛的烟毒呢。
2: 大家都是明白人，这样吧，咱们做个交易，警察叔以后的花销都办在我身上。
1: 恐怕这个交易没那么简单吧？
2: 简单？你只要让我把那车货提走，您开个价，我绝不还价。
1: 这么说，这车货，那几个人，都跟你有关系喽？
2: 我可没这么说。鸦片膏现在稀缺得很，日侨区的医院也需要。既然您这里有货，何不与人方便呢？
1: 与你方便，那是害我国人。藤泽先生，你可以不承认，但一旦那几个人招供了，说跟你道川社有关系，恐怕你就不用在青岛再待下去了。
2: 您一定要为难我吗？
1: 不是我为难你，是你多行不义。
2: 看来今天这茶是喝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警察的手段，但是刘署长，我想提醒你，如果你们用这种手段来陷害我们道川社的话，我会请日本领事馆找南京说话。
1: 藤泽先生手眼通天呐，不过我奉劝你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小心折了你的寿。
2: 告辞了。
1: 武松，

0: 这么说，这个刘汉香是一定要和我们作对了。
1: 那几个人会不会招供？
0: 打点过了，说出了事死扛，保他们全家吃香的喝辣的，应该不会。
1: 什么叫应该不会？找人给他们递个话，扛下来了，他们家人的生活我全保了。要是招了，等着给他们全家收尸。
0: 知道。社长，你看我们的生意是不是要停一段时间？
1: 停什么停？还嫌我们损失不够大？继续运。
0: 继续运的话，万一被抓到了。
1: 你以为厉晨星真有这个本事抓我的人？还不是那个韩志杰，只要有他在，就会不断的给我找麻烦。

0: 盗船车又开始运货了，戒备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那押车的还没上回来。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少还不好，人少多好打呀！
2: 他们这是钓鱼呢，想让咱们上钩。
1: 少爷，要不咱们避避风头再说吧。
2: 怎么着，怕了？
1: 少爷，您又逗我。 我白三就不知道什么叫怕，就是吧？明知道人在钓鱼，咱现在去，这事儿有点……
2: 少爷，他这话说的对，咱要再上钩，不跟他。

0: 一样傻。
1: 哎，你说什么呢你？
2: 你们钓过鱼没有？
1: 哎，少爷，我特别爱吃鱼。我跟你说，我那铁锅炖鱼特别香。
0: 少爷说钓鱼，没说吃，就知道吃吃吃。

0: 少爷，他们准备出货了。这饵挂出来了，咱就不能让他们白费功夫。盯紧了，看他们把货放哪个仓库。
1: 是，那我先去了。我就觉得探长有点过了。
2: 嗨，不提了，不提了，咱喝酒。
0: 来来来，
1: 谢三哥。甭管怎么说呢，你们现在呢，这是抓住了倒春社的小辫子。
0: 这以后在警署里面，他也好交差，不是吗？是不是？啊！不过三哥，这次给我们哥几个确实整得挺不好意思的。你说人是你们抓的，这功劳最后却到了我们哥俩头上。
3: 你这话说的见外了不是？那我又不穿警服，要这功劳干什么呀？对吧？再说了，
0: 咱是兄弟吧？
3: 是兄弟吧？啊，是兄弟，你俩不敬我杯酒。孙振，来来来来，敬三哥，敬三哥。
0: 哎，
3: 三哥，我想问你，喝个酒，怎么请我们到这么远啊？
0: 是啊，
1: 这话说的，这不是熟人少吗？咱喝酒不是方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来喝，喝。

0: 这哪来的枪声啊？这
1: 快走走。

0: 这回行啊，饵也吃了，鱼也没让人钓着。
1: 哎，鱼，
2: 你就是鱼。
1: 我，
3: 李探长，道川社在这运毒，被我们截住了。
2: 运毒？
3: 啊，
2: 你亲眼看到的？我说的。
4: 韩志杰，你没完了是吧？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你背叛我的事实。你在这聚众械斗，现在我就可以抓了你。
2: 抓吧，有本事你就带我去见刘汉祥，我看他给我定什么罪。反正你厉探长也不领情，我正好跟他唠唠上回那车祸的事，就不劳烦厉探长帮我顶着功了。
4: 想不到我们的韩大少爷现在做事是越来越不要脸了，很是下作呀。哼，不过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你少插手，今天我可以不抓你。你走吧。
2: 阿庆，我为什么干这事儿？为谁干这事儿？你心里很清楚。是男人就别跟我较劲，是中国人就把这毒窝给我端了。
4: 我做事用不着你。

0: 交。还愣着干什么？货装车人带走，都带走，带走，快点，快，带走，走，快点，走，快走。
1: 少爷，这不是非颠倒吗？把吃了鱼儿就当白眼狼，这就是你从小玩大的兄弟啊？
2: 对，你们一家的嘛，都姓白，你大哥。
0: 走吧，
2: 小弟，走吧，你大哥都走了。
1: 白眼狼，少爷，你说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么帮阿星，反过来阿星对你什么态度啊？这是。

0: 我这没有了，
1: 今儿要歇了。他们没子弹了，上！
2: 少爷，少爷，我这还有两个这个，
0: 哪儿弄来的？
2: 我在仓库捡的，我就给顺来了，这用得上吧？
1: 用得上啊，都用点上了。
2: 小心，小心！
3: 江一国，再往前走。 咱就同归于尽，我告诉你，这可是真的。
1: 你小子又来这一套，
2: 假的！上！
1: 我数三个数，一块扔。
0: 好。
1: 一。

0: 我一定要杀了你！报告，
1: 进来。处长，昨天晚上在道川社的仓库，我缴获了他们走私的毒品。货呢？人呢？
2: 人关监狱了，货在院子里，还未开枪。
1: 好，阿星，干得好，果然没让我失望。
3: 哎，宁不能进去。哎呀，藤泽先生，我们署长在呢。我们署长，哎呀，刘处长，藤泽先生，这一大早的，谁惹着你了？
4: 今天石田先生来，想跟你聊聊，希望你能好好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3: 石田刘世浩，刘处长，昨晚道川社仓库发生的事。
4: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李探长，好好给石田先生解释解释。
2: 是，
4: 石田先生，道川社走私毒品，大烟，昨天晚上在你们的仓库被我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是吗？藤泽君，
3: 说我们走私大烟毒品，证据呢？
4: 我还想告你们袭击日商仓库，滥杀无辜呢。<笑>都到这个时候了，嘴还是这么硬。<笑>证据，拿出证据来。
3: 刘处长，请你出示证据。如果藤泽君有罪，我绝不护短。
1: 请。
3: 署长，
1: 把东西搬下来。
3: 是。
1: 打开。
3: 是。

0: 事？
1: 刘署长，这是我们这批货的通关清单，麻烦您看仔细了。这上面哪些是违禁品呢？石殿先生，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麻烦使馆为我们帝国的商人争取权益吧。
2: 明白。刘署长，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0: 到底怎么回事？
3: 是，属下失职。
0: 拜师有余。
1: 刘署长，我只是希望以后我们道川社的货物能够被正常对待，告辞。啊，对了，我这批货你们从哪儿拿的？麻烦帮我送回去。
2: 这件事我会把报告递交南京大使馆，请你以后好自为之。
0: 都给我进来。
4: 咱是白忙活了，里面全是布料，害得刘署长跟阿星当着日本领事藤泽的面丢了脸。
5: 阿星怎么样了？
4: 被降职了呗。
5: 藤泽，我还真小看他了。是我害了阿星。
4: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怎么了？低估小鬼子了。别灰心啊，至少这一回，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你。就是另一个输了的我呗。看你说的，这一回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我倒觉得，你至少赢了一半。你就别安慰我了。我真不是安慰你，我说的是实话。你想啊。 目前可以确定，你跟曾念安、魏东篱，还有厉晨星，你们视同水火。但是通过这次行动，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你说刘汉祥啊？嗯。刘汉祥这个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可以肯定，他是不会跟藤泽合作的。有他帮你，还有什么事儿成不了？
1: 再说了，昨晚的事，这不才刚刚开始吗？刘汉祥，我怎么早没想到呢？哎呀，
0: 所以说嘛，勇猛有余。
1: 借机取笑是不是？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哎，讨厌，
1: 有没有？
0: 讨厌，把我给晃晕了。

0: 会长，你找我。
1: 阿星啊，你现在也不是普通的小警察了，你就不想着那箱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
0: 我还是错信了。
1: 韩志杰，

0: 这个韩志杰胆子也真够大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到青岛来，他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阿星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向着志杰？
1: 我只向着我自己。
0: 那好，我问你，扳倒道川社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也不动脑子想想，政府禁烟，现在全国到处哪没有大烟啊？你一个小小的探长就能把全国的大烟都给禁了？现在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去年占了察哈尔，今年内蒙的德王爷又投靠了日本，日本人的野心你就没看出来？就不想给自己留点后路啊？
1: 会长，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人在江湖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我给你透个实底吧，没有我的认可，藤泽的货能从码头上出吗？
1: 是您同意的。
0: 阿星啊，我是真心欣赏你才把实底交给你。
1: 您的意思是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刘汉祥那边怎么办？
0: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韩志杰，只要找到他，实在不行我去劝他。
1: 你劝他？那他根本听不进去。
0: 未必，他现在指不定在哪儿跟萧兰潇洒快活呢，他还上赶着去死啊。
1: 你跟我多久了？居然敢向着韩志杰！
2: 探长，我们不敢，绝对没有。探长，我们哥俩啥时候都是你的人？
1: 我盯紧白三潘虎。
2: 探长，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这事儿明摆了是韩志杰害我。韩志杰在哪儿，只有白三潘虎知道。我一定要找到韩志杰。去吧。
2: 是是。
3: 曾会长现在是摆明了向着道川社，韩二爷呢，因为韩志杰的事儿不得不答应会长的安排，否则道川社是无法从码头走货的。可韩二爷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一边让走货，一边让韩志杰捣乱。
4: 让他们闹吧，闹得越凶越好，咱不掺和。我让你查萧兰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3: 我派了两个人去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复。按理说有没有消息都应该知一声啊。
4: 怎么着，他们两个找不到了？
3: 我也纳闷呢，挑的两个都是得力的，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4: 你还不快去找去？

0: 曾会长，今天找我来喝茶，不会是码头出了什么变数吧？
1: 藤泽先生，最近出了不少货，警察署盯得很紧，你盯得住吗？刘署长，能抓到我什么把柄？他有这个本事吗？警察署是一群饭桶，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韩志杰。 如果不是韩志杰，你也玩不了这偷梁换柱的戏。至于他嘛，早晚会让他消失。趁着韩金泉还没有醒过劲儿来，这码头我们还能用。所以呢，得卸掉他的胳膊，让他永远硬不起来，我们的生意才能永远的做下去。藤泽先生。
2: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其他的你自便。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

0: 现前一百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包出来的

0: 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

0: 现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

0: 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0: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11: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12: 对，
11: 原谅一次，
12: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9: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13: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4: 就见我父母2次，2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3: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9: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痛痛痛，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轻松啊。
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

0: 八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精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这么费劲呢？
1: 行了，别耽误事儿了，给我吧。你呀，就不适合干这活。
0: 哎，你刚才说怎么叫欲擒故纵啊？
1: 你说这帮人最想要什么？
0: 码头啊。
1: 那就给他们呗。
0: 别闹了，你费了半天劲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留住码头吗？说给就给他们呀，凭什么呀？
1: 那么着急干嘛呀？眼光啊得放长远一点。你想想看，曾念安要是拿到码头了，他会转给魏东篱吗？
0: 肯定不会啊，那老头多贪啊，他怎么可能给他呢？
1: 所以啊，从这就可以证明魏家跟曾家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还有码头呢，一直是韩家的，码头上的工人心里头一定也是向着韩家的。就算码头给了曾念安，他想完全掌握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藤泽不是要走私吗？他就必须要用到码头。如今码头在他们的手里，他肯定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只要我们联合刘汉祥，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到时候啊你想不翻身都难。
0: 你先把这放了，放着放着
1: 啊。
0: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这办法的？
1: 我嗨，这两天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嘛，再说我看着你为这事儿特着急，所以我就在这瞎琢磨，可能是旁观者清吧。哎，这办法我也不知道成不成，反正是挺冒险的。
0: 太好了，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1: 真的啊？

0: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在这跟你说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真的。说实话，我就喜欢我们俩呀，待在小渔村，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了。
1: 哎呀，我韩志杰命还挺好，找了一个又会干家务，还能出主意的老婆。
0: 那你该怎么谢我呀？哎，

0: 韩志邪，杀了他！没事吧？没事。哎，算了，直接别追了，小心有埋伏。
1: 黑枪，肯定是李华伦、李华生兄弟俩，非毙了这两条咬人的狗。
0: 你毙了他们有什么用啊？他们咬人，那也是主人的吩咐。
1: 没碰着伤口吧？
0: 没有。不过志杰，这里咱们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嫌味儿呢？
1: 五爷，我这是真没想到他们俩竟然会遇害。
2: 肯定是肖兰他爹干的。
1: 肖兰他爹，他一个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呢？
0: 糊涂，他们是有阴谋的，有阴谋能是一个人干吗？
1: 不是五爷，您总怀疑一个糟老头子他到底是谁呀？
0: 那个糟老头子是谁我不清楚，但是那个老太太是谁我知道。看来萧兰是韩志杰身边的一颗炸弹。
1: 那这么说，萧兰跟韩少爷在一块儿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0: 我这一下子还真没白敲你。看来咱们有机会了，萧兰很可能就是薛安泰的孩子。
1: 薛安泰？可是我听说薛安泰生的是个儿子。
0: 是男是女谁见过呀？十年了，十年之后这孩子不回来寻仇？哎，对了，飞少
1: 啊，
0: 我记得在街上有一个算命先生叫瞎子阿炳。
1: 有，
0: 赶紧把他给我找来，我要当面问问他薛安泰的孩子到底是男还是女。
3: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敢回来？
1: 我回来不是担心您吗？
3: 哼，你要是知道心疼我，你就收收你的性子，别什么事都揽回来，搞得自己越陷越深，搞得韩家是危机四伏。你以为你最近干的什么事我不知道吗？

0: 您最近干的事儿我倒是也听说了。
1: 少爷，二爷答应曾会长跟道川社私自走私烟筒的事儿是迫不得已，要是不这么做怎么压得住五爷？如果他们三家联手的话，那韩家就真不是对手了。
2: 你跟他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好端端一桩婚姻让他给毁了。
0: 爹，日本人用码头走私烟土咱得管，咱不能眼看着他们用毒品毒害咱青岛的百姓一声不吭吧？那要这样，你以后怎么有脸下去见我娘？
2: 你少拿你娘来压我，大道理我比你懂。如果不让他们走货，道川社和曾念安就会联合起来对我韩家，到那个时候码头上的兄弟怎么办？你韩志杰能养他们一辈子吗？你是解气成英雄了，这副烂摊子还不是我来收拾？
0: 我这不是回来帮您收拾来了吗？
1: 二爷您消消气。少爷，这都回来了是有备而来吧？有什么想法赶紧跟二爷聊一聊。
0: 爹，我是这么想的，

0: 刘署长，这阿星不小心着了志杰的道，你也知道阿星做事一向认真，只是相信了志杰才把事情弄成这样，让署长您在日本人面前丢脸了。阿星，还不向署长道歉？
1: 署长，
2: 你说这杯酒我怎么喝？
0: 啊，刘署长，您不要多心，不是我有意要干涉警署内部的事，我只是觉得阿星实在是太为难了。
2: 要想做回探长，就去给我找真正的罪证，而不是坐在金楼里边请曾会长跟你说好话。
3: 是，
2: 这次丢了脸，咱们下次就把脸挣回来。阿星，我留你继续做巡逻队长，就是说明我对你还有信任。如果这些事儿再干不明白的话，我看以后就没什么必要了。
1: 署长放心，我厉晨星以后不会让署长失望的。爹，如果咱们把码头全都给日本人，假装给了，那日本人很有可能就用这码头大量的走私烟筒，包括曾念安一块儿。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有证据证明他们在走私贩毒。
4: 这主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1: 是萧姑娘。
5: 这个萧姑娘真不简单呐，看似一步险招，可确实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好棋。二爷，我看这个法子可行，可关键是刘汉祥的态度。
1: 爹，您要是也觉得这个计划可行的话，我去找刘汉祥谈，我有这个把握。
4: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不过你小子给我听着
1: 啊，
4: 你和萧兰爱怎么风流都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他休想进我韩家门。
1: 爹，您怎么就不认他呢？
4: 拼机思沉，大胸之障，这种不祥的女人休想进我韩家门。
1: 您都快成算命先生了。行，不进就不进，那我们俩搬出去住呗。
4: 你敢？
1: 您还不知道我吗？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刘署长，请。
2: 喝你自己的酒，别管我。

0: 怎么了嘛？都不理人家。我刚才在台上唱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以前你还送花呢。
1: 哎呀，好了，今天没有心情跟你喝酒。
0: 要喝啊，我陪你喝。
2: 山官人啊，今天刘处长的心情不好，你可要好好。

哎呀，管这么多干嘛呀？来金楼就是找快活的。你等等我，我去换身衣服，多陪你喝几杯，保证啊，伺候得你舒舒服服的。

别急嘛，我去洗个澡，你喝点茶。等我。

0: 韩志杰，刘署长，哼，你小子还有胆来找我？
1: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敢来找你？哼，
0: 你连我都敢戏弄，让我在日本人面前丢了脸？坐吧。
1: 我知道上次那批货让你很被动，我做的事儿我一力承担，
0: 你一力承担，笑话，你拿什么承担？
1: 码头，他们争来争去，无非也就是为了我们韩家的码头，我可以把码头交出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让厉晨星官复原职。
0: 从今天开始，你做回你的探长。署长，我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请署长放心，上次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上次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不过你小子以后再给我捅什么娄子的话，老子照样撤了你。这样，你去通知曾念安、韩金泉、魏东篱，还有藤泽。 让他们四个人下午来警署一趟。你告诉他们，以后要还想在青岛混，就必须给我来。是。怎么了？没回来的时候。
2: 就特别想家里人，可是真到了家门口，又开始怀念在小渔村的日子了。你说在那儿无忧无虑的，就跟世外桃源一样，真好。
3: 兰儿，我答应你，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咱就回小渔村。
2: 我打鱼，你晒网，咱也过过神仙眷侣一样的日子。
3: 会有那么一天吗？
2: 当然，近在眼前。
3: 真的。

0: 今天我请各位来，就是要商讨一下青岛治安的大事。说来说去，你们几位太平了，青岛就安宁了。所以，请你们几位当着我的面，把事情摊开了，说清楚，说明白，能不能还我青岛一个安宁？谁先说？
1: 藤子，你居然敢在刘署长三令五申之下派人去谋杀我儿子韩志杰，你未免太不把警察署放在眼里了吧？
2: 二爷，说话是要讲真。

0: 据的，没有证据的话，您这就是血口喷人。
1: 就在昨天，志杰在藏身的小渔村被人谋杀，带队的就是江云国。你敢不敢让江云国过来，看看他腿上的伤？他的腿伤是志杰自卫时留下的。刘处长，你可以验伤。
2: 程泽先生，你敢不敢当面对质？
0: 这事不是我们做的，凭什么对质啊？刘处长，我希望您不要相信一面之词。
1: 死不承认是吧？我韩金泉把话说在这儿，我十几岁出来混江湖，刀尖上舔血那是习惯了。如果你们道川社非要和我韩家为敌，那我陪你玩到底。
0: 二爷，您这可是明目张胆的在威胁我。
1: 我就威胁你了，怎么样？你还是庆幸志杰没事吧？如果昨天志杰有事，你就没命活在这。
0: 如果今天来是说这些没用的话，那对不起，没时间奉陪，我先告辞。
2: 坐下。事情没谈出个结果，谁也别想走。
0: 好吧，你们说。
3: 老二啊，你要这么谈，那不是往崩了谈吗？也白费了刘署长的一番苦心了。再说了，是志杰先跟道川社的人动的手，藤泽先生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哼，情有可原，那就是说志杰该死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就是为了说和说和。
1: 承蒙刘署长把各位叫来，我韩金泉不绕弯子，只要你们让我儿子安全回来，不再和我韩家作对，码头我让。从今以后，我韩金泉与九龙商会再无干系。
2: 此话当真？
1: 一口唾沫一颗钉。往后我韩金泉在家养老，不再过问江湖事。五年之约就此作罢。将来金乙传给谁，我韩家不要，也不关心。刘署长，我说完了。
2: 难得韩二爷看得这么开，好，佩服，佩服。曾会长，你也说两句吧。
3: 老二，你能这么做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既然你这么决定了，我支持。是啊，老了打打杀杀一辈子，也该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了。从今以后，你就在青岛安心养老，谁也别想再动韩家一分一毫。老五，
4: 大哥，您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话说？
2: 藤泽先生，
0: 这是他们商会内部的事，要我表态不合适吧？
2: 好，韩二爷是痛快人，我刘汉祥也绝不拖泥带水。从今往后，韩家在青岛再无势力，谁再敢找韩家的麻烦，我就拿你们三个人试问。曾会长，藤泽先生，你们做正经生意我绝对欢迎，谁要是敢图谋不轨，就别怪我不客气。好自为之吧，散了。
5: 告辞。
0: 曾会长，生意还要

0: 码头的事就拜托你了。告辞。
1: 大哥，回去再说。

阿青，我回来了。如果能让你心里好受，不管你怎么样对我，我都没有怨言。

韩正杰，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大婚礼当天，咱俩的情谊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0: 以后我做金楼，码头就全交给你了。那整个金楼，以后都得是咱哥俩的。咱哥俩要想拿下全青岛，必须各走各的道，然后兄弟联盟，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兄弟的感情，黄金都买不走。
1: 韩志杰，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敢走出这个大门，咱们十年的兄弟情谊就恩断义绝。
0: 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你背叛我的事实。

0: Ja.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都不请我进去坐坐，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
0: 坐啊，到这儿了你还客气？坐，随便坐。

0: 我给你削个梨吧。
1: 你这回来也不跟我说，是不是我不来看你，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我呀？
0: 我这不回来事儿多吗？灵儿，我是没想好怎么去见你。
1: 算了，你不来看我，我就来看你呗。谁让你是我哥哥呢？
0: 灵儿，最近好吗？
1: 我挺好的呀，不过就是经常会担心你，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吃的好不好，睡得怎么样。
0: 灵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得我心疼，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 你不是说当我是亲妹妹吗？咱们亲兄妹之间的哪用得着那么见外啊。
0: 对，亲兄妹不能这么见外。灵儿，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哥做的，一定要跟我说，不管什么事儿哥都能给你。

0: 做到。
1: 今天我还真有一件事儿想让你替我做。
0: 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谁敢欺负我妹妹，我宰了她。
1: 没有没有，你怎么还这么冲动，成天打打杀杀的，你这让我以后怎么放心得下呀？你要多听兰姐姐的话，不要总是闯祸，少让二伯替你操点心。
0: 几天不见，你长大了，哪像妹妹说的话，倒像姐姐训弟弟。说吧，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刚刚来的路上我看见有人卖风筝，我就想起咱俩小时候在小渔村一起放风筝的事儿了。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你再陪我去放一次风筝吧。
0: 行，走，咱们放风筝去。嗯，走。
1: 哎，走吧。

0: 哥。
1: 啊？
0: 小时候你说你长大能飞到云上去，你现在飞给我看看。
1: 小时候你爱吃糖，吃的满嘴都是坏牙，还说等长大了让我送你一车的糖。那我现在能送你一车糖，你敢吃吗？
0: 小时候我还说过，长大要做你媳妇儿呢。嗨，这小时候说的话，哪能当真？
1: 灵儿，哥是飞不到云上去了，回头哥给你放满天的风筝吧，好不好？以后哥就守在你身边，就想着风筝离不开线，线离不开风筝，只要线攥在手里，哥就让你飞得又稳又高。
0: 那这风筝要是断了线呢？
1: 你看哥放风筝什么时候断过线？哥有这本事。
2: 哎，他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
4: 别碰我！韩志杰，你还有脸笑？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灵儿吗？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放开我！放开我！走开！
1: 怎么了？把手松开！先生，我知道我对不起灵儿，我会尽我一切可能去弥补他的。
4: 你弥补？你拿什么弥补？你知道你伤灵儿有多深吗？你知道他为了你流了多少眼泪吗？你知道明天他就
0: 够了。我要回家，现在你去开车。
3: 让你去开车，快去，
1: 快去啊！
0: 还不快去！
1: 灵儿，
0: 哥。谢谢你今天陪我放风筝。十年了，我这个风筝线一直被你抓在手里，我不会忘了我们俩在一起这十年我有多幸福。

0: 会长，你在这儿干什么？这妞怎么样？人生在世就尽情享受，这金楼上上下下的女人，只要你喜欢，随便玩。
1: 可是我真正想要的那个，却得不到。萧兰只是暂时在韩志杰身边，只要你想要，就一定能得到。
2: 记住，在青岛只有我能帮你。<笑>我说嘛，他怎么会有这么个想法？兰儿啊，你这招棋真是太绝妙了，那可真是一箭三雕啊！<笑>只要他能顺利完成这个计划，什么狗屁曾念安、卫东篱，全都得死。
3: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韩志杰，我怕他沉不住气。嗯，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
2: 韩志杰啊，是咱们完成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所以你啊要缠着他，盯着他，跟着他。等你的伤好以后，就回金楼上班去。我相信曾念安也一定会欢迎你回去的。还要回金楼上班啊？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韩志杰。
3: 但是你必须记着，你身上流着血安泰的血，你们两个在一起，注定是要你死我活的。这是你的命孩子。那我就非得认命吗？
2: 必须认，要不然这么多年你娘的苦那可真是白受了，你爹也会死不瞑目的。
3: 是找我吗？我去救兰。啊，去看看吧。灵儿，我知道你跟志杰哥回来了，灵儿。 对不起啊，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志杰哥他自己的选择，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这段时间，他真的挺担心你的，在他心中，你是最重要的亲人。是啊，志杰哥说过，我是他的亲妹妹。亲妹妹就亲妹妹吧，只要他心里面有我，我就知足了。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有话要跟你说，啊，你说，我要出远门了。出远门？你要去哪儿啊？上海。我想离开青岛一段日子，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想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也知道，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都跟志杰哥一起走过。 待在这儿我没法不想他，我必须要离开。我，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兰姐姐，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跟志杰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给你当伴娘。 灵儿，我心里清楚，你跟志杰哥。

0: 才是最般配的，可我就是想看到志杰哥结婚的样子，哪怕新娘不是我。
1: 灵儿，好妹妹，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跟志杰在一起。真的，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的。
0: 这都无所谓了，兰姐姐，你要对志杰哥好一点。他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你管着他点，别让他总闯祸啊。
2: 小姐，船快要开了，
0: 我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志杰哥，你放心吧，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多保重。

0: 少爷，这是林儿小姐托人送来的，就这一只风筝，说你见了就知道了。
1: 这丫头不是又想放风筝了吧？以后哥就守在你身边，就像这风筝离不开线，线也离不开风筝。
2: 那这风筝要是断了线了？
1: 他人呢？
0: 听来的人说他人已经乘船去了上海，五爷给他找好工作了，可能不回来了。

求你宽恕我，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明儿。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也不会伤害到这么多的人。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来到您的面前，希望主能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兰儿，您的嬷嬷有什么痛苦，向上帝坦白吧，终会赦免我们的罪。
1: 我不能说，就算我说了，主他也不会原谅我，而且我也不配得到原谅。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

0: 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

0: 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

0: 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都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0: 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2: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3: 对，
2: 原谅一次，
3: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4: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5: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4: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东航补水了，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航补水了。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兰儿，
1: 您的嬷嬷
0: 有什么痛苦，向上帝坦白吧，主会赦免我们的罪。
1: 我不能说，就算我说了，主他也不会原谅我，而且我也不配得到原谅。
0: 孩子，不要太难过了。你看一张照片，他是我十年前教会学校的学生，那个时候这个孩子他会照料流浪猫流浪狗，会关心穷人有没有饭吃。那个时候的他对这个世界抱着悲悯的一颗心。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
0: 主说要爱你的仇人，你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你应该像这孩子一样，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只要你心里有爱有善，那么你的心就一定会告诉你该怎么选择，该怎么做。
1: 可是我现在我已经爱上了我的仇人，为什么我的内心得不到平静，反而会更加痛苦呢？
0: 让你痛苦的不是爱，而是仇恨。仇恨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只有放下仇恨，才能获得新生。

0: 所引起的。那是侮辱的，那是我魏东篱啊。所以那码头应该归我。
1: 就算我现在把码头给你，那码头上韩家的人，你镇得住吗？韩家在码头上十年根深蒂固，他们能听你的？
0: 他们不听我的，难道还听大哥您的呀？
1: 就是沉不住气啊，饭得一口一口的吃。等我帮你把码头上的人都摆平了之后再议。再说了，你二哥九曲回肠，他就真心实意的想把码头给你，他指不定心里有什么阴招呢。这些都得哥哥替你担着，码头我可以给你，但是必须是我把韩家父子除掉之后。
0: 大哥，你要杀了韩金泉？那刘汉祥可是表了态的。
1: 到时候人死了，他刘汉祥只能认了。青岛的治安还得仰仗着咱们九龙商会，你放心吧，等我收拾完韩家父子，码头我立马转交给你。
2: 会长，肖姑娘到。
1: 好了，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哎，好，大哥，那我先走了。
3: 会长好。五爷好。
0: 好，
1: 你去吧。萧兰，坐。
3: 啊，萧兰不敢当。
1: 让你坐你就坐。
3: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1: 萧兰姑娘，这次的事办得不错，志杰逃婚，看得出来你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啊，大功一件。我说我没看错人吗？一会儿啊，我让阿金给你拿些首饰过来。对了，从今以后需要什么珠宝啊、衣服啊，就让阿金买，账都记在金楼上。
3: 谢谢会长。
1: 既然你回来了，也别闲着，你这副金嗓子可不能浪费啊。回到金楼了，从今以后金楼的当红歌星非你莫属。
3: 萧兰真的不敢当。
1: 哎，你的能力实至名归，上官蕊跟你比就是一只落毛的鸡，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不过萧兰，头牌我给你了，可是你也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从今以后你要随时向我报告韩志杰的情况。
3: 哦，会长，这我就弄不明白了，韩家不是说已经退出江湖了吗？
1: 哎，有人就有江湖，江湖哪能说退就退啊，偶尔进来你就甭想再出去。小兰姑娘，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只要你给我盯住韩志杰。
3: 会长，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
1: 好，好。小兰姑娘，在青岛我曾年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一手捧起来的同样可以一手把它毁了。
0: 好好做，
1: 你爹和你的哑巴哥哥才有好日子过，明白吗？
3: 明白。会长放心，萧兰自有分寸。
1: 很好，
3: 那我就退下了。
1: 去吧。

0: 五爷，您消消气，您让我找的那个瞎子阿炳找到了。
1: 嗯，人呢？
0: 在呢。把人带过来。
2: 不知是哪位大爷要算命啊？
3: 你就是瞎子阿炳？
2: 哎，
3: 是不是你给薛安泰的孩子算过命？
2: 薛安泰的孩子，都20年前的事儿了，大爷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3: 这你别管，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给他算过命？
2: 哎，那孩子啊，他肚脐眼上长了个胎记，我说那是其里藏金，寓意大富大贵，我也就是想讨个喜庆。薛老板一高兴呢，赏了我好几块大洋。
3: 是男孩女孩？
2: 男孩。
3: 男孩？
2: 哎，
3: 你这么确定？你摸了？
2: 我也就是个瞎子，我不靠摸，我咋知道他肚脐眼上有胎记呢？
3: 瞎子阿炳，我看你真是瞎说呀，你
0: 看你老小子也不说实话啊，给我带下去狠狠的打。
4: 饶命大爷，大爷，大爷饶命。
0: 走。
4: 我这种事我干嘛要瞎说呢？我犯不上啊。
3: 男孩？
4: 确实是男孩。
3: 瞎子阿炳，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你要露出去半个字儿，你就再也没机会算命。
4: 是是是是是。
3: 嗯，带走。
4: 哎，走走走。
0: 五爷，男孩？怎么可能呢？
3: 魏生，我一直在想，你说薛安泰怎么能让一个瞎子摸他孩子的小鸡鸡呢？
0: 如果萧兰真的是薛安泰的孩子，那太可怕了，他一定会杀了曾念安还有韩志杰的，
3: 还有我。
0: 五爷，那萧兰不能留啊。
3: 一定要找到那个老婆子，我敢肯定她就是薛安泰的婆娘萧素琴。
5: 为什么非得回金楼呢？
6: 你不高兴我回去啊？
5: 我当然不高兴了。我现在就是把曾念安稳住了，可曾念安要杀我们父子的心，他永远不会灭的。你知不知道，你回了金楼，那就是他最好的人质。
6: 你是担心他用我来威胁你？
5: 我怕你有危险。
6: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可是我必须得回金楼，为了你的计划能够成功。只有我待在金楼，曾念安才不会怀疑到我们，才会对我们放心。
5: 可为了我的计划，你也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6: 那又怎么了？你看，自从我跟你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多少危险了，每次不都扛过来了吗？再说了，连这点勇气都没有，我怎么做你韩志杰的女人啊？
5: 兰儿，你当我的女人受苦了。
6: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担心的是另外一个人。
5: 你说阿星吧，毕竟这么多年的兄弟，我想他应该不会。
6: 可人是会变的，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成为了你的敌人，那他将成为你最可怕的敌人。
5: 不管怎么着，在我这儿他永远不是敌人，在我心里他就是兄弟。
6: 我当然希望你们还是好兄弟，可是对敌人心软就意味着对自己心狠。也许你们之间还可以挽回吧，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更加小心才对。
7: 二位，您的面。
6: 谢谢。来，吃面。

曾念安又在敷衍我，他10年不杀了这韩氏父子，我就10年拿不回这码头。我等的猴年马月将。

0: 姐吉祥。金姐好。
1: 少爷好。少爷，要不要给你们开个包间，先休息一会儿？
2: 不用了。
1: 肖小姐，以后啊，有什么事情您就安排我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累到您金贵的身子啊！
0: 您太客气了。哦，
1: 对了，这个给你，这是会长啊亲自为您安排了一个房间。
0: 会长特意为我安排房间啊？为什么呀？
1: 会长还不是心疼你呀，怕你上下班走夜路不安全，让你以后住在金楼。
2: 胡说八道，有我接送有什么不安全？哎，
1: 这，
0: 哎，你哎呀，还要发这么大的火？
3: 哎，金姐，哎，啊，钥匙我先收下，回头我亲自跟会长说谢谢。
1: 哎呦，那就谢谢您了，
3: 辛苦了。
1: 那不打扰二位了，我先忙去了啊。
2: 您摆着拿你当人质，你拿什么钥匙？
0: 哎呀，他就是想故意激怒你，你千万别上当。志杰，咱们现在一切以你的计划为主啊。
4: 少爷，少爷，少爷，出事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4: 码头那边出事了，曾会长接管了码头，开除了所有员工，就连管事的老周也给开了，大家伙不干呢，在码头上闹起来了。
2: 这老王八动作还挺快，走。
1: 哎，志杰，
0: 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你千万别冲动。
2: 我知道，放心吧，你先回去吧。
0: 注意安全。
5: 曾会长，您开除我老周，我老周任何怨言都没有，但是你凭什么开除我这帮兄弟？
6: 是啊，我们犯了什么错？
7: 老周不能走，他任劳任怨的工作，把这里打理这么好，为什么让他走啊？让他走，给我们一个理由。
8: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7: 别闹了，再闹，连工钱都给不了，给我干活去。
5: 凭什么不给我们工钱？
9: 凭什么？
10: 工钱？
11: 是。
12: 凭什么不给？
7: 废什么？
5: 你干什么？你怎么不想理啊？
7: 人家
5: 吧，啊？
7: 干什么？
13: 打人
7: 啊！别动手。会长，都给我抓起来！
5: 哎，你们凭什么抓人？不行！
14: 住手！
5: 你们凭什么抓我？
14: 松开！你们松开！哎，别动人！松开！
15: 韩少爷，
16: 韩少爷，
7: 韩少爷，韩志杰，你敢妨碍我执行公务？
2: 除非你打死我，否则你一个也别想带走。
17: 阿星，你这是干嘛？怎么拿枪对着志杰？把枪放下。工友们不要再闹了，这个码头以前是韩家的，韩家也是商会的，这是九龙商会的产业，希望大家理解。韩二爷老了，需要静养身体，但是这个周工头，我们有他贪污公款的证据，这种人绝不能用。
5: 你冤枉我，我没有贪污公钱。
17: 志杰，你说说吧。
2: 老周啊，跟了我们韩家十几年了，他什么人我太清楚了，码头上掉根钉子都得给送回来，他怎么会贪污呢？
7: 那就带回警署审审不就知道了。
2: 李探长，你们的手段我太了解了，老周是自己人，你没必要让他吃这个苦吧。
7: 我什么手段？在场的人都知道我厉晨星办案向来都是公事公办。
2: 咱俩之间还说官话吗？
17: 志杰，你不能包庇。
2: 我这可不是包庇，我这是用我韩志杰担保他的清白，我韩家人都可以担保。曾会长，您说韩家人出事儿，我不兜着谁兜着呀？
7: 小心你兜不住，把自己也栽进去了。
2: 我韩志杰从小到大兜过不少事儿，包括你阿星

0: 到时候栽，我宁可栽在你手上。
1: 你少跟我废话，韩志杰，我要知道你今天变成这样，当初我就不应该脱了警服去找刘汉祥来救你。
0: 你真该多想想咱们兄弟之间的事。
1: 哼，
0: 曾会长，您这招玩的漂亮，我韩志杰认了，老周和其他工头我带走，工人们就别难为他们了，都要养家糊口的。
2: 笑话，我堂堂一个会长，怎么会难为工人呢？
0: 老周，
3: 哎，少爷，
0: 带着工头跟我走，我不会亏待大家。其他人散了吧，
4: 好，走，
5: 散了吧，
6: 散了吧，
5: 散了吧，
6: 散了吧，
5: 散了吧，
7: 走吧，走
5: 吧，
8: 回去吧，
5: 走。
2: 这回你还算懂事，
1: 过奖了。
9: 他要不懂事儿，我连他一块儿抓起来。
0: 厉探长，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我韩志杰永远不会忘了，我有个最好的兄弟叫阿星。

0: 志杰，今天晚上你送的鲜花足够开一个花店的了。
1: 曾会长，以前是打打杀杀，如今没了俗世缠身，自然要清闲。钱吧，身外之物，只要能换得美人一笑，别说千金，万金都值。
0: 早该如此了，人生苦短，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良辰美景，如花美眷，人不风流枉少年呐。
1: 阿金。
2: 哎，少爷，您找我？
1: 去看看萧兰上面那间房有没有人住。
2: 我不知道啊，要不然我帮您问问吧。
1: 算了，有人住给我撵出去，那间房我常年包了，以后萧兰在哪儿我在哪儿。
2: 知道了。
0: 我真没想到一个萧兰姑娘让你彻底折服了。志杰，以前可是没有任何女人入过你的眼。
1: 这就叫情有独钟。曾伯，您这辈子怕是很难碰上了。
0: 未必。

0: 藤泽先生，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出货吧。
2: 可以走货了，但是码头的工人毕竟是韩家的老人，你要多加小心。
3: 社长放心。
4: 快，都快点，快点。
3: 记住，一定要按少爷的安排去做，明白吗？请走。

0: 咦，我怎么越唱越像京剧啊？
1: 最后一句是何日君再来。
0: 兰儿，还是你唱的好听。我住在隔壁，有事叫我。
1: 啊，我知道了。晚安。
0: 晚安。兰儿。
1: 你还记得我带你去的那个教堂吗？
0: 记得呀，漂亮。
1: 那是上帝的圣殿。我想象的，我的婚礼就应该在那儿举行。
0: 你想在哪儿结都行。
1: 我们要做上帝的好孩子。有些事情，结婚以后才可以做。
0: 不是，那杨老头还管这么多闲事儿啊？切！
1: 我问你，你爱我吗？
0: 你说呢？
1: 我要听你说。

0: 世杰，嗯，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1: 醒了，
0: 快起来，快起来！啊，冻着了。嗯，哎呀，你不是说睡在隔壁的吗？
1: 隔两道门，我可放心不下。
0: 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你在这睡多难受啊！
1: 是挺难受的，我早想躺床上了。嗯，
0: 哎，你的房间在那儿，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洗漱一下，因为太阳都出来了，我们要去吃早饭了。嗯，走。

0: 下面我再为大家献上一曲《天涯歌女》。
1: 哎，停停停停！这曲子怎么能用你们的家伙事儿呢？去，把我的给拿过来。
0: 志杰，别闹！
2: 瞧好了你。
1: 诸位，这首曲儿绝不能用西洋乐队，这得用咱们中国的东西演啊，要不然糟蹋了这首曲儿，也糟蹋了这么好听的嗓子。今天本少爷呢，给大家献个丑，能跟萧小姐同台，那是我的荣幸。你们在座的几个也没人听过我拉这东西。
2: 少爷，请。

0: 这个韩志杰到哪儿都是出风头的主。
1: 韩志杰天天跟着小兰，几乎寸步不离。
0: 那不是更好吗？省得出去碍咱们的事儿。

0: 曾会长，哎呀，刘处长，您这贵客，要不是上官人小姐请您，您都不到我的金楼里来呀、啊。
1: 曾会长言重了，哎，今天这是个什么日子？人家就是想让你来捧捧场嘛。现在来金楼的都是给萧兰捧场的，
0: 我都好几天没收到过花了。
1: 哎，你唱的最好，啊。 一会儿啊，我就给你送花。志杰啊。

0: 会长，刘处长。
1: 小兰，来坐。今天刘处长是来听歌的。这样吧，一会儿让肖兰和尚棍蕊分别唱几首，我们当评判，怎么样？
2: 哎，好啊，这不就成了这个赛歌会了吗？好。哎，韩少爷，听说你最近总在金楼啊，很潇洒嘛。
0: 让刘处长笑话了，我是闲人一个，不像您身兼党国重任。
2: 哎，韩少爷，不必自谦，咱们今天不聊公事，就是喝酒听歌。既然是赛歌会，我觉得咱们不如赌些什么东西。
1: 两边我都不敢得罪，我就当个裁判吧。
0: 赌钱怕是伤了和气吧。要不然这样，处长，咱们就赌这瓶酒怎么样？
3: 好，赌就赌，输了我喝。
2: 好，
4: 那上官小姐先请。

0: 不错不错，唱得不错，真不愧是我们金楼的歌女皇后啊！
1: 天生的好嗓子，绝了！曾会长，这以后得给我天天唱。
2: 上官小姐歌艺双绝，自然是无人能敌。不过今天是赛歌会，那我萧兰也就登台献丑了。唱得不好，请刘署长、会长多多担待。
0: 请。

上官小姐为大家献上了一曲《满场飞》，大家听得很尽兴。下面萧兰不才为大家献上一曲《月圆花好》。今天来的很多都是老朋友，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眼前人，为身边的人干杯。

0: 唱得不好。
1: 你要是唱得不好，这全青岛就没人唱得再好了。
0: 真的吗？
2: 唱得好，唱得好。萧兰姑娘和上官瑞小姐唱得都很好，你们是各有千秋啊。这样吧，我敬你们酒。
0: 会长，敬我们酒可以，现在歌唱完了，刚才的赌约可得有个说法。
3: 哎，你看你就是好胜。好好好，你唱得最好，行了吧？
0: 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会长，你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这我可就为难了。
1: 刘处长，会长不便偏袒，咱们呢又不能说假话伤了各自的女人。要我看这样，咱们为了各自的女人干了这瓶酒如何？
3: 好，韩少爷痛快，我先来。
0: 哎，既然是比赛，就一定要有输赢。唱歌比不了，那我们拼酒如何？
3: 哎，上官，不要这么争强好胜。
0: 我一定要赢，你刘汉祥的女人不能输，我不能给你丢脸。萧兰，你敢不敢和我比？
1: 我替他喝。
4: 知杰，不用了。既然上官小姐有这个雅兴，那今天萧兰就陪你喝。
1: 兰儿，
4: 没事。

0: 傻丫头，喝不了这么多酒还逞能。
1: 我高兴。
0: 今天这么高兴，我得多陪你一会儿吧。
1: 我觉得头有点晕，我要睡觉了。
0: 亲一下就想走啊？杨老头今天要放假。
1: 你放开我。不许淘气，守规矩。

0: 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啊，他们玩得开心着呢。上官蕊和萧兰是先赛歌后拼酒，两人都喝了一瓶洋酒。
0: 我怎么觉得他们是在做表面文章？
1: 可现在外面的确没什么动静，只是道川社现在在码头走货比以前方便多了。
0: 刘汉祥他不会坐视不管的，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报告署长，您叫我
3: 啊。你去把曾金安给我找来，就是我请他喝茶。
2: 喝茶？什么理由？
3: 我请他来还需要理由吗？
2: 是。
4: 喝茶？平白无故的喝什么茶呀？
2: 不清楚，刘汉祥也没细说，昨天晚上不是刚喝过酒吗？能有什么事儿？会长，要不要推掉？
4: 推掉就等于不给面子。去。

0: 乘坐先生，我是刘汉祥，还得麻烦你来趟警署啊。没什么事儿，上回厉晨星查了你们的货，那都是些布料，耽误了你们做生意。石天岭市特意吩咐下来，让我们酌情的赔偿，就是这个事情。好，我等你。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

0: 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

0: 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

0: 软烂，三十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

0: 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1: 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今天起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性部署。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
9: 京津冀3地档案部门对跨馆查阅异地出证服务进行迭代升级，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区县档案馆拓展。从今天起，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共享。同时，京通 APP、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3地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此外，今天本市多家市区档案馆同步开放，市民可以走进馆内参观展览，观摩档案保护技术，体验网上查阅，参与互动活动。
8: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9: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交流、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8: 作为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昨天油田专用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在天津经开区开工建设。 这个新的装备制造基地是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正方科技投资2.6亿元建设，企业总部位于滨海新区，深耕能源行业30年，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油气企业提供油田井下养护等服务和装备。以往井下维修主要依靠人工，将几千米油管从地下拉出，竹节检修排沙清污，一口井6个人干，至少8天才能完工。

0: 工。为了减少危险作业，提高工作效率，企业自主研发出智能修井机器人，搭载在重卡上，车辆开到油田井口，能自动完成油管检修工序，只需要两名技术人员通过远程遥控，整体效率提升25%以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石化装备展览会上，产品受到关注。
1: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智能修井机器人，已经拿到了美国呀、阿联酋、俄罗斯啊等等国家这个订单。订单的话，目前已经排到了后年。
0: 为扩大产能，企业在经开区拿地建设30,000平米的新基地。最新的智能修井机器人、新能源修井机都将在这里实现量产，达产后可实现年产200台套。
2: 朝着这个绿色、低碳、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布局，我们计划年底就把土建竣工完成，明年上半年设备入场调试，下半年试运行试生产。
3: 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在机器人辅助医疗上也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实施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双膝关节置换术。
4: 目前，天津有近10家三甲医院正在试点使用骨科手术机器人，用于关节置换、脊柱矫正等骨科手术的辅助实施。由于机器人能实现亚毫米级的精准定位，因此可以在手术中配合医生做更加精细化的操作。比如，在关节置换手术中，机器人由主刀医生手持，精准切掉骨头的病灶部分，使手术创面更小，患者恢复时间也比从前缩短了一半以上。最近，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利用手术机器人完成了全市首例双膝关节置换手术。
5: 咱们一般手工手术做这个关节置换，做这个截骨，最低的话可能也就是2毫米的一个递进，但用机器人辅助呢，我们可以达到0.5毫米，这个几乎就是用手工很难精准做到。
6: 我觉得现在医疗科技发展的特别的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儿。
4: 目前，手术机器人的收费标准由医院自主定价，市卫健、医保等部门也正在加快制定本市机器人手术统一收费指南，让数字化诊疗逐渐走入寻常就医场景。
3: 今年智博会上，圈粉无数的各类智能机器人正式走出会展展馆，扎根天津文博场馆，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4: 眼前这台在智博会期间亮相的宇树舞狮机器狗将常驻滨海科技馆与市民见面。工作人员升级了机器狗的互动程序，不仅能巡游表演，还化身智能导览员，在游客入场场馆游览过程中提供趣味互动服务。
7: 我们的机械狗呢，已经能完成简单和游客互动，比如说招手、跳舞一些动作，主要是在各种节假日，我们会提前发布机械狗的演出时间，届时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滨海科技馆的公众号。
4: 除了舞狮机器狗，智博会上脑机接口展区同样吸引了很多青少年的兴趣。这个周末，滨海科技馆3楼的生命健康馆就上新了脑科学互动展区。眼前这个造型醒目的大脑模型搭配趣味装置，市民可通过互动体验了解大脑分区功能。
8: 现在这个 AI 这个技术啊，我觉得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就是未来就是孩子他们的这个天下了，能知道相关的一些科学的原理，互动性特别强。
4: 您现在看到的是本届智博会最后一天亮相的天使未来机器人乐团带来的最新乐器表演。这款乐器由朱金白教授带领进行自主研发，通过机器人手臂停留的位置时长不同来捕捉激光，芯片计算后搭载的声卡就会反馈出对应的声音，现在已经可以完整丝滑地演奏出整首曲子。博会后，天使未来机器人乐团也在全市开启了常态化展演模式。目前，乐团已有的12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完成指挥、演奏、跳舞等多种动作。这几天，朱金白教授带领学生正在和机器人进行互动排练。接下来，乐团也将陆续走进全市各级展馆展会，进行公益活动和音乐疗愈。
9: 从那个智博会下来以后啊，又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那么也就是说，他以后不是光是演出，他和深入社

0: 会各个文化层面上的，你赋能很多，比如文旅呀、医疗啊，还有体育呀。所以 AI 时代，我们的感受就是，它没有做不了的事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该规划是城市更新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
2: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改造内容包括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支持有条件楼栋加装电梯，改善公共空间和居住环境，并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参与共治。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具体包括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大力支持城市更新。2026年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970亿元，专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屋改造等项目，预计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同时，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1600亿元支持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建设，资金规模较上年增加250亿元，旨在补齐短板，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
1: 古韵新起，文脉新生。昨天，位于虹桥区的迪兴书院开门试营业。
3: 全新亮相的迪兴书院坐落于三岔河口，是虹桥区重点打造的文商旅体融合体验项目，依托百年文保建筑曾公祠旧址改造而来。区别于传统展馆，书院以沉浸式国学家风文化体验为特色，以曾氏国学家书和优良家风文化展示为主线，同时引入新中式茶饮、咖啡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场景。
4: 感觉这边就很有书卷气，对吧？也很浪漫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就是有朋友下次到天津来，我们带他到这边来。
3: 据了解，曾公祠始建于1874年，曾用作学堂、校办工厂等，2011年起闲置。让老建筑活起来，虹桥区文旅局牵头启动了整体盘活提升工程。
5: 它的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可以实现与天津之眼、与西北角、美食特色街区、与天子金渡三条市历史博物馆的一个资源的联动，有效地延长游客在三岔河口的驻留时间。
3: 区文旅局联合住建、规资、城管等多部门，解决祠堂盘活过程中的产权、水电等历史遗留问题。盘活重点深挖文化属性，开发团队专程赴湖南曾国藩旧居学习，在陈设布局、书籍展示、文创产品等方面下功夫。
6: 那我们从全国各地啊，就各个出版社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每个不同版本的那个曾国藩的书，放在我们这个西配店，包括这中岛台，然后让客人去看一下，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思想，
3: 丰富内容供给。下一步，运营方还计划开展国学讲堂、家风分享会、非遗手作体验等公益文化活动，同时与摩天轮风景区进行票根联动，优化消费体验场景。
1: 在新港高速二标段施工现场，项目正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节点，建设关键工序稳步推进。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港高速二标段洞庭路特大桥施工现场。洞庭路特大桥采用的是下沉式钢梁钢管拱桥结构。一会儿呢，施工人员即将进行钢箱梁安装工作。按照施工计划，将在今年11月中旬完成大桥的整体施工。
8: 工程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打造全封闭、全立交、快速专用、全天候运行的集疏运专用货运通道，重点服务北江、东江港区。施工过程中，建设团队攻克多路段设路设铁施工难题，顺利完成上跨金山铁路转体等关键工序。截至目前，全线正在进行道路路基、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及预制梁架设、桥面系 施工工作，总体进度推进过半。该项目建成后，将与京津高速、海滨高速构成北部核心港

0: 区二横移送集疏运体系，实现天津港集疏运快进快出，提升集疏运体系可靠性与物资转换效率，增强天津港对外辐射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1: 昨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份。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报告指出，14-5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其中，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根据天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2026年第一期居住证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已确定，2026年6月8号至6月12号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对公示人员资格存有异议的，可据实向天津市居住证积分服务中心反映。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发布消息显示，中远海运客运大连旅顺至天津航线将于2026年7月9号复航。水上公园发布通知，向市民朋友免费发放菊花花苗，报名通道将于今天14点开通，共300个名额。报名成功后，于本周六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4点到16点，在水上公园盆景园门口领取。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2: 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从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持续做好离校后跟踪服务，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这7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8月底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

0: 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日前，天津市教委网站发布，市教委关于印发《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历》的通知，明确了天津2027年中小学寒暑假时间。
2: 近日，本市印发《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教学行政历》，明确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开学、放假等时间节点，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相关安排执行。义务教育学校第一学期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2027年1月18号周一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1月19号周二至2月21号周日放寒假。第二学期于2027年2月22号周一开学，2027年7月4号周日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7月5号周一至8月31号周二放暑假。幼儿园参照义务教育学校安排执行。普通高中学校第一学期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2027年1月25号周一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1月26号周二至2月21号周日放寒假。第二学期于2027年2月22号周一开学，2027年7月11号周日结束本学期工作，2027年7月12号周一至8月31号周二放暑假。
1: 7号晚，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哗变》再登首都剧场。
3: 这个时候来了台风，舰队重新调查。
4: 冯远征、吴刚、王刚、高东平、丁志诚五位演员，人称人艺五虎。舞台上，他们重现法庭波谲云诡，展示舞台语言交锋。全剧场景集中，还原了军事法庭这一特定情境。多数角色全程端坐原位，没有大的肢体动作，全靠演员台词的轻重缓急、节奏把控，抓住观众注意力。
5: 无论是从文学性、戏剧性，还有从法律的角度，它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剧本，这也是很扎实的。所有的演员上来坐在那儿就去说，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6: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7位证人就是一把椅子，完全用靠你的台词去塑造这人物。
7: 他没有很绚丽的灯光和舞台布景，甚至没有过多的调度。主要就是看台词。
4: 哗变改编自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获得普利策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凯恩舰哗变的故事。1988年，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英若成将该剧翻译为中文。2006年，该剧由任明担任重排导演，冯远征、吴刚、王刚、王磊等中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2026年4月，由原班人马录制的 4K 高清戏剧电影版哗变亮相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8: 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
6: 每年的感悟，它里边的深层次的东西可能会越挖越深，越理解越深。
4: 哗变将在首都剧场持续上演至6月17号。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近期本市雷阵雨天气频繁打卡，部分地区还伴有大风、冰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今天开始，天气又将有什么变化呢？
1: 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多云见阴，局部阵雨，气温在17度到26度，体感偏凉。连日来，本市雷阵雨天气频繁，这种来得快、强度大、范围不均的天气，核心推手就是东北冷涡系统。
2: 东北冷涡是在春夏季，特别常见的一个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天气系统。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

0: 在冷空气影响的间歇期，我市的天空是以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到夜间呢，它就会有一股冷空气甩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在高层比较冷，然后低层比较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从而就产生这种对流的一个天气。对流也是比较分散，局地性强，会伴随着大风和冰雹的一个天气。
1: 从10号开始，本市雷阵雨将明显减少，气温稳步回升。12号到14号，最高温度将达到32度左右。
2: 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3: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将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下午到傍晚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可能会出现短暂阴天，最高气温是在27度附近。夜间转晴，11到12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回升，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到32度附近，炎热感觉增加，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阴转多云，28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天津静海阴转多云，29到17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天津北辰阴转多云，28到15度。天津西青阴转多云，28到16度。天津津南阴转多云，28到17度。天津东丽阴转多云，28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4到23度。
7: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今天你就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
1: 我明白。
0: 过了这一关，就没人再能阻止我们了。成败在此一举。
1: 没错，如果赢了，我们就翻身了。不过志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我看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我们呢。
0: 兰儿，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有我在，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2: 曾会长，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刘处长也请你来了。
2: 他让我来谈赔偿的事情，您是为什么呀？
3: 我不清楚。
2: 你们刘处。

0: 局长呢？
1: 啊，我们刘署长专门吩咐我，非常抱歉，本来啊是要跟你们二位好好聊聊的，结果市政府一个电话把他叫走了。临走时专门吩咐，让二位稍等，他呀尽快赶回来。
2: 探长，署长专门吩咐了，让您带他招呼好二位客人。
3: 署长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2: 他说尽快，让您一定招待好，若有怠慢，他要拿您试问。
4: 即便如此，那就改日再拜访吧。
1: 哎，别，曾会长，刘署长啊亲自吩咐过了，有非常重要的事找您商量，您就稍等会儿吧。
3: 是啊，会长，你要是走了，刘汉祥该难为我了。
1: 啊，
4: 搞什么鬼这是？
1: 那您三位慢慢聊，我就在门口，有事儿叫我。

哎，过来！这么多警察，快闪！哎，你们干什么？

0: 封锁码头，其他人扭送警署。
1: 我们金楼做的是正当生意，小心我告到你们刘处长那儿。
2: 好啊。
3: 报告，发现鸦片就在酒窖里面。

0: 자.
1: 到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了，忘了告诉你，就是刘署长让我们来这里查的，你大可以告到刘署长那里。
2: 那毒品也许是金楼客人的，不是金楼的。
0: 来人，把鸦片给我带走。
3: 是。
0: 收队，我们上。

0: 你这个人，看来不错，敢跟警察叫板。韩二爷，你已经发誓退隐江湖了，你想干什么？
1: 我发誓，不想再杀任何一个商会的人。如果两位不想死，那就等曾点安回来再说。好。嘿嘿，二哥呀，您这手干的是真漂亮！我是千想万想，我用脚后跟也想不到，您居然让刘汉祥 帮您这个忙，
0: 老五，你错了。禁烟是他分内之事，不是他在帮我。哼，是我在帮他。<笑>
1: 这么说，这把金椅，您势在必得了。
0: 老五，你又错了。我对金椅没兴趣。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就一起等会长。
2: 好，咱们一起等会长。这回要看看大哥到底怎么说。这都2个小时了，刘署长邀请咱们来，他却不在，该不会是？
3: 会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大家敢吗？

0: 有什么事我刘汉祥不敢的？
1: 刘署长，您叫我们来谈赔偿的事，如果敢耍我们的话，我只能请石田领事再出面了。
0: 好，赔偿你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曾会长也请你一道来看看。

0: 不知二位认不认识这些东西。
1: 刘处长，什么意思？
0: 这就是我刚才的战利品。藤泽先生，你还想谈赔偿的事吗？你要是想谈，警署我给你开个包间，咱们慢慢谈。
1: 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这些东西跟我无关，我先告辞。
0: 你走得了吗？
2: 刘处长果然是英明威武，这些东西都是祸害国家、祸害人民的，我们九龙商会绝不沾。刘处长，我先告辞了。
0: 曾娘，这些货虽然不是你的，但都是从你的码头上运出来的。刚才我们查封了妓院、赌场，还有瑞安大酒店、码头，最让我意外的就是你的金楼，通通都有毒品。曾宁安，我看码头你是管不好，那索性你就别管了。刚才我已下令把码头还给了韩家，你看我处理的如何呀？
2: 刘署长处理得非常好。
0: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刘汉祥这三把火还没烧呢。既然二位都在，就帮我做个见证吧。来人，放火！
3: 是是。

0: 你去把曾念安给我约出来，
1: 这段时间警察局查得紧，合适吗？
0: 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去告诉他，刘汉祥这个人必须除掉，
1: 我这就去办。

0: 老二，你张口闭口退出江湖，原来你施的是障眼法呀！好一个兵不厌诈！
1: 我韩金泉退不退出江湖，跟会长勾结日本人走私烟土没关系。查金楼的是刘汉祥，走私烟土那是犯的国法，犯国法。 就该依法论处。不过你放心，我韩金泉说过的话绝不收回。既然已经退出江湖，这把金椅跟我没关系，我不会跟你争。
0: 那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金椅的主人吗？
1: 如果会长把我韩金泉当兄弟， 我怎么会不把会长当大哥呢？
0: 如果我现在还算是你磕头结拜的大哥，那大哥希望你别忘了。

0: 过去兄弟的情谊不要落井下石。有句老话说得好，家里不和外人欺呀。老二老五啊，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从今以后哪怕是各走各的路，各发各的财，也千万别撕破脸皮让别人笑话。只要咱们哥几个好好的，九龙商会就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底下的弟兄才有好日子过。
1: 好，会长说的有道理。
2: 哎呀，我呢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到这儿来呢就是一看热闹。
3: 我可看不了热闹。江湖是江湖了，可你曾念安勾结日本人走私烟土这事儿，曾伯你怎么跟大家交代啊？
0: 志杰啊，你让你曾伯伯怎么交代啊？你想要金椅，你现在拿去。
3: 我不稀罕，我嫌那太硬硌得了。从今天开始，我们韩家跟金楼各走各的道，你该怎么做生意我不管，但要再让我听着一次你跟日本人勾结走私烟土，就别怪我韩志杰目无尊长。爹，这儿我嫌他烧得慌，待不住，你们先聊着啊，我走。
1: 只要会长说到做到，我韩家绝不挑事。如果会长再次出尔反尔，我韩金泉绝不做怂包软蛋。
0: 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太放肆了。
2: 大哥，当初你要是把码头送给我，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结果。
0: 老五啊，不是大哥不给你，你看看他们爷俩，你斗得过他们吗？他们现在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你是他们的对手。
2: 哎呀，大哥，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0: 老五，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跟大哥说呀，大哥的金椅不能把持这一辈子。我弟呀，他们韩家父子欺人太甚了，你只要帮着大哥把韩家给我打倒喽，码头给你，我当着弟兄的牌位，我曾念安对天发誓，如若食言不得好死。
2: 不是大哥，你跟二哥因为码头的事儿争的是头破血流，我作为五弟呢就别再往里掺和了。
0: 老五
2: 啊，大哥，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呢就先告辞了。大哥，告辞告辞告辞。魏生，咱们先走吧。
0: 这个老五心神不定，他肚子里一定有祸，给我跟着他查，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花招。
4: 是。
5: 这次曾念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恐怕他现在是自顾不暇了吧。
6: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是一个商会会长，署长此举大快人心。
5: 是吗？知道这次行动为什么不带你吗？
6: 知道。署长担心属下与某些人走得太近，怕泄露风声。
5: 平日里你受了曾念安不少恩惠，我问你，你到底是我刘汉祥的人还是他曾念安的人？
6: 属下以前糊涂被曾念安蒙蔽，属下以后一定洗心革面，为署长马首是瞻。 再也不过问江湖那

0: 一些事儿，说得好听，做得更要好。这次看在韩志杰给你求情的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了，以后自己看着办。
1: 是。这个刘汉祥，真是个油盐不进的刺儿头啊！
2: 收了我曾年送的女人，却一点面子也不给，不按常理出牌啊！只要她活着，我九龙商会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刘汉祥这个人，公事公，私事私，他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上官蕊，就对你们九龙商会另眼相看。
1: 我看出来了，他的出手真够狠的。 我要不先下手为强的话，到时候怎么死的恐怕都不知道。你想怎么办？杀刘汉祥，之后你带着萧兰离开青岛，这张支票足够你一辈子锦衣玉食。不敢。
0: 你说我跟着你什么都能得到，可是到现在，萧兰还在志杰身边。我要是成了杀人通缉犯，那他就更不会跟我了。这么说，你要跟着刘汉祥了？我听说韩志杰是托人说情才留住了你探长的位置，你要跟着韩志杰联手对付我？
2: 会长，你多虑了。我要的只是萧兰。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刘汉祥必须杀掉。但是动手的不能是我，也不能是你。这个人一定是韩志杰。你有办法？论身手，我不如韩志杰。
3: 可要说动脑子，他差远了。阿伦，替我送送厉探长。是，会长，那我告辞了。
4: 厉探长，请。会长，查了，魏东篱最近没什么动静。 但是他们家的魏胜却每天在萧兰家对面的阁楼上暗中观察，听说最近他还一直在找瞎子阿炳。
0: 瞎子阿炳，就是那个打命算卦的。
4: 对，听华伦说，他还把瞎子阿炳带到魏东篱家问过话。

0: 谢谢，谢谢，风头都让他抢去了。
1: 阿金，
0: 刘署长，您叫我。
1: 去，让上官小姐也唱一首。
0: 啊，行行行，我马上去安排。汉翔，你想听什么？
2: 你唱什么，我就喜欢听什么。
3: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3: 你怎么唱歌现在越来越好听了？

0: 真的？
1: 嗯，
0: 那可能是爱情甜蜜了，所以呢，歌声就甜蜜了。
1: 所以被爱情滋润的女人最美。
0: 我看你的嘴啊，比我的歌还甜。

0: 刘处长大驾光临，曾某有失远迎啊。
1: 曾会长，以后在我面前这种两面三刀的游戏就不好使了。
0: 曾某不敢。
1: 你也去玩玩，不用管我。
2: 处长，前几天您刚整复倒穿社，属下怕有人下黑手，

0: 好。
1: 干杯。署长帮了韩家这么大的忙，你这个未来韩家大少奶奶还不快去敬一杯。
2: 韩家的事儿不归你管，敬不敬酒不用你操心。
1: 志杰，我看上官小姐说的倒有些道理，我们过去敬酒吧。
2: 干嘛非得现在去啊？
1: 正好人也在啊，走吧。走嘛。会长，阿星。
2: 刘署长。
1: 刘署长，我跟志杰专门过来敬你一杯酒，谢谢你。
3: 不知道二位谢我谢什么呀？
1: 谢你什么？你知我知，志杰知。
3: 不愧是萧姑娘，有胆有识，刘某佩服。来，
1: 既然萧小姐和署长聊得这么投机，不如跳一曲如何？
3: 我倒是十分愿意，不知道萧小姐是否赏光啊？
1: 荣幸之至。
3: 韩少爷。

0: 么？
1: 韩少爷赏个脸，请我跳一支舞如何？
0: 我只跟我的女人跳舞。
1: 萧兰都跟刘署长跳舞了，出于礼节，你也应该请我跳一支。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0: 不是，你今天怎么那么啰嗦呢？
1: 你怎么光想着你的萧兰啊？
2: 萧小姐，很高兴和你跳舞。
3: 我也很荣幸。
2: 不过，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你。
3: 刘署长，请说。
2: 上官蕊是我的女人，以后请对她客气一点，否则……
4: 上来！
3: 刘署长，我想你误会了，我没有对上官小姐怎么样。
2: 萧小姐，
0: 来，没事吧？
3: 没事。
0: 刘海强，
4: 大庭广众之下，请你自重。
3: 哎，你误会了，志杰。
2: 韩志杰，我请萧小姐跳支舞。说两句话，我哪儿不自重了？
0: 刘署长，萧兰是我的女人，动我的女人，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能跟她玩命。
3: 志杰，你少说两句。
2: 韩志杰，
3: 不是，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她了？
4: 大家都看着呢。韩志杰，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你要对署长放肆，我就对你不客气。
3: 阿星，
4: 署长下令吧，下令我就抓他。
0: 好啊，行，我倒要看看。

0: 你什么罪名抓我？你想试试吗？哎，志杰，你少说两句，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咱们走吧，走啊，走走走走，走。志杰，
1: 哎呀，我说志杰干什么呀？这是在金楼这个地方摸摸碰碰算什么事儿啊？
2: 是啊，会长。哎，
0: 算，
3: 曾会长，
2: 你看他欺负我已经算了，现在他还欺负你。
3: 汉翔，咱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4: 刘处长，消消气儿，
3: 莫名其妙。
4: 刘处长，你不能走，你走了好像很怕韩志杰。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也喝了这么多酒，先去卫生间洗洗脸，清醒清醒。属下保证，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让韩志杰给你赔礼道歉。

0: 行了，别生气了。哎，坐下，坐下。你看看你，你现在办事儿还那么冲动。
1: 刚才都怪我，我就不该，我就不应该让你跟他跳舞。
0: 其实刘汉祥他也没有别的意思，他就跟我说上官蕊是他的女人，让我对他客气点。
1: 那就对我女人不客气啊。
2: 晦气。
0: 我就是没想到，你说上官蕊他为什么非要这样。
1: 故意刁难你呗。

0: 以后咱就别抛头露面了，我养得起你。你不知道你刚才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一帮臭男人有一个算一个，眼睛在你身上看来看去，凭什么呀？
1: 你吃醋了？
0: 我都快掉醋缸里淹死了！我
1: 哎，可别可别，我得赶紧把你拉出来。
2: 哦，对不起，小姐。哦，这个卫生间坏了，去那边吧。
1: 哦，不过你吃醋的样子，我倒是挺喜欢看的。
0: 你喜欢看我受罪啊？
1: 不是啊，我觉得你心里头有我，你在乎我。行了，别生气了啊！
0: 我去趟卫生间，等你回去啊。
1: 嗯，
0: 小心点，那些臭男人。
1: 我知道。

刘处长，刘处长，怎么样？啊？

0: 刘署长还有口气，金姐，快叫几个人把刘署长送到医院里去抢救，快点，快！
1: 韩志杰，走吧，跟我去警署接受调查。那要看看你厉晨星今天有没有这个本事。
0: 阿星，我看你是找错人了。这卫生间就他们两个人，不是他是谁啊？刚才把刘署长抬出去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看见了，他是背部中的一刀，这就说明凶手是拿刀作案的，那手上一定会沾满鲜血。
1: 至解手上，却没有一丝血迹。还有，如果他是在这作案的话，肯定是关上门的，怕别人发现。如果他手上有血的话，那门把手上就……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
0: 阿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追捕凶手啊！这可是你的职责。
2: 听见了，厉探长。

0: 姐，你没事吧？上官小姐，你怎么了？兰儿，幸亏你冰雪聪明，要不然我就掉人家坑里了。
1: 萧兰小姐真是胆大心细，遇事机智敏锐，要不韩少爷就得蒙受不白之冤啊！谢谢会长夸奖。
0: 会长，上官呢？他回房间了，好像不太舒服。不太舒服？好像是有了。我受不了这个气。
1: 气不过也得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
0: 你看到了吗？他们现在开始设计陷害你了。以后金楼，你是不能来了。直接。怎么，没经过我允许，就跑到老子房间哭丧来了？
1: 你让我怂恿刘汉祥请萧兰跳舞，原来是要害他。你知不知道汉祥对我是真的？你还是不是人呢？你还要害韩志杰？
0: 再敢胡说一个字，我割了你的舌头！汉祥，叫得够亲热的，婊子也讲起感情来了。 怎么，要为你的姘头殉情啊？你怎么这么心疼刘汉祥啊？是不是你肚子里怀了他的种啊？让我说中了，他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爹，你怎么能不心疼他呀？啊！敢跟我叫板，上官瑞呀，上官瑞，你跟老四这么多年。 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跟他才几天呢，就怀上他的种，贱货，敢跟我呲牙，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老子穿过的破鞋，叫我就是叫破天，刘汉祥也救不了你。

0: 会长，何必跟女人一般见识？女人？
1: 这个世界上最不可小视的就是女人。那个萧兰绝不是一般的女人，你看她做派和气头，还有那机灵劲儿，她绝不是穷人家院里出来的孩子。魏东烈找瞎子阿炳一定跟他有关，你把阿炳给我找着，好好的审审。玩了一辈子的鹰，不能让一个小家小捉了眼。明白。
2: 韩家和金楼都闹成啥样了，你还敢去？你是不是非得死在里面才甘心呢？我担心萧兰。萧兰，你心里只有他，那韩家怎么办？二爷，从这件事上看，曾会长灭我韩家的心还没有死。刘汉祥是个关键，刘汉祥要是自己都保不住的话，那韩家就悬了。
3: 刘汉祥有消息吗？
4: 目前还在医院抢救，没有别的消息。
3: 直接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别去金楼。小兰那姑娘是祸水，离她远一点。
4: 爹，这你也管啊？儿子爱个女人有错吗？
3: 没错，你错就错在不该喜欢这个女人。只要我有一口气，这姑娘休想进我韩家的门。
5: 那我们就出去住去，哪儿还住不了人呢？干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曾念安伙同厉晨曦一起设的计，你想，一来可以除掉刘汉祥，二来可以嫁祸给韩志杰，这不明摆着一石二鸟吗？
6: 你做得好，做得好，你做得太好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干爹真是没有白教你啊。
7: 兰儿，你最好借此机会再给韩志杰点把火。干爹，这把火呀，不用我点，一直都在他心里烧着。丑灵贴算灵卦了，丑灵贴算灵卦了。
8: 看来这位先生不是算命打卦的，是寻人的吧？这条街上有个瞎子阿炳，你知道吗？你是说阿炳啊？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哎呀，
9: 干我们这一行的，算得了别人，可算不了自己呀。他去躲命去了。哎，
8: 丑灵贴算灵卦了。
10: 医生，情况怎么样了？啊。
11: 刘署长被人勒住脖子，脑部长期缺氧，受伤严重，加上失血过多，前景不太乐观，有可能变成植物人。报告，探长，省城来的电文。
12: 怎么说？
11: 省听命令，把刘汉祥送到上海的大医院医治，任命我为 代理署长，全权负责青岛警。恭喜你啊，厉探长！我说过，我一定会做到这个位置。
1: 我一直相信，凭你的本事，一定能做到这个位置。可没想到会用今天这样的手段。那从今以后就叫厉署长了，小兰。
11: 昨天的事纯属误会，还到我的金楼唱歌去吧。上官蕊已经有身孕了，我们金楼可少不了你呀。<笑>
13: 既然会长都开口了，那我就过去吧。回不回去可不是你说了算。走。
1: 狂！我看你还能狂几十。
14: 大家好。
1: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

0: 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

0: 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

0: 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2: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3: 对，
2: 原谅一次。
3: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4: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5: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4: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7: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要回金楼啊？
1: 放心吧，我在金楼是安全的。倒是你，阿星现在和曾会长串通一气，这一回啊，他们诬陷我们，咱们算是逃过一劫。可是往后怎么办，我真替你担心。
0: 我才不怕呢，咱俩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这点事儿算什么事儿？上官，
2: 我来看看汉翔。
0: 怎么了？这是让人打了？谁敢动你啊？会长打的？
2: 再红有什么用啊？在人家眼里不就是个歌女吗？啊，对了，汉翔怎么样了？医生说他的情况不太好，很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1: 植物人？
2: 啊，你也别太担心了，省府下命令了，要把他送到上海去治疗，上海的条件好一些，我想他会很快考虑。

0: 我是你的心腹的，这么多年，只有汉翔对我是真心的。可是我却……可是你却怎么了？啊，这事跟你有关系？啊，没关系，上官小姐，都什么时候了？有事你可千万不能瞒着，你就别问了，我什么都不能说，我说了是会没命的呀，你们自己要多加小心。
1: 还是有事儿啊！看他们能出什么损招。
2: 查的怎么样了？
3: 阿炳躲起来了，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
2: 真是怪事！不想见的时候，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想见的时候，倒找不着了。
3: 这条街都晃悠十几年了。 天天出摊，风雨无阻的。可是最近忽然就消失了，
4: 找不着阿炳，去找魏生。
3: 是。
4: 双生，双生，双生，双生，
3: 李，这家伙嘴硬。
4: 哼，
3: 不嘴硬能做五爷的心腹吗？给我继续打，出了事儿我担着。
4: 是。
5: 老爷，怎么样，
3: 找到没有？都找遍了，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哎，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找了没有？都找了，就连全青岛的赌场、窑子我都找遍了，可是没有人发现他。这小子，
4: 我了解，他不会去那些地方。
3: 老爷，魏胜这几天都在萧兰家盯梢，这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会不会跟萧家有关系？
4: 住手！魏老板，嗯，光天化日你带这么多人大动干戈四场民宅，不合适吧？徐老头子，你就别装了，你真能装，我真佩服你啊！你装这么多年，你累不累你？把他给我抓起来！干什么？
6: 干什么？我在你的屋里再抓着一个喘气儿的来，嘿，我看你还怎么装。
7: 魏老板，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家真没别人，
4: 真没人啊。等我搜完了以后再说。你们几个，给我搜。
8: 是。
4: 仔仔细细的搜。
7: 五爷，里边有俩暗门。
4: 徐老头子，暗门啊！哎呀，徐老头子，徐老头子呀，你这个普通人家还修了一个暗道机关，这里头。
9: 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啊，给我打开！谁呀？谁在这撒野呢？
4: 五叔，
10: 哥，你们，
4: 兰儿，松开！听不懂我说话是吧？松开！
9: 叔，您这是还愣着干什么呀？给我打开！我看谁先动这第一下。您说你也是有身份的人，干嘛为难这老人家呀？
4: 安志杰，你叫我叔叔，我可不敢当。
9: 你对灵儿这么绝情，我就没你这个无地道的侄子。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4: 你给我让开！
9: 我让不开。
4: 除非您在我身上踩过去，好，就照你说的做，在他身上踩过去。好，你给韩志杰，你真是有种啊！

0: 你嘴上叫着我，心里骂着我，根本心里就没有我这个长辈，你就差把拳头搁在我眼皮子底下了。
1: 胡叔，当长辈得有个当长辈的样儿，您要是做不到，就别怪晚辈不给您留面子。您到底干嘛来了？
0: 我，魏胜找不着了，我来找魏胜来了。
1: 哼，魏家人找不着，跑到萧家来找。
0: 行了，韩志杰，这件事我记下了。都给我起来！这么多人打不过一个，白养活你了！滚！
1: 五叔，人手不够，跟我说一声，我帮您找。
2: 韩少爷，真是太谢谢您了。今天要不是您，我和他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家是有个地窖，以前我们家是做小买卖的，为了储物方便，就挖了个储物窖。要不这样吧，您要是不相信呢，我陪您去看看。
1: 哎，老伯，谁家还没有个地窖啊？说白了吧，这事儿还是因为我。老伯，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事儿您千万别跟我客气，谁欺负你一定要告诉我。
2: 好，好，好，韩少爷，一定留下来吃饭啊。哑巴，还愣着干什么呀？跟我到厨房打个下手。韩少爷，你们坐啊。
3: 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1: 还真伤到了。
3: 我看看。
1: 还有这儿。哎
3: 呀，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这腿有点疼。
3: 讨厌了。

0: 干爹。
1: 兰儿，韩志杰走了。
0: 啊，走了。
1: 我一直在想啊，魏胜的失踪说明什么呀？说明除了魏东篱，还有人盯着我们家。所以你得赶快调动韩志杰，马上动手。万一让别人抢了先，那我们可就彻底的被动了。
0: 嗯，我明白。不过干爹，你也别太紧张。魏东篱他就算怀疑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什么，对吧？现在唯一能证明我是宣安泰女儿的，就只有我娘了。
1: 是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你娘。你娘暴露了，你也就暴露了。
0: 没错，千万不能让我娘落到那帮人的手里。
1: 兰儿，我在想，得给你娘换个地方了。
2: 你的意思是说，动用商会的所有弟兄帮着你去找魏生？
3: 不是，大哥，咱们商会不管，那魏生可是我的老人了，跟我这么长时间，现在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咱们商会真的不管？
2: 老五，不是我不管，凡事总得有个因由吧，你总得告诉我这魏生是在什么地方丢的吧，要不然青岛这么大，你让弟兄们大海捞针去啊。老五啊，既然让我帮你，你总得跟我说实话吧。你不说实话，我怎么帮你？其实有些事你不说，我不见得不知道。你让魏胜去找阿炳，后来又到萧兰的门前晃悠，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
3: 好，大哥，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实不相瞒了。我盯着那个萧兰，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家灵儿。
2: 那为什么？就为了一个穷家女子，你费这么大的心思？
3: 大哥，你真的以为萧兰是穷人家的孩子？
2: 那要不然呢？
3: 她很可能就是薛安泰的孩子。
2: 薛安泰的孩子？这话可不能乱说。
3: 大哥，我真的没有乱说，我见过萧素琴。
2: 真的？
3: 真的。见的真真的，一定是他。
2: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3: 我当时在车上，我就赶紧下了车，我到那儿找啊找啊，找了半天，我也没找着。
2: 没找到？那你去找瞎子阿炳，阿炳见到你就逃之夭夭了。
3: 宣太的孩子曾经让瞎子阿炳算过命，说他肚脐眼上有颗痣，叫脐内藏精。
2: 肚脐眼上有个痣。

0: 机内藏金。
1: 大哥，你先回去吧，让我自己琢磨琢磨。
2: 会长，
0: 这个女人消失了十年，我以为她早不在人世了呢。
2: 是啊，这么多年没人见过她。
0: 这个女人要是活着的话，又有谁能见过她呢？这唯一的一种可能，她就是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萧兰的地下室。
3: 哎！

0: 说，地下室在哪儿？
1: 说，我就打死他！
2: 别，别说了，别说了！
1: 我说，我们家是有地下室，
0: 在哪儿呢？

老东西，你敢骗我？弄一堆破烂糊弄我，晦气！

0: 怎么样，没有找到萧素琴？不会呀，老五向来做事缜密，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乱说。这萧素琴到底藏的什么地方啊？
1: 会长，不一定要找到萧素琴啊，干脆把他身边的人抓过来打他一顿，还有不说的。
0: 抓别人没用，找不到萧素琴，谁也不能证明萧兰就是薛恩泰的女儿。
1: 那怎么办？
2: 就找那个齐内藏金，
1: 把萧兰给我叫来。
3: 萧小姐，会长请您过去一趟。
4: 知道了，啊，我先去卸个妆。
1: 请吧，别让会长等得太久。

0: 我想起来了，我马上就要上场了，唱完这一首歌我就可以结束了。这样吧，我唱完这一首歌再来。
1: 进去。混蛋，
2: 出去。
3: 他们两个是个粗人，你别太在意。坐吧。
0: 会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会长，你今年多大了？我虚岁21。你的爹娘在哪儿呢？我娘已经死了，我爹也没什么大本事，认识几个字，会打算盘。以前啊，给人家记账，后来自己想做点小买卖，没成想。
1: 亏本了，
0: 借了高利贷，所以跟倒川社的人就结下梁子了。会长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些啊？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个哑巴哥哥呀，他是拉黄包车的，赚点小钱。哦，
1: 不容易啊。可不是嘛，
0: 家里头确实挺苦的。
1: 不过现在，多亏会长栽培，香兰现在赚的钱呐，足够补贴家用了。你的出身真是够普通的了，就奇怪了，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机啊？我有心机，
0: 会长，您这话。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刘汉祥被刺，你的镇定，你的判断，比最精明的警察一点都不差呀。啊，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会长有所不知，从小呢，我就跟着我爹到处卖唱，肯定我的见识比那些普通女孩还是会多一些的。
2: 有些事是见识，有些却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你的骨子里根本不像穷人家里出来的孩子。
3: 李探长，道上的规矩您应该知道吧？主人无令，您不能进去。

0: 你应该姓薛吧？
1: 薛？哎，会长，我为什么要姓薛啊？
0: 别紧张，别紧张，来喝杯酒吧。
1: 谢谢会长。会长，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小兰到底做错什么了？
0: 我做什么你应该知道。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你到底是谁的女儿？
1: 我是徐宗勉的女儿啊。

0: 爹就是徐宗勉呀、啊！
1: 还敢跟我撒谎！

0: 你最好吃点气儿。
1: 救命！救命！
2: 兰儿，兰儿，
3: 我的房间没有我的允许，谁也别想进来。你是让我一件一件往下扒呢，还是你自己脱？
1: 说，我真的没有骗你。救命啊！
3: 我倒要看看你肚脐眼里藏的是什么金！
1: 救命啊！
3: 脱！脱！给我！
1: 救命！

0: 上了没有？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1: 韩志杰，你个杀人犯，
0: 别动！你杀了曾会长，跟我回警署吧。
1: 阿星，不关志杰的事，是曾念安这个坏人，他要欺负我。
0: 你得替我做主啊，阿星！兰儿，别妨碍我执行公务。志杰，走吧。不是这样的，兰儿。一
1: 人做事一人当，
0: 我会跟他们说清楚的。你不要走，阿星，阿星，你不能带走志杰。
2: 阿星，兰儿，别求他，咱没错。阿星已经不是以前的阿星，够了。你们两个不用一唱一和的。兰儿，你要知道，我这是公事公办，就是我亲爹杀了人，我也一定要抓他。带走。
3: 他们就想看咱们哭了，咱们不能趁了他们的意。
0: 可是。

0: 把他给我绑上。
1: 是。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哎呀，萧兰呀，萧兰，你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女人，所以啊，这绳子我是不能给你送给的。
2: 五爷，九龙商会在江湖上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2: 怎么，现在也开始欺负起女人来了？
0: 萧兰，我告诉你，欺负女人肯定是不对的。我魏东篱也从来不欺负女人，可是你萧兰呢？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啊、
2: 我不就是个歌女，有什么不一般的？
0: 装，接着装，都到哪儿了你还装啊？要不是金楼十年前的那场火拼，这把金椅应该是你的吧？
2: 五爷，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再说了，我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何必还在这卖唱呢？
0: 哎，你有没有本事，等我二哥韩金泉来了以后，咱们再好好的论论。
3: 老五，什么情况？
0: 二哥，
3: 我怎么听说会长被杀了，我儿子被警察带走了，究竟怎么回事？
0: 哎，二哥，我跟你
2: 二爷是这样的，曾会长把我骗到他的房。

0: 王坚，想对我图谋不轨，志杰是为了救我才冲进来的。当时曾会长手上拿着刀想要杀志杰，志杰是为了反抗才这样的。
1: 志杰杀了曾念安，还不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0: 没错，志杰他就是为了救我，志杰他开枪那也是为了自卫。
1: 二爷，我说的都是真的。哼，二哥。 别听他胡说八道，志杰出这么大事，全都是因为他。你不觉得，自从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到了金楼以后，咱们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吗？二哥，你不觉得这个女人懂得、会的、知道的、掺和的太多了吗？二哥，等我告诉你她是谁，您就全都明白。
0: 什么意思？他就是薛安泰的女儿。嗯，
1: 他就是咱们十年前找遍整个金楼都没有找到的那个小兔崽子。
0: 五爷，你说什么呢？二爷，我不认识什么那个什么薛什么的，我爹是徐宗勉呢。
1: 哼，薛宗勉。哎呀，萧兰呀，萧兰。 你就别装了，你再装下去，我现在就把你这张画皮给你撕下来。听着，你是刻意勾引曾念安，故意引诱韩志杰杀人，想让我们商会自相残杀，报你十年前的杀父之仇。我说对了吧？
0: 五爷，我萧兰虽是个歌女，可我没那么下作。
1: 说我勾引曾念安，
0: 你也不想想，曾会长的房间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吗？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能进去吗？你别在这血口喷人了，好不好？
1: 你真能狡辩，你这么狡辩不就是因为你知道曾念安已死，死无对证是吗？
0: 什么叫死无对证？李氏兄弟，要我去曾念安房间的时候，秦楼里还有其他人，他们都看见了。
1: 二爷，你得替我做主啊！我真的是被冤枉的。你们几个，他说的都看见了吗？
2: 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3: 我看见了，那天向兰在台上唱歌，李华伦叫他上楼，向兰不愿意，李华伦又要把他拉上去的。
2: 臭娘们，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0: 你
1: 什么你，给我滚！
0: 过来，
4: 白三儿，
5: 在，
4: 把李氏兄弟找来。
6: 是。
0: 二爷，你可得替我做主啊！二爷，
5: 曾念安死了，
4: 被韩志杰一枪给崩了，
5: 韩家竟然先下手了，
4: 看起来也不像。
5: 韩志杰被厉探长给带走了，他现在在局子里。曾念安一切都算计好了，就是没算到韩志杰真敢杀他。
4: 首长，我们明天的计划是否照常进行？
7: 计划暂停，现在动手，摆明就是我们干的。
5: 是。韩志杰现在虽然在里头，但是韩金泉接管了金楼，韩家一统天下。
8: 那我们倒穿社该怎么办？
9: 魏登黎跟厉晨星不会甘心的，我们先看看动向。当然最好韩志杰能死在里面。
10: 二爷，厉家兄弟不见了。
9: 什么？不见了？
10: 啊。
0: 小兰，你自己说，你到底是不是薛安泰的女儿？
1: 二爷，我真的不是什么薛安泰的女儿，我认都不认识她。要是五爷说我是薛安泰的女儿，
0: 您总得拿出点证据吧，要不然的话，您就是信他的一面之词。
1: 哎呀，萧兰呀，萧兰，你要证据是吧？那好，我就告诉你证据。我亲眼看见你那人不人鬼不。

0: 出轨的娘和你那所谓的爹在一起，嘿，老头子，肖成辉我都认得，他就是肖素琴。
1: 肖素琴？
0: 对啊，
1: 他还活着。
0: 他还活着。这丫头片子就是薛安泰和肖素琴的闺女。
2: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二爷，我不是。
0: 二哥，您要是还不信的话，你可以派人到他们家去搜一搜，你看看肖素琴到底藏在他们家没有。
3: 白三儿，
4: 啊，
3: 搜肖兰家。
0: 好，等等，二哥，多派几个人呗。魏尚，
3: 哎，
0: 你跟着一块儿去。

0: 给我搜。
1: 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魏胜兄弟，这哪有肖素琴啊？
0: 徐宗勉这个老滑头，他一定是把肖素琴给藏起来了，咱把他带回去，我就不信问不出肖素琴的下落。把他给我带走。
2: 起来，起来，走，
0: 走，走，
2: 放心，快走，
3: 不会有事，
0: 走，
2: 把家看好。
1: 走。

0: 外面怎么了？杀人了，人死了。曾念安，曾念安死了。谁杀的？韩志杰杀死了曾念安。曾念安，你个畜生，你有今天。韩志杰，你个兔崽子，有一手啊，接着杀，下一个就杀韦东篱。好，韦东篱，快把徐宗勉给我叫过来，快去啊。被谁抓走的？兰儿呢？我的兰儿呢？为什么不跟好？韦东篱，韦东篱，韦东篱，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要杀了你，让你碎尸万段！
1: 爹，
2: 兰儿，我行了行了，别爹了，还爹呢？啊，你爹啊，应该是薛安泰。
3: 你胡说什么呀？
4: 哼，这怎么回事啊？什么薛安泰啊？
3: 爹，他非说我爹是薛安泰，你看这，
2: 瞧你们俩装的，装的还挺像啊。徐老头子，你根本就不是萧兰的亲爹，对吧？
4: 魏老板。这话可不能胡说呀，那萧兰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2: 哎，亲生女儿，不是我，那我问你，这亲生女儿她为什么姓萧，她不姓徐啊？还跟着狡辩，
4: 这怎么叫狡辩呢？那汉代大将军卫青尚且随母姓的，我家兰儿怎么就不能随他娘的姓啊？
2: 哎呀，我的天哪，徐老头子，你汉代都出来了，你干嘛不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呢？你呀、啊，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老五说的没错，毕竟随母姓的少之又少。
2: 哼，
5: 徐先生，你还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萧兰不姓徐，反而姓？

0: 姓肖呢？
1: 二爷呀，你以为我不想让孩子跟我的姓吗？可是当年无奈走投无路，流落青岛，做了人家萧家的上门女婿，吃人家萧家的，喝人家萧家的，孩子长大了，那自然就随人家的姓了。你说人穷志短，我有什么办法呢？哎呀，徐老头子，徐老头子，你这舌头真是好使。
0: 哥，不管萧兰是不是薛安泰的女儿，但是现在志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都是这个女人给祸害的。
2: 老五说的没错，自从你出现之后，志杰就没有一天太平日子。
3: 二爷，不能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二爷手下开恩呢。
0: 二爷，
3: 如果杀了我，可以救志杰的话。 二爷，您动手吧。二爷，不过我告诉你，现在能救志杰的，就只有我了。二爷，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志杰，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我为什么要设局害他，把他置于死地啊？还有。
1: 当时在现场，就只有我跟他。如果我死了，谁替志杰作证？志杰杀人罪的罪名可就坐实了。二爷，二哥，你不能听他的。小兰，警察局怎么能听一个歌女的？二哥，杀了他。
3: 二爷。 你可以不信我的话，但也不能听这个小人之言。你想想看，我死了，志杰罪责难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可只有志杰这一个儿子，不像某些人，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二爷，你不要伤他的道。
1: 二哥，这女人是狗急跳墙了，明摆着是挑拨咱们哥俩关系呢。
3: 我开始你想见到杀人。
1: 我死了，
3: 志杰死了，你就可以独霸金楼。<笑>
1: 你放屁！曾念安已经死了，二哥已经离开了九龙商会，金楼自然归我。
3: 你，
1: 老弟，现在不是商议金楼归属的时候，是要救我儿子。二哥，这个女人绝对不能上她的当。 你一定要杀了他。既然他说能救志杰，那就试试。二哥，我现在被抓的是我儿子，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我也得试试。
4: 二爷、五爷，厉探长带着人来勘察命案现场。 现在正在总统套房，
5: 白三，叫阿星过来。
4: 是。

0: 曾念安，曾会长，你千方百计地想要陷害韩志杰，没想到你用自己的命把韩志杰送进了大牢，我真应该谢谢你，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1: 探长，韩二爷求见。
0: 不见，跟他说，有什么话，法庭上说去。
1: 是。
0: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

0: 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

0: 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

0: 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

0: 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2: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3: 对，
2: 原谅一次，
3: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4: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5: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4: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二爷，阿星说不见面，一切在法庭上说。
1: 小兰，我可以放你去救世杰，但是有一条，如果你救不了世杰，等着回来给你爹收尸吧。
2: 好，我答应你。不过二爷，在事情没有结束之前，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1: 一言为定。
3: 韩志杰，你要是承认蓄意谋杀曾念安，我可以让你少吃点苦头。
4: 阿星，跟我玩这么多干嘛？无非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呗。
3: 知道就好。
4: 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了。
3: 什么？我变了？我变了吗？变了也是被你逼的。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把我的脸面踩在地上，就因为你多年以前一枪崩了薛恩泰，就因为你是金楼的大少爷，我李晨星什么都得让着你，连兰儿都得让给你。
4: 阿星，我知道小兰在你心里一直过不去，我曾经多希望你能跟小兰在一起，我以为我能放下她，我不想伤害你，可后来我发现感情不是礼物，不是能随便赠送的，也不是筹码，不是谁赢了就是谁的。于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要随着自己的心走。直到结婚那天起，我才发现我爱的是萧兰，你懂吗？
3: 我不懂。我只知道我会笑着送你上刑场。要是想兰儿，你就到地底下去想吧。
4: 你以为没有我，小兰会爱上你吗？
3: 你死了，小兰就是我的。
4: 阿星，你爱的不是小兰，你爱的是你自己心里的欲望和你心里的贪婪。
3: 我爱的是萧兰，我得不到她的心，我还得不到她的身子吗？
4: 阿星，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卑鄙的会这么彻底。
3: 我会让你信的。
4: 阿星，阿星。

0: 아시아 阿星，别干伤害小兰的事儿。李晨星，你不许伤害兰儿。
1: 发生什么，你们都已经很清楚了。你们几位过去都是帮会长的，如今会长不在了，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担心，我韩金泉对你们斩尽杀绝。可我这个人跟会长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念旧情。你们当中的几位，有的十年前就跟着我们九龙会，我下不了这手。
2: 谢谢二爷，还不谢谢二爷。
3: 谢谢二爷。
1: 咱们商会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再自相残杀，太让人心寒。所以你们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但我让你们要保证效忠我韩家，往后祸福莫怨。做不到的，到账上领3000银元离开青岛，我韩金泉绝不追杀。
2: 听明白了，二爷。疼。不行了不行了。
4: 你放松放松。放松了啊。动动看。
2: 好了。谢谢于先生。
4: 哎，我问你啊，你在金楼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曾念安为什么忽然要向你下手呢？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是志杰救了我，要不然的话，于先生，你见多识广，你帮我想想办法吧，看怎么才能把志杰给救出来。
4: 我之前叫你们离开，你们偏偏要留下。哎，既然要审判，那总也应该找一个律师吧，先。
2: 律师？
5: 哎，萧兰和韩金泉已经约好了，让萧兰救出韩志杰。
6: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5: 李探长，我知道你对萧兰是一往情深。可是萧兰要真是把韩志杰救出来，那你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6: 五爷倒是挺为我着想，不过我听说你一直要置萧兰于死地，大家都是明白人，就别在这打哑谜了。我知道你一直想做金银，现在机会来了，可不能错过呀。
5: 可是听韩金泉那口气，他不会甘心把金银让给我。
6: 一个韩金泉不足为奇，你想做，有我这杆枪支持，十拿九稳。
5: 那就太谢谢你了，李探长。
6: 你别光谢我，你得做点什么。
5: 你说呀，让我做什么？
6: 萧兰要救韩志杰，你不能让他救成。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萧兰是我的女人，你不能动她一根汗毛。
5: 李探长，这个我懂。
2: 何律师，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7: 如果按照萧小姐所说，死者是要强奸你，当事人为了救人冲了进去，死者举起了枪，当事人出于自卫杀死了死者。
2: 没错，
7: 这属于救人自卫，从法律上来说是无罪的。
2: 太好了，何律师，那这个案子您能接吗？
7: 既然是于先生介绍过来的，那我怎么能推辞呢？
2: 太好了，何律师，谢谢您。

0: 我这连杀人的案子都办不过来，你就别在这捣乱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是，我知道你是个大律师，可是再大的律师不也是耍嘴皮子的吗？真碰上横了，你这不也只有挨打的份儿？
1: 这光天化日之下打人，你们警署就不管吗？你们
0: 与其在这浪费功夫，你不如想一想，你是不是接什么案子了，得罪什么人了？我看你也是个糊涂蛋，这样吧，你把案卷交给我，我帮你看一看。
2: 金楼韩志杰的案子？
3: 没错，孙律师，麻烦你帮帮忙。
2: 别说了，这个案子我是不会接的。
3: 不是，酬金的事情咱们好商量。
2: 肖小姐，听我一句劝，别再徒劳了。你就是找遍全青岛所有的律师，也没有一个人会代理这个案子，没人敢接呀。
3: 就算只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其实我知道孙律师您担心什么，我向您保证，只要您能接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保证您的安全。
2: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就怕你们保得了我一个人，保不了我一家人，保得了我一阵子，保不了我一辈子。
4: 孙律师，您再考虑考虑吧。
2: 哎，两位还是请回吧。
3: 算了，也别为难人家了，打扰了孙律师。哎，
5: 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找不着律师吗？这一定是藤泽那老小子干的，他早就视志杰为眼中钉，除之而后快。
3: 可我听何律师说，警察署也参与了，难道警察署和道川社还有瓜葛？
6: 我看不见的是道川社，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件事对谁会最有利。
5: 你想说什么？
6: 是不是五爷也未可知啊。
5: 老五，我已经答应他了，想要什么给什么，他还想干什么？
6: 二爷，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5: 当务之急必须要找到律师，青岛如果没人敢接，那就去省城上海。
3: 二爷，他们真想从中作梗的话，别说从青岛，从省城，从上海，从哪儿找来的律师都不行，肯定都会受到他们的威胁。我有办法了。
0: 兰儿，你要是来找我聊聊天，谈谈情，我欢迎。如果是韩志杰的事儿，我劝你免开尊口。
3: 阿星，我来找你，只能是为了志杰的事。
0: 那你找错人了。你应该找法官。我一个区区的小警察，无权无势，我帮不了你。
3: 阿星，你不是那种没有良心、不懂得感恩的人。你看，你跟志杰这么多年的好兄弟，你得帮帮他。
0: 有良心、懂感恩又有什么用？你不还是投进了大少爷的怀抱吗？兰儿，我得谢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如果男人无权无势，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瞧不起他。
3: 阿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来就没有瞧不起你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这么多年我对你掏心掏肺，你拿我的心当什么了？
3: 感情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就对你没有那种……算了，不说这些了。可是志杰他对你好啊，这么些年他对你才是掏心掏肺，恨不得所有好东西都给你。
0: 你错了，从小到大韩志杰跟我什么都可以抢，唯独你，韩志杰万万不该跟我抢。
3: 他根本就没有

0: 强，他每次都是因为兄弟之情然后再躲避我，是我喜欢他，是我追的他，反正这一切都是我不好，不能怪志坚。你要是生气的话就生我的气，但是这一回我求你了，你就帮帮志杰吧。
1: 好啊，你求我，之前都是我求你，求你不要跟着韩志杰，跟着我，今天也让我尝尝被人求的滋味。
0: 行，只要你能救志杰怎么都行。
1: 我要你跪下求我。

0: 兰儿今天跟我下求你，求你帮忙志杰。你为了他给我下跪，你为了韩志杰给我下跪，你心里只有韩志杰吧？兰儿，你知不知道，你跟志杰在一起，我心里有多痛苦？你们一个背信弃义，答应娶灵儿，结果反悔；一个贪慕富贵。
1: 投奔大少爷的怀抱，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一个是我的好兄弟，一个是我现任的女人，你们这么做就等于拿刀子挖我的心。阿星，我都跪下求你原谅了，一切都是我不好，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不高兴的，你都可以冲着我来，但我只求你帮帮志杰。
0: 阿星，我求你了，嫁给我，否则一切免谈。
1: 李晨星，你也太过分了吧！你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0: 我就趁人之危。你要是不答应我，韩志杰必死无疑。你就等着跟他配阴婚吧。
1: 你混蛋！

0: 想好了来找我，我等你。
1: 兰姐姐，你可算回来了。怎么样？
2: 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志杰。
1: 他不肯帮忙吧？
2: 他说，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才肯帮这个忙。
1: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阿星他怎么变成这样了？韩家一直待他不薄，韩伯伯对他像亲儿子一样，他就是这么报恩的。不行，我必须找他理论。
2: 哎，灵儿，你不能去找他，找也没有用。再说了，如果你去找他的话，你爹就知道你回来了，到时候他肯定不会让你替志杰辩护的。灵儿，现在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你才可以救志杰。
1: 好，兰姐姐你别着急，既然阿信不肯帮忙，我们只能赶紧把李氏兄弟找出来了。
2: 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3: 十年养个白眼狼，我韩金泉瞎了眼。
1: 二爷，事已至此，咱们就必须找到李氏兄弟，让他们出庭替志杰作证。
3: 他们俩是曾念安一手调教出来的，怎么可能为志杰出庭作证？
1: 不管怎么样，也得先找到他们。不管是小乙厉害还是威逼利诱，总得让他们开口才行。
4: 是二爷，萧姑娘说得对，先把人找到，再让他们开口也不迟。
3: 找，把所有人派出去，一定要找到他们。

0: 都是金楼的人，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1: 你看你们两个人啊，个子这么大，心眼怎么这么小？我们呀是请你们跟我们去聊一聊。
2: 会长已死，金楼易主，现在让我们回去跟宋司有什么区别？
3: 哟，看你说的，我白三的为人你不知道吗？啊，请你们去也就是喝喝茶聊聊天，别想多啊。
1: 对对对，
0: 当我们傻子呀？闪开。
4: 曾念安死了，你们俩的前程也就断了。这样，只要你们愿意给志杰出庭作证，我可以给你们一大笔钱，让你们离开青岛，一辈子衣食无忧。
0: 会长对我们有恩，是韩志杰杀了他，我们怎么能替仇人作证？
2: 我们没有杀韩志杰，也是愧对会长。现在让我们给仇人作证，这绝不可能。
4: 好，我敬佩二位的肝胆义气，但这件事情是会长先期待心，志杰完全是处于自卫，忠诚之外，你们应该明白是非黑白吧？
0: 别跟我们说什么是非黑白，都是道上混的，什么是黑，什么又是白？总之，我绝不替韩志杰作证。
2: 要杀要剐随你。
5: 二爷，二爷，
4: 什么意思？想为他们说情吗？
5: 求二爷放他们走。
4: 为什么？
5: 虽然他们不帮我们的忙，可是他们忠于其主，其心可嘉。再说了，二爷若是杀了他们，也背上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名声，不值得。
2: 是啊，二爷，二爷一向以仁厚在江湖上受人尊敬，为了这俩货，毁了自己的清誉，不值得。
4: 儿子没了，名誉又有何用？
5: 二爷，您就听我一句劝，先放了他。
1: 走走走走走
0: 走
1: 走，
0: 快点
1: 快点。
5: 二爷，我去去就回。

0: 들어!
1: 위도!
2: 二爷，我刚才劝了李氏兄弟，他们答应我说，容他们再想两天，然后再给我们回复。
3: 二爷，不好了，李家两兄弟让魏家的人给劫走了。
2: 什么？让魏家人劫走了？啊！哎呀，
3: 这
2: 下完了，这么看来，李氏兄弟肯定不会出庭作证。魏东篱这是千方百计的要我儿子的命。
3: 胖虎。
2: 叫上白三，跟他老魏家人拼了！
3: 二爷，
2: 你还有什么说辞？
3: 我，
2: 你那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办法不管用。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也不会留下这个祸根。到，
3: 二爷，
2: 回来再跟你算账。
3: 二爷，法庭送来的诉状。

0: 就算跟他老魏家拼，又有什么用呢？唉，看来这劫是在劫难逃了。
1: 二爷，你也别着急，不是还有几天才能开庭吗？我们再想想办法。没办法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啊！
0: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姑娘，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之计。你说，
1: 你。
0: 怎么说？二爷，这都什么时候了？只要能救志杰，有话您尽管说。
1: 你嫁给厉晨曦？
0: 不行，我不能嫁给厉晨曦。
1: 小兰，你听我说，
0: 二爷您什么都别说了，我不能做对不起志杰的事。我不能嫁给厉晨曦。

0: 干爹，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兰儿，不要急不要慌啊，我心里有数，整个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唯一让我忽略的就是我没考虑到李振兴会爬升得这么快。别的事情我都可以不管，韩志杰不能死，要想保住韩志杰，我想来想去只有二爷那个办法，嫁给李振兴吧。
0: 干爹，这
1: 嫁给他可以保住韩志杰一条命，等韩志杰出来就会更恨李振兴，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纵横捭阖。兰儿，这事要委屈你了。
0: 干爹，我宁愿跟志杰一起死，我也不能嫁给李晨曦。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你该考虑的是如何让他出来。

0: 先生，您的酒。这也算酒？比马尿还难喝，太过分了吧！你，把这里给我砸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杜大爷！
1: 有日本浪人在京楼闹事，您要不要去看一下？说是到处乱砸，还伤了好多人。
0: 咱们只管中国人的事儿，日本的事儿，让他们去找领事馆。明白。
2: 金楼闹了事，往死里打！二爷，
3: 姐姐，你们说，小姑娘，他们几个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2: 跟你说，
3: 那两个日本人，这次抓过来，这次过来，一定是来报复的。
2: 就这两个小毛贼，阿长，在，叫弟兄们抄家伙。

0: 点教训就行了，这个时候不能节外生枝。
1: 让他们滚，滚，滚！
0: 青姐，找几个人把这收拾一下吧。
2: 你们快点快点！
0: 二爷，
2: 把这收拾一下。
0: 这帮人应该是道川社派过来的，在这个节骨眼上过来闹事，就是想祸乱咱们军心。而且，如果是这种套路的话，用不了多久，他们还会对我们码头下手，咱们得提防着点。
1: 还是你想的细啊。
3: 废物！
4: 让你们去教训金楼的人，结果你们被打得落荒而逃。
5: 这件事也不能怪侧田君，白三和潘虎是韩志杰的铁杆跟班，武功不弱。
4: 行了，你们马上去码头，如果连一帮码头工人都打不过，就不用再回来见我。嗨，继续给韩金泉施压，让他知难而退，乖乖交出码头。

0: 兄弟们，站住！干什么呢？你们？
1: 中国苦力打了我们的日本侨民，我是过来找你们算账的。
0: 兄弟们，这小日本今天是来砸场子的，抄家伙，打！看什么看啊？再砍，老子把你们全绑了！
1: 什么意思？
2: 别忘了社长的交代。你很面熟，有些日子没见了。
0: 我不认识你是谁。
2: 少跟我装蒜。你们受韩志杰的指使，假扮强盗，绑架日本侨民，把他给我绑起来。
3: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
0: 兄弟们，他们有枪，咱们不能硬拼。
2: 这就对了，我今天来不是针对你们的，但是这位大舅，你得跟我走一趟，去和我们的社长说清楚。
4: 岛川社给脸不要脸，走，把老周要回来。
5: 二爷不能去，岛川社的江老板说老周冒充土匪绑架了日本人。
6: 有证据吗？
7: 江云国好像认识老周，而且这件事情易晨星也清楚。
6: 老周现在在哪里？
5: 在日本人手里。
6: 老周跟了我十几年，我不能见死不救。
2: 签字画押，我放你走，再给300大洋。
5: 狗日的，你休想！
8: 怎么样？
2: 晕过去几次，嘴没笑开。
9: 看来你们的酷刑也不过如此。
10: 社长，韩二爷来了，堵在门口跟我们要人呢。
9: 如果再不松口的话，就很难善后了。
8: 那就不需要他松口。公子哪来？

0: 里面请，少来这套，把我的人放了。
1: 二爷，您不知道您的人假扮土匪，绑架了日本侨民吗？
2: 胡说，有证据吗？我就是证据，那个人勾结你儿子绑架日本侨民，侧田君也看见了。
3: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
4: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5: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4: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3: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

0: 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

0: 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2: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3: 对，
2: 原谅一次。
3: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4: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5: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4: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补水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冬藤补水了，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

0: 但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

0: 二爷，二爷您醒了。嗯，两天两夜都没吃东西了。啊，这里有点粥。几号了？今天已经九号了。 我有话和萧姑娘说。嗯，是。小姑娘，其实我想说什么，你都明白。为了救自己。 我把码头舍了，工人们咬着牙答应了我。码头是我韩家几百号工人的命根子，啊，这些我都看到了。你说你要救自己，可你就。 不能舍弃点什么吗？
1: 二爷，我别的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这个。

0: 你不舍，志杰就得死。志杰死了，你不舍又有何用呢？
1: 可是我不能对不起志杰。二爷，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你。
0: 志杰如果出不来，码头就真的归日本人了。一旦归了日本人，他们必定要开除我所有的工人，几百号工人呢，家里老老少少，就算我汉金泉有金山银山，也吃不了多少日子。到那个时候，他们咋办？
1: 你是想等志杰回来，重新夺回码头，对吗？
0: 我老了，不中用了。可我清楚，志杰他一定有办法夺回码头。

0: 小兰姑娘，为了志杰，为了码头上几百号工人和他们家人的生计，我很尽全，我给你跪下了。
1: 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兰儿受不住。
0: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我这辈子，我跟志杰是无缘，是我没有福气做您的儿媳妇，您多保重。

0: 二爷，怎么下来了？二爷，快躺下休息一下。二爷，这萧姑娘去哪儿了呀？
1: 她答应嫁给李晨曦。
2: 我答应你。
0: 你说什么？
2: 我同意嫁给你了。
0: 想明白了。
2: 只要你出庭作证，证明志杰无罪，我就嫁给你。
0: 缓兵之计吧。
2: 我说过的话从不后悔。
0: 行，得不到你的心，能得到你的人，我也很知足。说吧，什么时候嫁给我？
2: 等你出庭作证，证明志杰无罪，志杰平安出来，我就嫁给你。
0: 你当我是小孩子啊？韩志杰出来，你还能嫁给我吗？
2: 我保证，绝不反悔。
0: 拿什么保证？
2: 你要什么保证？
0: 我要韩金泉做证人，今天晚上咱们就进洞房。
2: 太狠了吧你！
0: 无毒不丈夫。兰儿，是你跟志杰教会了我，这个世界上就根本没什么真情谊，一切都是相互利用。你能利用我，我为什么不能利用你？
2: 要是你出尔反尔怎么办？你又拿什么做保证？
0: 我都得到你了，杀不杀韩志杰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爱信不信，这个选择权不在我，在你。
2: 成交。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还要见志杰一面。
0: 可以。

0: 杰，志杰，
1: 兰儿，
0: 走，志杰，志杰，
1: 兰儿，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0: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1: 我挺好的，他们那两下子还没我爹那拐棍有劲儿呢。你看我住这地儿，比我那张大床可宽敞多了。没关系的，开庭之前，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0: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让你从这里出去。
1: 兰儿，别白费力气了，落到阿星手里，我知道我的结果是什么样。爱上你，我不后悔，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拖累你了。
0: 是我拖累了你，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你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千万别这么说，十年前我就欠一条人命了，我这样的人早该死了，就当是一命还一命。我就是觉得舍不得你，还没来得及娶你呢。下辈子吧。

0: 下辈子我种田你织布，我打鱼你晒网，咱们过这辈子没过上的日子。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丧气话，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活着。还有你爹，他时刻都在挂念着你。
0: 兰儿，如果我爹就交给你了，一定帮我照顾好他老人家，告诉他我这个当儿子的没有孝敬他老人家。
1: 不会有这个如果的，你一定能活着出来。我告诉你，明天开庭，灵儿做你的辩护律师。
0: 灵儿回来了？她现在能自己给人打官司了？这傻丫头真是长大了。
1: 我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她了，她说你这个应该属于正当防卫，她会为你做无罪辩护的。
0: 那就更好了，那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是啊，你要有信心啊，答应我要好好的。嗯，
2: 行了，你们俩就别卿卿我我的了。韩志杰，你听着，你无情我不能无义，明天开庭我会给你作证。
0: 你给我作证？是我爹又答应你什么条件了吧？
2: 怎么，你不知道吗？兰儿，你没告诉他？
0: 兰儿，你答应他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答应。阿星，说话之前你可得想清楚了。
0: 兰儿，你别瞒着我，你到底答应他什么了？
1: 我说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2: 兰儿，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1: 志杰，刚才你答应我的话一定要做到。我走了。
2: 兰儿，兰儿，韩志杰，兰儿是我的，我赢了。
0: 李晨星，
3: 李晨星，别敢伤害

0: 二爷，您是证婚人，说两句吧。
1: 阿星啊，我韩金泉纵横江湖一辈子，也干过不少违心的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人老了，学会一件事，做事不可以太绝。
0: 二爷这话倒是别开生面的贺词，有道理。当初我为了救你的儿子韩志杰，脱了警服去威海找刘汉祥，人是救回来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刚捡回来一条命，就夺走了我心爱的女人。如今二爷大言不惭地跟我说，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到底是谁把事做绝了？二爷，您是不是老糊涂了？今天这证婚人，你是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二爷啊，也该轮到您老低回头了。

时啊，志杰当初如果听我一句，怎么会有今天？李探长，明天就有劳您了。今天是你洞房花烛，我不想说什么，就一句话。

0: 二爷这三枪是什么意思啊？
1: 如果明天你失言，在青岛地界上再也没有你厉晨星。
0: 二爷的祝福，阿星记住了。
2: 如果你言而无信的话，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兰儿，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我就是想要你。你看，今天是洞房花烛夜，你就这副表情对我呀？

0: 这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得往好的方面去想，至少证明厉少爷他是真心喜欢你的。虽然不能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但是能嫁一个喜欢自己的也不错呀，你说呢？
1: 阿金，先出去。
0: 哎，别难过了啊。

0: 以前你总是看不起我，觉得我下贱，现在你也知道被迫无奈交出自己的滋味了。我们女人呢，谁生来愿意下贱，谁不愿意找一个真心相爱的男人好好疼自个儿，可是老天爷就是爱捉弄人。你要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而我呢，韩翔是真心待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我有了他的孩子，他就被害成了这样。小兰，其实咱们都是苦命人，以前我为难你都是我小心眼儿，早知道咱们俩今天都是这样的结果，我又何苦为难你啊。
1: 上官小姐，我没想到你今天会跟我说这些话，谢谢你把我当朋友。说实话，我相信刘署长他一定可以看到你们宝宝出事的那一天，你们一家三口一定可以团圆的。我也相信直接他不会有事的，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别说这些了，看你妆都花了，我给你补补。

0: 真想不到你为了志杰会嫁给厉晨星。可是韩志杰杀了你爹，他们都怀疑你是薛安泰的女儿，我看倒不像。
1: 他们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
0: 我什么不知道？杀刘汉祥就是曾念安和厉晨星合谋的。

0: 然后嫁祸给韩志杰，凶手就是洪万良。洪万良，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我知道你们认为我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可是我是有良心的。在这金楼这么多年，只有刘汉祥一个人对我好，他对我是真的好，他拿我当人看。如果不是你救了汉祥，他就完了，他完了，我也就完了。
0: 可是这些话你怎么到现在才说呀？
1: 我贱命一条，一句话说错了，兴许命就没了。要不是韩志杰杀了曾念安，这话我到今天也是不敢说的。
0: 山光小姐，麻烦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好吗？
1: 你说。
2: 金姐，金姐，
3: 哎，来了来了。
0: 怎么了？金姐，麻烦你把二爷叫过来，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他说。
3: 哎。
0: 山光小姐，

0: 兰儿，我的兰儿呢？阿金，
1: 哎，
0: 把兰儿叫来。
1: 这马上就来了。

0: 兰儿，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怕你是永远也等不到这一刻了。
0: 怎么，你反悔了？你不想救韩志杰了？
1: 我当然得救志杰了，不过进来吧。
2: 进去。
3: 你们进来干什么？出去。
4: 李探长，别做春梦。
3: 二爷，你什么意思？
4: 你伙同曾念安谋杀刘署长，还嫁祸给志杰，对吗？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不但有证据，还有证人。
3: 说。
2: 哦，是曾会长和丽。
4: 洪万良，你可想好了自己的下场？
2: 我知道，是曾会长和丽探长他们商量好的，由我出面干掉刘汉祥，然后丽探长掩护我离开。
0: 二爷，就你们玩的这套把戏，都是老子玩剩下的。想吓唬我，你们还嫩点儿。
1: 对付厉探长这样的厉害人，当然一个证人不够，我们还有其他的证人。我。
0: 你敢？
1: 我没什么不敢的，我真是后悔。我要是早知道曾念安让我怂恿刘汉祥请萧兰跳舞是要害他的命，说什么我也不会同意的。你们太狠毒了。
0: 你个贱人，你记住了，今天你的所作所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哼，我再下贱也有良心，不像你是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0: 你敢骂我？
1: 厉探长，你何苦为难一个女人呢？

0: 把我，把他们俩先带下去。是，是，走。雷探长，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一，为我儿子作证，这一切我就当没看见；二，我把他们俩连夜送往省城。
1: 看省警察厅怎么说。
2: 阿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可是苦孩子出身，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容易。你又何苦因为这件事情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算你们狠。 二爷果然是老江湖，佩服。好，我可以给韩志杰作证。哎，不知道是哪家人来的？
3: 是啊，
4: 唐老爷。
5: 二爷。哎，二爷。
0: 韩志杰谋杀曾建安一案轰动整个青岛，请问九龙山会怎么看？
6: 不要造谣，少爷是自卫，不是谋杀。当时现场很多人可以作证。
0: 我知道诸位对这个案子很关心，但我相信法庭一定会为我儿子主持公道。
7: 既然韩志杰是被冤枉的，那青岛为何没人敢出来为他辩护啊？
0: 谁说没人为他辩护？我请的辩护律师马上就到。
8: 呵，真没想到老五你来的比我还早。
0: 二哥，咱们自家的事，我就应该多帮帮忙，大致这么。
9: 请问一下，韩志杰的辩护律师是谁呢？方便透露一下吗？
10: 是二爷，
11: 是二爷，
12: 透露一下，
13: 二爷，透露一下，
14: 二爷，透露一下，
15: 你们透露一下。
16: 阿华，
0: 看见没有？这位就是我请的辩护律师，贝林儿。
17: 儿子，偷偷跑回来了。没听说？哎呀，二哥啊，这闺女真是长大了，都能为别人辩护了。
0: 魏律师，警局厉探长和韩志杰从小一起长大，您认为他会出庭作证吗？他会怎样作证？是作证韩志杰谋杀，还是作证韩志杰自卫？
18: 我相信他一定会据实作证的。
19: 那么你认为他是会作证韩志杰谋杀，还是会作证韩志杰自卫？
0: 到时候你们就清楚了。
20: 魏律师，请问厉探长。
0: 够了。
21: 李探长一定会为我儿子作证，那是自卫。
22: 二爷，
21: 谁让你偷偷跑回来的？嗯，还给韩志杰作证？爹，志杰哥也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我真没想到你会对他做出这样的事儿。嘿。
0: 二哥呀，二哥，你真行啊！你挖墙角都挖到我们家来了，真是灯下黑。
23: 老爷，小姐也是心地善良，您千万别生她的气。
0: 我替她给您求情。
23: 你求个屁情！你回来都不知道，简直是个废物。起立。
24: 坐。现在开庭，传被告人。爹，老二呢？少爷，你别着急，肖小姐一会儿就来。
25: 哦。
26: 请检察官陈词。本月25日，被告韩志杰冲进死者曾念安的套房内，开枪将其击毙，现以谋杀罪对被告韩志杰提起公诉。
27: 被告韩志杰，你枪杀曾念安致死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法庭说的吗？

0: 韩志杰是我杀的，我承认，这没什么可抵赖的。法官大人，我是被告韩志杰的辩护律师，我有话说。
1: 什么呀？你们啊！我们奉命抓捕逃犯，都不许动，快走！
0: 哎，你送什么呀？送！哎。

0: 谋杀罪并不适用于本案。我的当事人韩志杰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出于无奈开枪杀死了曾念安，所以他属于自卫情节，因此是无罪的。
1: 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是出于自卫？
0: 我恳请法庭允许我方证人肖兰上庭。
2: 传肖兰上庭作证。

0: 二，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别为我做傻事儿。请被告保持冷静。
1: 肖兰小姐，请你把案发当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据实禀告给本庭。法官大人，当天是李华伦、李华生兄弟把我押进曾念安房间的。 当时，曾念安对我欲图不轨，我才奋力反抗。然后他掏出了刀，想要杀我。正在这个时候，志杰就冲了进来救我。曾念安拿着刀想要杀他，志杰是因为自卫才开枪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2: 肖小姐，请问你和被告韩志杰是什么关系？据我所知。 你和韩志杰是恋人关系，请你现在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是。
2: 法官大人，证人和被告是恋人关系，其证词难免会出于私情而有所偏袒，所以我认为这个证人的证言不可采信。
0: 法官大人，我没有偏袒，我说的都是实话。
3: 我反对。
2: 反对无效。辩方律师，你还有其他证人可以出庭作证吗？
0: 有，警署探长厉晨曦。

0: 头在这儿呢，
1: 兄弟，起来，
0: 走，干什么呀？
2: 李探长，请问案发当时您在现场吗？
3: 在。
2: 那么刚才这位证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吗？
4: 一派胡言。
5: 你胡说。
6: 李晨星，
7: 肃静肃静。
3: 二爷，
2: 请问当时您在现场到底看见了什么？
3: 首先，我没有看到曾念安对萧兰欲行不轨。我看到的真实情况是，曾念安与萧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韩志杰冲进来，不由分说一枪打死了曾念安，这就是我看到的真实情况。
5: 他胡说，志杰开枪之后他才进的房间，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3: 兰儿，你都听见了？

0: 相信他的话，他不会帮我的。阿星已经变了，他现在是一头狼。把被告押下去，
1: 千万别相信他的话。走，
2: 别为我做傻事儿，千万别相信他。
1: 狼儿，别为我做傻事儿，记住，别为我做傻事儿。
0: 老爷，李晨星这么做一定是完全有准备。 而那个红万良和上官瑞还在金楼呢，白眼狼！
3: 大哥，我求求你们！ 你们放过我，我是道川社的，我在青岛也是有一号大哥啊！你放了我说个数，我一定报答你们啊！大哥，
4: 怕了？走吧。
3: 走吧。大哥，我走了啊！谢谢你们，谢谢大哥，谢谢。

0: 本庭认为，萧兰作为被告的恋人，其证词不可采信。今日审判到此结束，择日开庭宣判。休庭。
1: 韩志杰说的没错，我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狼。不过，这条狼现在开始咬人了。
2: 李晨曦，你个王八蛋！
1: 小姑娘不能说脏话。

0: 二哥，事已至此，你也别太难过了。怎么说呢？俗话说得好，这尽人事知天命，说白了就是走江湖的人都得有这么一天。再者说了，志杰呢，他这半辈子也够风光的了，这多少人几辈子都赶不上，他死了也值。
1: 魏东林，你什么意思？嗯，我儿子没死呢，你把郭浩的给谁看啊？
0: 不是，怎么了，二哥？你这是急糊涂了？我这是好心相劝您呢，您怎么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
1: 您骂谁狗？
0: 哎呦，你真是急糊涂了！我骂你是狗了吗？你怎么对号入座？
1: 魏东林，我告诉你，你那花花肠子我清楚。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0: 二哥，行，这事儿我不管了，还不行吗？这。
2: 二爷，五爷。
0: 哎呦，灵儿，你赶紧给你韩伯伯想想办法吧。哎，对了，灵儿，在法庭上怎么光听检察官说话？这么多人，你是最懂法律的。来，赶紧给你韩伯伯想想办法。
2: 我们这个案子难就难在，毕竟这个命案已成事实，要是没有有力的人证物证，法庭是不会听我们的证词的。
0: 怎么样，二哥，明白了吗？哎，对了，灵儿，你再给你韩伯伯好好的想想办法，要想不出办法来，你韩伯伯就得拿着枪棒把我给枪毙。
2: 爹，
0: 行了，二哥，什么也别说了，这样吧，我们呢回家给您想办法去啊。
1: 不行，想办法在这儿想，想不出办法谁也别走。
0: 不是，怎么了，二哥？我们家林儿是因为仗义给你们家

0: 世杰当律师，真拿我们家灵儿当你们家手下使唤啊？
1: 爹，你少说两句吧。
2: 我姓灵，信不着你。
1: 二爷，灵儿这些天确实很辛苦，你就让她回去歇歇吧，说不定换换脑子，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呢。
0: 听萧兰的，走走走走。
1: 哎，等一下，爹，我先回去，兰姐姐，有事你跟我说。
0: 走吧，灵儿。
3: 逼急了，逼急了，我就劫狱。
1: 哎，二爷，这可使不得，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莽撞行事。
3: 你就知道不行，难道让我看着他死啊？
1: 二爷，您冷静地想一想，如果劫狱的话，警察署肯定会下达全国通缉令，到时候你跟志杰这辈子都得过亡命天涯、担惊受怕的日子，这不正好中了厉晨星的下怀吗？
3: 厉晨星，忘恩负义的家伙，我早晚跟他算这笔账。
1: 二爷，我们还是要想一个能让志杰光明正大出来的办法才行。
3: 哎，你以为我不想啊？这不是没办法吗？
4: 肖小姐，有您的电话。
1: 哦，知道了。二爷，我去去就回。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8: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

0: 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正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

0: 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权对利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3: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6: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都在鸭子之间。
0: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7: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8: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9: 对，
8: 原谅一次，
9: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7: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0: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7: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专业赢得信赖，低空成就未来，通宇通技术有限公司。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3: 的太阳。哇，

0: 朋特饮。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好，我是肖兰。
1: 是我，你说话方便吗？
0: 我这说话方便。有什么事你说吧。
1: 青岛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要去上海找汉翔。
0: 不是，那刺杀
2: 他的事情我还需要你作证呢。
0: 你这么走了就……
2: 肖兰，
1: 你输了，洪万良一死，
2: 我的证言又有什么用呢？
1: 我留在青岛只有死路一条啊。
0: 你说的对，你没有义务，
2: 我也没有权利让你留下来。
0: 但不管怎么说，都谢谢你的帮忙，你要多保重。
1: 肖兰，我给你打电话是我想起了一件事，
2: 或许能帮到你。
0: 你说。
2: 出事那天，
1: 曾会长隔壁住着一个外国人。
0: 外国人？
1: 我看得很清楚。
2: 当时我和韩志杰上楼，
1: 韩志杰冲了进去，
2: 我看到那个外国人向外张望，
1: 他肯定都看到了。只要你找到他，那就是证人。那他长什么样子？
2: 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
2: 船要开了，
1: 我走了，你都保重。金姐，金姐，
3: 哎，来了来了，
1: 怎么了？
3: 有个事儿我要麻烦你。
1: 怎么了？25号住在总统套房旁边有一个外国人，赶紧给我查清楚他的底细，越快越好。
3: 哦，行行行，我现在去查。

0: 小姐，查的怎么样？查清楚了，那天在总统套房旁边住的只有一个外国人，英国的，叫纳尔逊。
1: 纳尔逊，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退房了，出事那天就退房走了。
0: 什么？这
1: 个人是不是什么都看见了？上官蕊是这么说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原本他在金楼预定的是10天，结果突然提前就走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二爷，我看这个人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证人了。
2: 白三胖虎
3: 在，
0: 终审之前一定要找到他。
4: 是。
0: 哎，
1: 等等，千万不能让道川社跟卫东离的人知道这件事，明白吗？

0: ければ。
1: 你好，我在找一个洋人，稍等，我帮你查一下。你好，请帮我查一个人。

0: 终审的时候，你把李氏兄弟交给我，韩志杰必死无疑。他们应该不会坐以待毙的。据我所知，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或许在找别的人证吧。没有啊，我记得没有。当时那种场合。
1: 你没记清楚也说不定啊。无所谓，他们前脚找到，后脚我就收拾了，没问题。
2: 哎，
1: 啊，你干什么去啊？这是？
2: 这不是客栈吗？咱俩进去看看。
1: 哎，你别闹了，人是外国人，能住这么小的客栈吗？
2: 外国人，外国人也是人啊。那看看才知道，看看去。
3: 真是的！二爷，怎么样？有消息吗？
4: 青岛的旅馆，我找了一大半，都没有纳尔逊的消息。嗯，明天就要开庭了。
3: 老天，这是要灭我韩家呀！二爷，白三儿他们是不是还没回来啊？说不定他们能带来好消息呢。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了。志杰要是死了，我这把老骨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大不了我们爷儿俩一起去找他娘。
1: 这样，我们一家人倒也团聚了。二爷，二爷，肖小姐，
4: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二爷，肖小姐找到哪儿去了？啊，人在哪儿？
1: 她就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啊，
4: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二爷，等我们的消息。
1: 好，
4: 走。
1: 好。
0: 请坐。
4: 谢谢，纳尔逊先生，今天我过来是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的。25号发生在金楼的一起枪击事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您应该住在总统套房旁边的那个房间，对吗？是的，我当时在。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是这样的。
0: 这两个人，你当天应该见过吧？

0: 没见过。这个人他是一个警察。那天我的确在金楼见过他们俩。
1: 那您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当时的情形？
0: 那天那个年轻人冲进了房间，后来就听见了一声枪响，而这个警官听见枪响后他也冲进了房间。
1: 还有这位警察先生是不是亲眼目睹了这位先生开枪杀人？
0: 他当时站在门外，门是关着的，枪响后他才进去。

0: 这不可能看见，太好了！这是游戏，看来有转机。纳尔逊先生，你知道吗？这位警官在法庭，他向法官作证，说他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位先生开枪杀人。啊，
1: 这么说，他是在做伪证，他是枪响后才进去的。
0: 我当时看得很清楚，他不可能知道房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可能。可是，如果法官相信了这位警官所做的伪证，那很有可能这位先生他就面临死刑的判决。纳尔逊先生，现在只有你能帮他，你能不能在法庭上把你刚才对我所说的那番话重新说一遍？
1: 哦，这位小姐。 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可是我不能答应帮你这个忙。为什么？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说的江湖沾上了就很麻烦，我当时推房就是怕这些事会牵连到我，所以你应该明白我对这件事的想法。
0: 纳尔逊先生。 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想法，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这点你可以放心。你们现在请回吧，我需要休息。纳尔逊先生，求求你了，现在只有你能够帮他，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的人被冤枉，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纳尔逊先生，
2: 我很遗憾，但是这件事真的不行。
3: 我是这位杨大哥，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们吧。
0: 是啊，我求你了。
1: 我很欢迎你们能来，但是我真的帮不了你们，我真的帮不了，请回吧，非常的抱歉。

0: 你要把一切的罪责全部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吧。这一切都怪我，志杰他是无辜的，这段孽缘也是因我而起的。主，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求求您放过志杰，他是无辜的。
1: 孩子，你怎么了？明天就是宣判的日子了，志杰要被判死刑，而我却救不了他。
0: 韩志杰，他怎么了？他为了救我杀了人，现在被关在牢里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恨不得替他去死。可是我现在真的帮不了他，嬷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求上帝，上帝帮我。
1: 孩子，你不要激动，慢慢的跟我说。

0: 医生，请问一下，刘汉祥现在怎么样了？
1: 您是刘汉祥的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孩子的娘。
1: 哦，刘汉祥现在的病情还不稳定，他因脑内缺氧受损，现在还处在严重的昏迷当中。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好啊？
1: 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伤，现在还能留着一条命，就已经算是万幸了。
0: 谢谢啊。纳尔逊先生。
2: 你好，我叫琳达。
3: 毛毛，静静，静静。
2: 纳尔逊先生，你是主。

0: 的信徒吗？
1: 当然，我是主的孩子。
0: 主爱永恒，我们效法我们的主，爱众生如儿女，凭着我们的爱心行事，为了他们秉承明灯，正如基督爱我们，为了我们舍了自己。纳尔逊先生，你可记得这些话？
1: 记得，每次礼拜神父都会说。
0: 为了自己的安危而不顾他人的死活，这不是主的旨意。主洞悉一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罪孽，只有善行才能免除罪孽，得到解脱。
1: 嬷嬷，我会在心里替这位小姐祈祷，但是我真的不能出庭作证，我很快就会离开青岛的。
2: 纳尔逊先生，现在只有你才可以救他，求求你帮帮我们好吗？
0: 纳尔逊先生，看到一个正直的人遭受灾难却不施以援手，这是人道的吗？明明知道真相却不说出来，这是公正的吗？纳尔逊先生，您加入红十字会时的誓言您都忘了吗？如果您就这样走了，您的良心能放过您吗？
2: 纳尔逊先生，求求你了。
1: 好吧，我答应你，我会出庭为这位先生作证的。
2: 太好了，谢谢您纳尔逊先生，明天一大早我就会到这儿来接您去法庭。
0: 主会保佑你的，谢谢。
2: 嬷嬷，谢谢你，他能出庭太好了。

0: 纳尔逊先生，小姐，你是找纳尔逊先生吗？
1: 对，
0: 不巧他刚刚退房走了。
1: 他退房走了？
0: 对。
1: 可是他跟我约好的呀。啊，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好像是去码头了。
1: 谢谢。

0: 生，纳尔逊先生，你怎么走了呢？
1: 对不起，我不能帮你这个忙。
0: 可是昨天你已经答应我了，答应丽娜嬷嬷了呀。
1: 你看看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0: 这个是他们吓唬你的，你是英国人，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的。我可以向你发誓，我还有我的人都可以保护你的安全，真的。
1: 好了，不不，肖小姐，你就别再逼我了，我绝对不会出庭。
0: 纳尔逊先生，不是，对了，你是英国人。

0: 应该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对吗？
1: 是的，当然。
0: 如果我跟你说，罗密欧现在遇到困难了，朱丽叶求你，只有你才能救罗密欧，你会答应吗？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去那边说给你听，走走。
1: 哦天哪！
0: 纳尔逊先生，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要你救的那个人，其实是我的杀父仇人。十年前，他开枪打死了我的父亲。从那以后，我和我的母亲就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这些年来，我心里头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报仇，杀了他。
1: 那你为什么要救他？你不是要报仇吗？
0: 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报仇。实不相瞒，我第一次跟他见面，都是我故意设计好的。我就是想靠近他，然后杀了他。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越靠近他，越了解他，我才发现，他原来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我能感受到他的光和热，他温暖了我，他把我内心的黑暗还有坚冰都慢慢的融化了。我才发现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
1: 伟大的爱情。
0: 可是我心里头真的很痛苦，一方面又是要报仇，一方面因为我爱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办法控制我的感情。可是他一次一次地救了我，甚至不顾他的生命安危。尤其是那一天，如果不是他冲进来救我的话，我今天也不可能站在你的面前。纳尔逊先生，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好吗？我再也不想生活在仇恨当中了，我想救他。
1: 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
0: 如果上帝能够给我一次机会，可以救他一命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做交换。纳尔逊先生，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好吗？
1: 好吧，我帮你。
0: 谢谢，谢谢。
2: 我知道了。桃儿，把纳尔逊给我扣下来。
3: 扣下？他可是英国人，什么罪名？
2: 废什么话？我说扣就扣，出什么事我担着。
3: 明白。
2: 孙振、赵三强，你们要干什么呀？
4: 这个英国佬犯事儿了，得跟我们走一趟。

0: 二伯。
1: 灵儿。
0: 嗯。
1: 哎，那英国人呢？
0: 我也在等他，等到现在都没有过来，会不会出事儿啊？
2: 开庭时间到了，请控方律师进场。
0: 二伯，我现在必须要进去了，等一会儿肖兰带着纳尔逊来，你让他们赶紧进去。
1: 好，你先去吧。
0: 嗯。
1: 阿查，
3: 在。
1: 派人去找。
3: 是。
4: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
5: 那先生别着急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你们几个都出去。

0: 兰儿。
1: 李晨曦，果然是你。
0: 对，是我。
1: 你一定要把志杰逼死吗？
0: 好像要逼死志杰的是兰儿你吧。我是个警察，我只是在秉公办案。
1: 办案？现在你办什么案呢？
0: 纳尔逊先生让您受惊了。
2: 我知道你，你是做威政的警察。
0: 纳尔逊先生，话可不能乱说。我们找你来是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被抢劫了，让你过来协助调查。
2: 这件事我给你写过报告了。
0: 是，你是写了，可是我们又抓了几个嫌疑犯，需要更深入的调查。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青岛？
2: 1月前。
0: 这些天都住在什么地方？
2: 金楼大酒店和夜来客栈。
0: 好，那你就把这些天每一天的行程详细的告诉我。
1: 李晨星，你这是在调查吗？我看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0: 兰儿，你赶时间啊？你要是赶时间你先走，别耽误正事。
1: 你
3: 李晨星，你个狗日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纳尔逊去法庭是吗？你是存心想冤死少爷是吗？
0: 白三儿，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儿，你再出言不逊我就治你个妨碍公务罪。
3: 李晨星，你这么干就不怕遭报应吗？啊，
0: 我秉公执法，我怕什么报应？兰儿，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想让韩志杰死，谁让他抢了我的女人。
1: 李晨星，人在做天在看，你以为你在青岛可以一手遮天吗？
0: 遮不遮天我不知道，最起码我能遮住你。来人，看住他们。兰儿，跟我来一下。
3: 向小姐，
1: 你们在这等着我。
4: 二爷，怎么样？有消息吗？
5: 小姑娘、那个英国人和白三儿都被警察抓了。
6: 李晨星，
5: 要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了。
6: 你带这个精干的人，庭审之后接救车，一定要把志杰抢回来。抢出去了，马上把他送出青岛。青岛的事情，我一律承担。要杀要打，我陪着。
5: 我马上去办。

0: 兰儿，现在是9:30，韩志杰的案子是10:00开庭。如果纳尔逊不能在10:01到庭的话，韩志杰就死定了。
1: 你这个卑鄙小人！
0: 我卑鄙，我卑鄙也是被你们给逼的。你要是早跟我，哪会有今天？
1: 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就把你给杀了。
0: 你说的对，你是恨不得，可是你不敢。如果我死了，韩志杰也得给我陪葬。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哎，兰儿啊，还是那句话，除了你嫁给我，你别无选择。
1: 你还在逼我？
0: 是你在逼我。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可是你呢？你跟韩志杰这么多年都把我当傻子，你答应跟我洞房，你绑了洪万良叫来上官蕊来威胁我，你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过什么？是你把事情做绝了，你别怪我心狠。
1: 是我把事情做绝了，你少在这倒打一耙。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不喜欢你，咱们之间不可能。你就是因为得不到我，所以你才跟别人设计陷害志杰，你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李晨星，感情是需要你情我愿的。

0: 墙扭得挂布贴，甜不甜的我不管，你是我的，我要让韩志杰看看，属于我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们十年的兄弟情。 就那么希望他死？他死不死不在我，在你。我都安排好了，你不是喜欢去教堂吗？我让人布置了一下，要么你跟我去教堂结婚，我放了纳尔逊；要么你就去法庭看法官判韩志杰死刑。两条路，你选一条。 哎呀，兰儿，你是个聪明人，我劝你选第一条，否则韩志杰死了，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兰儿啊，你知道吗？一个人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多痛苦？我现在得不到，我就抢。
1: 时间不多了，快点决定。既然已经安排好，为什么还让我选？
0: 我让你选是因为我尊重你，给你办个体面的婚礼是因为我爱你，否则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兰儿，相信我，最爱你的人。

0: 法官大人，本案的起因是由于死者想要强暴我当事人的恋人，又主动拿刀想要杀死我的当事人，我的当事人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失手杀死了死者，所以我恳请法庭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
1: 辩方律师，你认为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但又没有提供有力的证词证言，而检方却有证人证言，本庭决定采纳检方的证人证言。全体起立，现在本庭宣判。
2: 等一下，法官大人，我带了新的证人。
0: 法官大人，我请求法庭允许我方的新证人上庭来作证。
1: 请证人陈词。

0: 2月25日那天，我住在金楼总统套房隔壁，听到总统套房内有女人的呼救声。我打开门，看到曾会长的两个保镖，还有一个警察，站在总统套房的门外。他们没有进去。之后我看到被告突然出现，当时那两个保镖持枪要打被告，被告被打倒之后冲入了房间，而那个警官一直站在门外。被告冲进去之后，门就被关上了，直到一声枪响之后，警官才冲进了房间。
1: 法官大人，我有问题。
2: 说。
1: 纳尔逊先生，那位警官是在枪响之前都从未进入过总统套房，对吗？
3: 我反对，反对辩方律师这种引导性的问题。
4: 反对无效，请证人回答。
0: 是，枪响之前，那个警官没有进入总统套房。
1: 法官大人，既然厉晨星在枪响之前从未进入过总统套房，而且据证人所言，总统套房的门一直都是关着的，那么我想知道厉晨星是如何知道总统套房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此我由此判断，控方证人的证词是伪证。
1: 法官大人，厉晨星与纳尔逊各执一词，而厉晨星身为警察，我认为其证言更为可信。
0: 那好，我要求控方证人重新出庭，我有问题要问他。
2: 本法庭允许厉晨星再次出庭。

0: 探长，刚才法院来电话，要您再一次出庭。
1: 兰儿，你说我是去法院呢，还是留下来跟你结婚？我听你的。
2: 婚礼都已经准备好了，难道你要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吗？
1: 告诉法院，今天我结婚，不去了。
0: 是。
1: 兰儿，你知道吗？这一天我等了很久，无数次的幻想，今天终于实现了。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是我相信时间会解决一切的，你终究会爱我的。
2: 难道你就让我这个样子灰头土脸的做你的新娘吗？
1: 都准备好了，专门给你安排了化妆师。
2: 不用了，有琳达嬷嬷就好。
1: 都随你，只要你高兴。

法官大人，控方证人既然迟迟没有到庭，我想法庭是否可以采用我方的证词？

目前控方没有更多的证词推翻辩方的证词，本庭决定采纳辩方的证词。辩方证词详实确凿，内容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庭予以确认。现在本法庭宣判，全体起立。 被告人谭志杰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休庭。

0: 没事，乐哥。
1: 灵儿，谢谢你。
2: 二哥，这下宽心了吧？
3: 老五，让你操心了。
2: 二哥，这是哪儿的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这样，改日啊，我给志杰接风，啊。二哥，我先告辞了。没事，走。
1: 哎，白三儿，啊，兰儿呢？
0: 啊，对啊，你们不是都在一起的吗？
4: 少爷，我说了，你可千万别激动啊。
1: 说呀，兰儿呢？
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咱不能这么去，咱得带家伙，少爷。
1: 白三儿，你听我说，教场常说。

0: 明白没有？快，慢着点，少爷！来，二爷，少爷的意思说带着记者咱们一起去，这么去会出事的。
1: 阿超，带上他们，跟上志杰。
2: 我也去。
0: 哎，大家跟我走，走，快快快，跟我走。
2: 孩子，我能感觉得到你心里的痛苦。 嬷嬷，这辈子我早就做好了受苦的准备。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你爱的是另一个人。你如果因为法庭上的事，我希望你明白，不会有人被冤枉的，一定会有转机。嬷嬷，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他，也是为了他好。 我真的不能跟我真心爱的人结婚，为什么？因为仇恨。我知道你的身世，但我更知道你爱的是他。有些话，我只能对你说。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就是杀了他，替我爹报仇。可是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居然让他。 成为了我这辈子最不愿意伤害的人。如果我嫁给了他，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真相。我真的不敢想，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还是离开他吧，这样能让他死心，也能让我自己死心。 或许，这是最后一次救赎的机会。孩子，主不会这样想的。那就让主惩罚我吧。只要志杰能够平安，我愿意这一辈子受苦、赎罪。

0: 你们中间若有人有任何正当理由，认为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应立即声明，否则就当永远缄默。我反对。
1: 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
2: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 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

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

0: 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

0: 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

0: 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扫码领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您没听错，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

0: 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先到先得。
2: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天津人的口味刁，这是很多北方人的共识。京派味觉源自几百年来外省移民的不断涌入，到了近代，这种热闹更是杂糅了西方美食的精致考究。这些珍藏的老菜单还能让人回味出历史深处的味道。如何利用这些老菜单重现这些当年的美味，成了这个城市的厨师们新的使命。而厨房就隐藏在这座有着150年历史的利顺德大饭店里。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盛行的装修风格，从英国购进的家具，营造出的西方上流社会贵族们居住用餐的场景和氛围。在上世纪初前后的天津，这里

0: 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社交场所。1863年春天，在天津传教近两年的英国牧师约翰·因森德，在天津英租界内靠近海河的位置买了六亩地，建造了瓦楞铁顶的英式平房，作为货站、旅馆和饭店之用，人们俗称泥屋。这就是利顺德大饭店最初的模样。利顺德三个字出自孟子的利顺以德。1886年，因森德集资将饭店改建成为三层、转角为五层的塔楼，原有的建筑面积扩到6200平方米，成为当时天津市最高的建筑物。建筑风格体现着强烈的英国气息，尤其转角处的方形塔楼最有代表性，灵感来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城堡。从1863年至19世纪末，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一直是天津所有外交活动的场所。当时英国领事馆的大多数会议都在这里举行，而美国则是第一个把领事馆设在利顺德的国家，许多政要名流都曾寓居于此或在此下榻。孙中山、李鸿章、梁启超、周恩来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在这里留下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1860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天津这个通向北京的门户。清政府被迫把天津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此后，天津又相继出现了九国租界。1870年后的20多年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稳坐天津，因此天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中心。
1: 利顺德呢，它地处啊英租界，因为这个租界地呢，它享受着治外法权，所以呢，在相当一个时期，那些个下野的、失意的那些个政客、军阀，包括前清的这些个一老一少，这个落魄之后呢，就到了天津当起了愚公，所以天津也出现了一个愚公的阶层，所以他们也就成为了利顺德的常客。所以啊，正是在各种因素之下，那么利顺德呢，它就成为了中外宾客云集之地。
0: 在当年的客人里，有一个命运和人生起伏都堪称极致的人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利顺德大饭店里的西餐成了他在天津生活的牵绊。
1: 他跟婉容两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冰淇淋，因为利顺德这个冰淇淋啊，它是分呀好多口味的，他喜欢这种品种呢，所以每一次他来以后呢，这个厨师啊就很主动的就跟他专门配置这一种，所以久而久之呢，所以就出了一个说法，这是溥仪冰淇淋，到现在还有这个传统。
0: 依照溥仪的口味，饭店的西餐主厨还专门为他烹制了独具特色的羊排。时至今日，这道精选羊排配红酒汁，已经成为利顺德大饭店名人菜单中的一道主菜。侍者的恭敬，餐点的精致，依靠吃西餐时这份与平民百姓相去甚远的奢华感受，当年的溥仪在这里维护着他没落皇族的最后尊严。150年的历史横跨了三个世纪，如今帝王的故事已成过往，只留下一座英伦之风的建筑，带着人们在时光里来回穿越。今天来此下榻或观光的人们， 可以走进孙中山曾居住的总统堂。

药房，凭窗远眺，遥想当年海河两岸的风云变幻，或者走进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曾居住长达5年之久的房间，品读当年那个外国年轻人的梦想与追求，或者走进酒店的博物馆，这一切让这个建筑更显深沉厚重，也更丰满动人。时至今日，无论是点燃一盏烛火，在海河畔品尝一羹中式老汤，还是穿越进时空隧道，在现代的电光混响里自选一份来自百年前租界内某主宴国的甜点佳酿，时间在这雕梁画栋间羽化成蝶，让人觉得历史从未在这里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会见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波利西，刘桂平参加；
3: 市政府召开第108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今天，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继续在京开展，嘉宾感受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3: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天津科技大学成立上行学部，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2: 抢抓扩围机遇，天开源牵手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举行对接活动。
3: 天津试点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新项目，为困难群众免费清洗空调，排查隐患，解决夏季生活难题。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会见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兼首席中国事务官约瑟夫·波利西一行，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参加。
4: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波利西一行来京表示欢迎。他说，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拓展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面向15五，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近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天津茱莉亚学院合作办学运行进展顺利，成为海河之畔生动而美丽的音符。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学院在京发展，为学院

0: 培养音乐艺术人才，参与城市文化活动，深化与天津音乐学院协作，加强国际交流，创造良好条件，为推动中美音乐教育合作，促进两国人文交往做出贡献。波利希介绍了天津茱莉亚学院办学成果和未来展望，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学院发展运营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将与天津通力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办学层次和规模，携手推动学院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打造国际音乐教育和艺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助力美中文化和人文交流，更好增进两国友谊。天津茱莉亚学院相关负责人、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听取全市大气污染治理两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大气环境质量提升工作的紧迫感，压实属地属市责任，以一抓到底的决心和韧劲推进攻坚行动，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突出问题导向、治效导向，把每一天每一微刻的盈亏意识贯穿始终，抓实抓细，攻坚克难，全力实现既定目标，压实减排措施，加力推进结构性减煤控煤和传统产业集群整改提升，加快重点移动源新能源替代，针对性强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秸秆焚烧等污染防控，加快绿色转型升级，严格监管执法，聚焦重点领域区域，人际结合提升监管水平，聚焦突出问题，加大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积极争取用足用好政策资源，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汇聚推进工作合力。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健全责任体系，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强化基础保障，提升基层消防能力水平，坚持较真碰硬，聚焦高层建筑、仓储物流、商业综合体、危化企业等重点领域，严格隐患排查治理，落实查改效工作闭环，强化协同联动，坚持社会共治，深化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形成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紧盯供水安全、排水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强化水源保障、管网建管、用水管理，加快完善防洪工程，抓实城市内涝和雨污河流治理，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以高水平水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聚力建设人才强势，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京就业创业，要构建多层次社保体系，保障基金安全，兜牢民生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拓展中美在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坐落在海河之畔的天津茱莉亚学院，投用6年来，不仅成为链接世界的桥梁，也成长为这座城市敞开怀抱的音乐会客厅。今天我们再次见到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首席中国事务官约瑟夫·波利希，也为他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0: 近几年，年逾八旬的约瑟夫·波利希每年都会安排一到两次中国之行。今天我们再次见到这位老朋友，也带来了一段视频资料，记录着2021年天津茱莉亚学院启用时约瑟夫·波利希接受采访的场景。
2: But the collaboration that can exist through two cultures, through two countries, through the art of music.
0: 让天津成为音乐链接世界的桥梁。自从2021年天津茱莉亚投用以来，共有来自俄罗斯、委内瑞拉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位研究生从这里毕业，走向全球舞台。 除了全日

0: 至研究生、大学预科等课程，学院还设有钢琴艺术节、音乐夏令营、短期研修等多个特色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基础的音乐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成长空间。
1: I'll always remember it. Tianjin Juilliard School would be a catalyst for music education and for performance, not only in China but around the world.
0: 去年八月份，上合组织峰会在天津召开前夕，作为纽约茱莉亚的本科生，来自英国的亚当·杰克逊也专门来到天津参加了茱莉亚钢琴艺术节。
2: To present them to everyone here. Plans for Tianjin, I'm hoping to hear more. I know there are some contemporary composers that my friends back in New York play a lot of music of,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that myself.
3: We know that music education can help build their confidence, and we also know that it can be a wonderful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and be part of a team. We want to help develop these students from a very foundational base of music instruction.
0: 而这份流淌的艺术早已成为跃动在海河之畔生动而美丽的音符。2024年，学院首次举办夏日之声音乐季，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多场演出。2025年，天津茱莉亚学院走进国家大剧院、天津音乐厅，课堂的琴声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今年三月，学院又首次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驻地计划，百余名师生南下广州、香港，与当地音乐学子、教师及演奏家切磋交流，举办十多场演出活动，将古典音乐铺展为城市公共空间中流动的风景。扎根天津，学院打造市民身边的音乐客厅，与泰达中学携手开展铜管乐普及教育，每年举办公益音乐会超200场。作为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维，一手推动国际合作落地生根，一手敞开学院大门融入百姓生活。
4: 我们去年的时候有大概20,000多人次公众来到了音乐学院。我觉得天津茱莉亚是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纽带，把一个世界级的音乐资源带到了我们天津的家门口，成为了一个天津的音乐的一个会客厅。
0: 今年八月份，第四届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也将启动，更多音乐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1: We are just beginning. We're just a six-year-old toddler baby. And we are delighted that we are able to take root in a wonderful city like Tianjin. Is to engage more and more citizens of Tianjin and beyond in our music making and in our education. Of course, have an enormous positive impact on Tianjin and the world.
5: 今天，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文化中心等多个场馆，嘉宾感受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0: 参访团来到天津文化中心，观看了音乐喷泉、蓝色多瑙河表演，在大剧院参观了音乐厅、歌剧厅等场馆。在天津博物馆，嘉宾们参观耀世奇珍历史文物陈列展，从西周青铜器太保鼎到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在孤上风物展厅，泥人张彩塑、杨柳青风筝等天津历史文化元素吸引了不少嘉宾驻足观赏。
6: Et puis, je suis fasciné par les objets qui sont entreposés.Parmi nos priorités, nous avons inscrit la valorisation des droits culturels. Parce que pour nous, les droits culturels sont importants et nécessaires. Ensuite, cela s'inscrit dans la déclaration des Nations Unies. Et puis, ça permet d'enseigner l'histoire passée aux générations actuelles.
7: We have a lot of tourism.So we have to take a lot of care and on the, our culture. When we see this kind of the way that you take care to you for the culture, for the is quite.
0: 活动中，嘉宾们还走进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工坊，了解天津职业教育出海的实践成果。
5: 围绕国家战略和天津重点产业链需求，去年天津科技大学成立上行学部，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这个新成立的学部，看看它是如何培养人才的。
0: 上行学部诞生于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改革工作中，天津科技大学作为试点校之一，结合食品、生物、化工等优势专业设立了这个新学部，下设生物医药、绿

0: 绿色化工等七个实验班，与天津食品集团、丹纳生物、康希诺等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筛选近百名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才担任导师，校企共建编制课程教材。
1: 我们在新工科和产教融合的这个背景下，如何去教育好学生呢？很重要的是他要从学知识变成强能力，教科人一体化，深度的绑定校企合作，大家双向共赢。
0: 在人才培养中，学生阶段会直接参与生产一线的项目，生物医药专业研究生陈小军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学校进行了半年的理论学习后，就被导师推荐来丹纳生物实习，直接参与公司核心产品的研发。毕业后，陈小军也顺利入职了。
2: 给我们实习生的就是将来能应用于市场上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项目，就相当于比别人多上了两年多的班，从学生到职工的一个身份转换起来就是非常丝滑的一个过程。
0: 发挥上行学步的优势，天津科技大学也会将产业一线的需求及时反馈到学科专业的迭代中。目前结合本市重点产业链需求，学校就新增了合成生物学、机器人工程等14个专业。本月底，天津科技大学联合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打造的云书平台就将上线，接入学校多年来调研积累的近6000家生物医药企业数据以及网上公开信息，通过超算中心自研大模型进行分析。在这里，学生找工作、教师找课题、学校找专业调整方向都更加精准。
3: 这个平台呢，就知道有什么企业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在高校里面，我上什么课？前比如说课程培养体系需要，比如说3年、4年我们迭代一次。现在我们最快半年我们就可以迭代一次，培养的学生他就可以很快的就能够跟企业的需求就能够匹配起来。
4: 今天，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走进天开园举行对接会。
0: 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成员涵盖了人工智能、云计算、医疗器械、智能装备等近200个产业联盟，有着上万家北京企业和科研机构等资源。今天，京津两地科技部门牵头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联合会组织了10几个联盟、30多家企业从北京来到天开园核心区，围绕载体空间、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等方面寻求合作。北京西燕科技有限公司团队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主要从事风电等新能源装备零部件的回收利用。这次来对接，就希望在京建设一条万吨级的拆解再加工产线。
5: 天津在这个无论是锂电池、风机和光伏方面相关的制造企业，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依托这个资源循环集团，它在这边已经建立非常完善的一个回收网络，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活动现场，天开园一核2亿多点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到场，讲解各自的产业、载体、政策等特点。今天，新材料、智慧能源等5个项目达成了落户天开园的合作意向。接下来，联合会计划每季度举办一次这样的对接活动。
6: 围绕天开园一核2亿多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呢，每一场呢就是聚焦到1到2个产业和技术的方向，真正把这个产业链上的所需要的这个资源能对接起来。
7: 通用技术集团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开发攻克齿轮加工新技术。
0: 在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的计量检测中心里，一批齿轮刚刚完成高精度检测，主要精度指标达到了微米级。加工生产这类齿轮的效率比以往提升了5倍，核心就在于这台刚刚组装完成的齿轮机床。以往设备基本靠进口，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2024年4月，天津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结合通用技术天津一机的需求，工信部门帮助他们对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的车齿工艺研究团队掌握着不少原创算法，天津有几十年的齿轮加工工艺经验，双方合作共同开发工艺装备和解决方案，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攻关完成。
8: 大学在刀具的忍型的计算以及仿真研究上的还是比企业研究的要深入，我们对他们开放了我们的工艺参数库，两边的团队深度的融合进行了一个落地。
0: 眼下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验证，预计年底就能完成。瞄准行业所需，通用技术集团也调整了整体布局，将位于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转产到天津一机。今天刚刚完成整体搬迁，预计这个月底

0: 也就将开始生产。
1: 今天，2026创业大赛天津市选拔赛在天开金南园启动。
0: 本届创业大赛由市人社局举办，面向在校大学生以及在本市注册五年以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创业群体招募选手，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赛道。经过区级选拔，195个项目进入今天的市级比赛。职业技能是今年的新增赛项，围绕产业发展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比拼。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每个赛道会选出十个参赛项目进入决赛，优秀项目将代表天津参与全国大赛，并优先入驻市级孵化器。
1: 天津在各区试点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新项目，天热了，像清洗空调这样的生活服务也列入了帮扶清单，减轻困难群众的负担。
0: 杨和元是兴南街道紫光苑社区的特困户。上午9点，网格员带着专业家政清洁工来到居民家里，免费清洗空调。
2: 他把给我们弄弄脏了，都给罩上，给贴上，特别好，免费给我们清理。这咱反正一个空调得100多。
0: 按照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方案要求，要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综合服务模式转变。去年，天津在各区选取街镇作为试点，从住洁、住医等不同服务领域进行尝试。南开区兴南街就是其中之一。五个月里，服务从之前的助餐、生活照料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为个性化定制。结合季节变化，网格员提前对辖区121户常住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进行需求摸底，由签约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对接服务，免费向这些群众开展空调拆洗、纱窗更换等家政服务，还会检查电线老化、缺少漏电保护装置等问题，并加装相关设施。这些服务费用由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3: 最后到后期服务完了，我们会反馈他们的服务效能，形成一个闭环。
0: 眼下各个试点陆续进入尾声阶段，接下来市民政局将总结街道经验，最终形成服务型社会救助的标准化新机制。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鲜食玉米合作项目在武清区陈嘴镇落地。
0: 这款糯玉米仅有手掌大小，是中国农科院新培育的鲜食玉米品种，口感好，富含叶酸，价格是普通玉米的3到4倍。此次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陈嘴镇试种了6个新品种，这款糯玉米是首次在北方地区试种。今年4月，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在北方地区筛选新品种试验基地，通过实地勘察、土壤检测、气候对比和纬度分析，结合区位优势，最终选择了武清区陈嘴镇。
5: 通过今年的试种呢，我们一方面呢要观察我们这些品种在陈嘴镇它整个的一个田间的综合表现、长势，还有这个病虫害抵抗能力、最终的产量，还有就是它的营养品质。
0: 这次合作落地，由中国农科院提供种源和技术指导，陈嘴镇主要做试验田管户采收，武清农业集团负责市场对接和产品销售。
4: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市档案馆举行主题活动。
0: 今年国际档案日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市档案馆特别将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名人档案库和档案抢救修复基地向公众展示。这张1906年的船照由当时天津海关向进出港船舶签发，是通关凭证之一，来自馆藏的津海关档案。档案总共有14000多卷，记录了1859年到1949年间天津开放商埠、建立海关等情况。作为第6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之一，也是首次对外展出。
6: 我们档案馆库里面所存的档案啊，它不是固执堆，而是说有大量的精神密码和历史符号的文字产品。我们挖掘、开发和利用这些档案资源呢，就是以史鉴今，放眼未来。
4: 市应急管理局等八部门印发《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
0: 办法要求从事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等8个行业的经营主体要投保安全责任保险。相关保险机构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投保企业定期开展预防性检查，排查出的

0: 隐患，相关机构要及时通知企业进行整改。同时，市应急管理局还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相关单位要及时将检查内容、整改情况等信息上传到平台留存，利用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力度。
1: 今天，市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中医药领域地方标准。
0: 本次发布的标准是结合天津地域特点和临床需求制定，聚焦针灸技术、中西医结合、群众性慢病调理以及中药饮片临床使用四个方面。除了为临床诊疗提供指导以外，市民也能一起学习养生保健操。
1: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展厅举行，聚焦社科、科普、少儿三大品类，展出了20种获奖图书、49种提名图书。今天，市文旅局和天津音乐学院联合开展金派非遗传承与创新展示活动，展示了加入剪纸、螺钿镶嵌等非遗元素的小提琴、古琴等乐器。新港高速全长约21.3公里，是连接京津唐高速与天津港的货运通道，全线共设5座特大桥，跨洞庭路大桥作为关键工程之一，开始启动钢结构安装，预计11月中旬大桥整体施工完成。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东里院区改扩建项目完成外立面幕墙安装，在室内公共区域、捷径走廊、期间门诊手术室也陆续完工，整体项目预计今年底竣工投用。今天，60名空港学校的小学生走进机场周边航空训练基地，参观多种型号的飞机，近距离体验驾驶舱真实环境，还在乘务教员的带领下学习安全技能。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晴天开场，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前半夜有雷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8度上下，北部的冀州最低回落至14度附近。明天白天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并可能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长时间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4度，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回升，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到33度附近，炎热感觉增加。13号会再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受降雨影响，气温下降，全天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提示您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7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17到26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

0: 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技，精彩呈现。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为，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商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

0: 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3: 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

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

0: 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下，我跟你说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吧？找到刘师傅，主要是了解情况，千万别跟小鬼子硬碰硬。
1: 明白。
0: 小鬼子心眼都多，你凡事多留点心眼，别莽撞。
1: 知道了。
0: 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不放心你一个人去，但是现在，我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
0: 早去早回。
1: 走了。

0: 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儿。都2天了，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的好没有。别着急，这里是日战区，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我们先去看看，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1: 药铺开门了，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我。等等，俺和你一起去，万一有什么闪失，还能有照应。来了，二位。
2: 老板，您收八角莲吗？哪儿来的？陕州。 你是八角莲，
3: 我叫崔文佩，八角莲是我的代号。
2: 你好，那这位是啊，我是啊，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哦，你好，同志，你好，你好，我是渑池地下党联络员老张，这个联络点早已经废弃不用了。2天前我来这里搬东西，本来这个房子要退回去，但是看到你们给我留的暗号，我请示了上级，上。

0: 急让我马上联系到你们。崔同志，你从陕州来，你给我留下了暗号，有什么急事吗？
1: 老张，陕州的情况你了解吗？
0: 组织上掌握的不多，只知道陕州全境沦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1: 我这次来就是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陕州的情况。陕州现在的同志还在战斗，而且统战刀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0: 正好豫西地委书记就在渑池，你可以去见他，直接向他汇报。
1: 你能安排吗？
0: 我去上面请示一下，给你们消息，你们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一趟。
1: 好，谢谢老张。
0: 别客气，这样稍等。来，拿上。出去要注意安全。好，来。来，二位，记得明天这个时间来拿第二副药。
1: 谢谢掌柜。
0: 好，不客气。来，二位慢走。

0: 少佐，我想起我还有个事儿忘记跟您汇报了，到里面说。少佐，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少佐，你让我现在全力招降道客，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
1: 可你做的并不好。
2: 那是因为你们滥杀无辜，寒了刀客的心，他们宁愿流落他乡，也不愿回青龙寨。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你真的尽力了吗？三道员号称十万刀客，可是现在青龙寨才有多少？你心里最清楚。还有。
1: 最关键的第三张藏宝图，到现在我都没拿到手。你说你尽力了，远远不够。
2: 我已经把手上的藏宝图都交给了你，至于这第三张图，我只知道在货郎手里。你们去攻打青佛野狗也没有找到，我有什么办法？哼！你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说明你尽力了吗？
1: 不是，我是想问我的闺女小妮儿在哪儿。
0: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很好的。你不要再操你闺女的心了，以后这种话不要在我面前再次提起，记住了吗？那上官英呢？你不是把他们一起带走的吗？
1: 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怎么了？
2: 天然真凶，你不要再骗我了。小妮到底在哪儿？阿肯，你真是不可理喻。我告诉你姓何的，只要你听话。 帮我继续招募刀客，寻找第三张宝图，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今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以后再拿这种愚蠢的话来烦我，就杀了你女儿。你说说，
3: 你这丫头，我刚把你送出青龙寨。
4: 怎么又回来了？
3: 老李去了地坑院，说青龙寨被鬼子给占了，我得回来看看。
4: 刚才多危险啊！幸亏我跟着田园正雄刚好到这儿，你差点就被发现了。
3: 何小兵看见我了，是他叫住田园正雄。
4: 别提何小兵，现在青龙寨落入田园正雄之手，他娘的功不可没。哎，对了。 我听说秦佛爷沟的货郎死了，整个秦佛爷沟没有一个活口啊！这些天我都担心死了。

0: 是怎么逃出来的？我和包子的命是霍二叔的命换来的。霍爷是个汉子，我替大当家谢谢他。他为上官家守住了最后一条血脉。我爹、霍二叔还有水姨的仇，咱一定要报。那是当然。
1: 班支书，包子，还有六叔，他们现在都在地坑院呢。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等咱们的力量壮大，就把青龙寨给夺回来。
0: 太好了，
1: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爹让我守着密道，就怕有一天山寨发生变故，咱们利用这密道，可以一举反击。
0: 但在那之前。
1: 您一定要摸清楚日本人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多少。我早就查清楚了，鬼子的军火呀，就藏在一个废弃的荒院里。咱们要进攻青龙寨，先要把这个荒院炸掉。
0: 但咱不能强攻。您能再挖一个地道吗？
1: 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现在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现在寨子里还有多少咱们的兄弟？比你爹在时候啊，少了一半，死的死，逃的逃。没逃的，要么上有老，要么下有小。没办法呀，田园那老狐狸，让何小辫帮着招募刀客。
2: 这么些天过去了，没来几个。这样，咱们先回地坑院，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伙。
3: 好好好。
2: 掌
0: 柜的，
2: 哎，二位，你们来了。
0: 联系上书记了。
2: 联系上了，真是太巧了。咱们这个书记啊，他老家就是陕州的。
0: 他家就是漳汴源上的人，名叫彭涛。他在哪儿呢？
4: 二位，跟我来。啊，我是彭涛，玉溪地区党委书记，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0: 彭书记，终于找到组织了。
4: 陕州沦陷之后，那边的消息就断了。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来，快坐下，慢慢说。
4: 陕州虽然沦陷，但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蔡包子同志带着刀客一直在跟敌人周旋。
5: 蔡包子，我知道他，他刚到三道岩的时候，吴靖远同志接的他，他现在怎么样了？
4: 我们把各个山寨的剩余力量组织了起来。
5: 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咱们部队的支持，把这支队伍建立起来。啊，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在老家陕州也工作过很长时间，三道岩我很熟悉，玉溪刀客我也知道。他们与一般占山的土匪不一样，如果真的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我建议。 化整为零，进行敌后游击战。目前啊，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留下来的同志就是这么干的。
4: 彭书记，是不是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是从日军吉田中队长那儿听到的。
5: 哦，崔同志啊，看来我是小看你了呀，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笑>
4: 对，就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在各处活动，我可以请示上级领导，把你们的刀客抗日组织并入到敌后抗日游击队，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只是刀客们毕竟没
5: 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而且他们也缺少武器和弹药。
4: 这个你放心，我呀向上级领导请示，给你们调配一些得力的骨干，另外再给你们配备一些枪支弹药。
5: 太好了，彭书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马上动身回陕州，把上级的安排传达给蔡包子同志。

0: 青龙寨本来就易守难攻。嗯，
1: 妈妈，
2: 婴儿
1: 回来了，
3: 回来了哈，
1: 把谁给带来了？
3: 刘师傅，咱又见面了。
4: 姑爷，婴儿都跟我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全听你的。
5: 先坐，
2: 坐坐
3: 坐。
2: 哎呀，婴儿，越来越不敢小看你了，有你爹当年的风采。没想到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小鬼子的老窝啊。
4: 是啊，咱们婴儿长大了
5: 还是全靠我爹留下来的密道。
4: 哎，对了，这个呀是我绘制的一份青龙寨的防卫图，来看一看。这个是青龙寨，田园正雄啊让何小辫招募刀客，加以训练，然后派上战场。
3: 那咱们一定要赶在田园正雄前面攻下青龙寨，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嗯，
4: 其实并不容易，咱们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
3: 咱们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这两天我想到一个人。
5: 谁？
3: 崔文奎。
2: 他？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
3: 这崔文奎虽然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他是抗日的，他有人有枪，国难面前咱们什么都可以暂时不计较，如果能够联合起来，有可能夺回青龙寨。嗯，
2: 如果这么说倒可以试试。
4: 这些天呢我在青龙寨憋坏了。六爷，嗯，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2: 啊，那行，我陪你出去溜达溜达，走。哎呀，
3: 婴儿，这是霍当家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第三张藏宝图，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妥善地把它保管好。
5: 这是霍尔叔给你的，你为什么要给我？
3: 这本来就是老当家留给你爹的，是青龙寨的财富，留给你理所应当。
5: 我爹把这图交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3: 咱们没时间理论这些，我去见崔文奎，身上带着他不方便，你把他收好。
5: 你去见崔龙奎会有危险，
3: 以防万一吧。这张藏宝图千万不能再落在小鬼子手里，陕州城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如果藏宝图再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会把我们的财富掠夺一空的，所以你要妥善地保管好它，不能交给任何人，记住了吗？

0: 请问崔文奎崔旅长是在这里驻防吗？
1: 赶紧走！
2: 走走走，
3: 快点！赶紧走！
0: 来！
3: 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文奎虽属国民党，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我得想办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抗日。

0: 崔旅长，真悠闲呐！不用看了，就我自己。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过找你，也是一波三折啊！
2: 神经病，找我的功夫干点什么不行？
0: 真没想到，堂堂国军独立旅旅长，如今赋闲，竟然跑到河边儿陶冶情操。
2: 你。

0: 收起你那套激将法，对我村员宽没用。别跟我提什么独立旅，独立旅早就让张无言收编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看见了吗？闲散人员一个。这是哪儿啊？嗯，陝州区啊。是日山区。你跟我都是亡国奴。
1: 不，你错了。 我和你不一样，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反抗。就连这里的刀客，为了抗日，都组织起来了。我是真没想到，你身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竟能如此颓废。不是颓废，我是看不到希望。是因为你一条道走到黑。 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承认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不愿意纠正，给我闭嘴！

崔文奎，我理解你的心情。张公言给你小鞋穿，排挤你，让你在上级面前失去了威信，就像捆住了手脚。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改变的，你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实力。现在陕州城里的日本驻军并不多，我也把四分五裂的刀客组织起来了。如果再加上你的力量，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找机会好好跟他们干上一仗，一定能重重挫伤日本鬼子的锐气。

想想吧，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趁日军立足未稳，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咱们轰轰烈烈的跟他干上一仗。想好了，给我回个话，去那找我，你知道的。走了。

0: 姐，进来。我给你端了点花生，你吃点吧。
1: 好。
0: 哎，姐，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霍二叔的遗物，包子暂时放在我这儿。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别放身上了，我帮你放好吧。
1: 说的对。给。
0: 那姐，我帮你放这儿。

0: 快撤撤，东南西望干什么？
1: 临时刀客。
0: 咦，你小子眼神不错啊，你不像个普通老百姓啊，说干什么？
1: 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啥呀？
0: 我看你要么是探子，要么是奸细。
1: 大哥，您误会了。
0: 误什么？走，给我交令。
1: 吴老刘，
0: 刘爷的名讳是你叫的吗？走，给我交令。
1: 行，那您带我去见您的六爷。
0: 走，小走，老实点，不要东张西望。
1: 这位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您是新来的吧？
0: 你看看，新刀今天六爷发的，
1: 嚯，够威风的啊！
0: 老实点，小走。

0: 刘爷，
1: 大家伙休息一下。

0: 北子虎视眈眈，咱们谨慎些没坏处。对。哎，好了，老马，你下去忙去吧。
1: 听说蔡当家了啊？
0: 不妨事。哎呀，对，我咋就成了蔡当家的了？
1: 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大伙一商量，嘿嘿，都觉得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0: 有前途，所以啊，不叫你蔡当家的叫你什么呀？再说以前不还叫你吴大当家的吗？以前啊，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叫吴当家的我也就应了。可是现在你们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上可不兴叫这个呀。嗨，现在不是在三道岩吗？在咱三道岩就兴这个。哎，对了，咱说正事儿，你这次去。
2: 见到崔文奎了没有啊？见到了，咱们回去说吧。哎，
3: 走。哎，
2: 兄弟们，休息一下，接着练。
4: 好，好，好。
2: 这次找崔文奎啊，还真是费了几番周折。
0: 嗯。
2: 包子，包子，可算回来了，都担心死了。
0: 你啊，可把我大侄女给急坏了，一天恨不能往村头跑几十次。六叔，
2: 别听六叔瞎说，赶紧坐，赶紧坐。
0: 哎，
2: 说说吧，崔文奎那边怎么样了？
0: 哎呀，这次见到崔文奎啊，让我觉得很意外。他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整个人变得很颓废。
2: 怎么会这样？
0: 他和那个师长张公言一向不和，这次看来矛盾已经激化。
1: 他变成了个光杆司令，我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他没有明确答复，但从神色上看，他想抗日，只是受制于张公言。哎，怎么说，还是没有答应咱们。
0: 虽然没有应承，就看他孙奎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了。那如果这小子不合作呢？
5: 没有他，咱们也要干。
0: 文佩和袁尚飞已经出去一段日子了，也不知道找没找到部队。如果有部队支援我们，当然更好；没有的话，咱们要另想办法。现在青龙寨被田园政雄变成了一个要塞，挡在三道垣一侧，咱们的部队进不来，小鬼子可以以此为依托继续西进。有崔文奎，咱们的武器装备充足一些；没有他，就可能要费些功夫。
1: 嗯，人倒好说。 这几天从各处来投奔的刀客也不少，可咱们缺的是武器。去攻打青龙寨，总不能拿着这几个大刀片子和小日本的枪炮拼吧？现在眼底下最急的就是赶紧想办法弄得枪支和弹药。
2: 是，
5: 没错，这个事情咱们再好好商议一下。
1: 嗯，
6: 这让你反思啊。 是保护你，不然你得擅离职守，我怎么向下面的官兵交代呀？你就是去打日本人，咱也得守军纪，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不是已经官复原职了吗？
7: 师长，今天您叫我来，不是只为了官复原职的事儿吧？
6: 你猜对了。哎，这陕州城目前形势很严峻呐。
5: 陕州形势严峻，陕州都被攻陷了，日军现在把咱赶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再走一步我们就出陕州城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峻？
6: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啊？
8: 什么叫被赶出来？
6: 咱们这叫战略撤退。
5: 我们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
6: 战争争的不是一块土地，一座城市，争的是战略大计划的布局。
7: 行行行行行，师长，您别跟我说这个。哼，
6: 这也不怪你，这是上级决定的。我们呢，执行就行了。这飞机场已经丢了，我们现在只能守住这块阵地了。
7: 机场丢了？
6: 可不是嘛。 我这寻思着，咱们这块阵地还比较偏僻，还能守一阵子。等到援军来，咱们再重新部署战略计划。
7: 这样，提前做个战略部署，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机场还能夺回来。
6: 哎呀，夺回机场没那么简单。
7: 那也比。

我再想想，孙旅长，我要是回后方请求支援，你代替我指挥，守住这块阵地。

0: 别说守住这块阵地，就是老子亲自带人打回去，我都在所不辞。
1: 好，你回去做做准备，我再考虑考虑。

0: 谁呀、啊？
1: 市长，是我。
0: 请来。
2: 市长。
0: 哎，知道你臭小子得来找我。
1: 我就知道他张公言不敢把你怎么着，这不你又官复原职了。这些日子在那边待着，我都快闷死了。
0: 哎，跟我说说，在外边听说什么了？
1: 哦，我看见部队有异动，就问了一个同乡，他说张公言要跑路了，应该是日军要打过来了，带着他的心腹部队，估计是今天晚上出发。
0: 今天他找我官复我原职的时候，我就猜到这个事了。这个胆小鬼。还听说什么了？
1: 哦，底下的官兵意见很大，都在骂他。
0: 谁呀、啊？
3: 崔旅长，市长请您去开会。
0: 现在啊？
3: 是。
0: 知道了。走吧。
4: 这今天过来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爸爸要叫过来呢，是想讨论一下现在的形势。我们师目前被困在这里，与主力部队啊相隔太远。陕州沦陷，我们的通讯啊很快会被日军截获，所以我刚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要冒险突破日军的防线，回到咱们的大后方，面见军区司令，请示如何重新收回陕州，这是其一。其二呢，请求人员与物资的支援。
5: 师长，既然大战在即，你走了，部队由谁指挥？哈哈，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今天咱们聚在一起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说这个。在我离开军营，回到后方的这段时间。军营会交给崔旅长管理与指挥。
6: 崔旅长，他指挥
4: 啊？得来嘛！在我来陕州之前，崔旅长已经先行到达一步，而且对这儿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
3: 崔文奎以前是独立旅的，凭什么听他指挥？
5: 就是，他才刚官复原职。哎，
4: 崔旅长，嗯。你有什么要给丁敏说的？
0: 听市长的。那我说两句。在场的几位，有一些是跟我一个军校毕业的，甚至有几位还高我几级。对于师长的委任，可能不太服气。当然，师长可以不用我，我可以带着我的旅部走人。但是我崔文奎想问问几位，你们谁比我更有资格留在这儿？嗯，你们谁比我崔文奎了解陕州的地形？你们谁在陕州的地界跟日本人打过仗？你们更有谁跟日本特高科的田园正雄正面的打过交道？如果没有，就把嘴给我闭上。

0: 听我指挥。
1: 我相信崔旅长的能力与魄力，一定能带领大家守住这块阵地，等待援军到达。
2: 师座，车已经备好。
1: 好，这儿就有劳崔旅长了。我立刻出发。
3: 我是真没印象了。

0: 追手集合，是啊，这是不是太早了呀？太阳到哪了？这张公岩的部下一直都散漫惯了。部队既然交给了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是，全体集合。
1: 这怎么回事啊？

0: 일로!
1: 自己拿镜子照照你们的军容，
2: 像一个能打胜仗的队伍吗？我不管以前张师长怎么带你们，现在他把你们交给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以后早操起床时间，谁要是晚了或者是怠慢，一律严惩不贷。当然，如果犯了军纪，就有军法等着你。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些人在想，在我崔文奎这儿，可以。 走走后门，花点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丑话放到前边。我崔文奎不吃这一套。
1: 以后每个连队的训练
2: 都要点名记录，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开始训练，
1: 向右转。
3: 队长，你这招挺管用的，不给他们那两下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2: 队伍散呐、啊！
3: 你这样，找几个咱们旅部的老人，假装成百姓去探听一下日本人的消息。
2: 好，我现在就去。
3: 注意安全啊！
1: 是。

0: 别太难过，
1: 这该死的鬼子来抢粮食了，这些都是留下来年啊春天的种子，
2: 没
1: 日子怎么过呀？房子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
0: 哎呀，光你们村被抢了吗？
1: 我们村啊就抢了这一点，明天还会来到下一个村，哪个村子都别想躲过呀。你要是违抗，他就烧你的房子，拉你的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我们的家都没了。

0: 该死的日本人。
1: 快快快啊，
2: 这帮百姓都无家可归了，
3: 这帮可恨的鬼子，
4: 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 boss 他们。他们会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3: 不会错的，那是我们各大山头共同建造的一个据点，一旦发生大事儿，那里就是最保险的藏身处。走。
5: 抢粮？
6: 这一路上有三个村子被抢，到了陕州城，日军的驻地倒是没什么动静，只看见有拉物资的车进出。
5: 这些王八蛋是想把老百姓往死里上逼啊！
6: 谁说不是呢？
5: 不，这说不定是个好时机。你这样，去地坑园找蔡包子，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6: 告诉他？
5: 对。
6: 蔡包子？
5: 是。他前段时间不是找我，想要联合打鬼子吗？
6: 蔡包子手里能有几个人呢？他也敢夸这个口。
5: 哎，你别管他有多少人，起码是一支队伍。你现在去告诉他，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去，去啊！
6: 是。

0: 认识你们当家了，
1: 别废话，走。
2: 蔡兄弟，蔡兄弟啊，
1: 你们这儿的待客方式真热情啊。啊，
3: 朱排长，嘿呀，哎，你穿着便服差点没认出来你啊。我们认识，你先去忙吧。
1: 是。
3: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4: 请坐。
1: 好。
3: 朱排长都认识了，你就不用介绍了啊。朱排长，你咋找到我这里来的？
1: 我们旅长让我来找你，让我给你传递一个消息。陕州的日军这几天经常到附近的村子抢粮。
3: 你是说小鬼子进村抢粮？
1: 对。啊，
5: 这么说，小鬼子的爪子很快就会伸到咱这儿来了。
1: 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看来鬼子暂时还没有顾得上。
3: 你们崔旅长啥意思？
1: 我们旅长想听听你的意见。
6: 这海勇们，不用犹豫，来了就打。
1: 打？怎么打？
3: 你们崔旅长是在考我的吧？
1: 我们旅长呢是比较谨慎，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3: 行，那我说个大致的意见，你带给他。小鬼子进村扫荡，肯定带的人不多，咱们可以事先埋伏好。打他个措手不及，也不恋战，咱们呢也是抢了东西就跑啊。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宗。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真的。

0: 新钢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高亢歌声，唱出对大山的爱。深情委婉，诉说浓浓父子情。

0: 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精彩呈现。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纪的太阳。

0: 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高兴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抢东西，那当然了。感谢你们崔旅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你回去跟他说，就说啊，跟上次一样，功劳是他的，东西是我的。
1: 你们要什么东西？<笑>
0: 那还用问呢？当然是小鬼子手里的武器了。
2: 至于粮食，
3: 鬼子怎么抢来，咱们就怎么还回去。
2: 对。 跟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都想要，找我一起联合打鬼子，还跟我谈条件，他怎么想的呀？
4: 旅长，接下来怎么办？
2: 你可记住了，粮食和武器一样都不能少，那些匪跟我们抢，绝对不能跟他们客气。
4: 是。
5: 兄弟们，现在有个机会，既可以教训小鬼子，又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夺武器，咱们要不要干？
6: 干！打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5: 好，兄弟，你发话吧，我们大家都听你的。好，我们得到消息，小鬼子物资供应不上，最近。 他们是一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的到县城周围的村子里去抢粮食，如果咱们提前埋伏好，伏击他们，就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到武器，也可以把粮食都还给老百姓。嗯，
7: 咱们不是正愁着没有武器吗？这小鬼子不就送来了吗？
8: 哎，姑爷，打伏击的前提是，先要摸清敌人的准确行动路线。
9: 这些小鬼子打哪条路来，走哪个村子，咱们都要摸清楚。
10: 刘师傅，您不愧是带兵打过仗的，我都想好了。
9: 瑞爷，哎，你带一队刀客，去县城的周围村子里，只要见到有鬼子进村，就传消息给我们。
11: 好，
9: 我给六叔当帮手。
10: 嗯，
9: 行。
10: 你先信，过去还多个照应。
9: 那咱就按咱刀客的规矩来，一旦发现鬼子。
10: 放言传信，好，就放言传信。
9: 刘爷，我和刘师傅会带一队人马去县城附近，一旦发现信号，我们就去伏击地做埋伏。
10: 好，
9: 大伙都听到了吧？各自准备。
12: 是。
13: 走，好，走，走，走。
14: 队长，蔡包子派了个刀客来见你。
15: 崔队长，蔡当家让我传话，说看见狼家就行动，如果晚了，猎物就会被抢走。
14: 好，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会如约而至，不见不散。
15: 崔队长，告辞。
14: 嗯。
16: 通知部队整装待发，咱们上高处看看风景吧。
15: 是。

0: 哥，你快不来吧？哎，这小鬼子谁都搞不清楚，先别着急，去前面看看。
1: 大小姐，六爷，
2: 怎么样？
0: 在前面张村看见狗子进村了。
1: 好，
0: 你赶紧返回去，我盯住我。
1: 是，
0: 快跟上，走，
1: 撤。

0: 快点，快点，利索点！大家都听好了啊！一会儿进到村里，只要看见鬼子，都听我指挥。我要恋战，速战速决，保护好老百姓啊！
1: 是是。
0: 豹子，马过来。
1: 前边烟起来了，看方位。
2: 是马哥的村民，
3: 刘师傅，
0: 你带一队从西边过去，我带一队从东边过去，一会儿咱们在马哥塔村外树立会合。好，
3: 跟我来，兄弟们，跟我来，走，
2: 金亮，走，露头了。
0: 是啊，是日军露头了，还是蔡包子露头了？
2: 这条路是通往马嘎拉村的。 今天绝对不能做亏本的买卖，让兄弟们准备好。
4: 是，
5: 陈子阳，向右转，出发。
4: 老乡们，皇军说了，只要交够军粮，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你跟皇军说说，现在啊是灾年。
5: 我们村里啊，凑这些粮食不容易啊，把明年的种子粮都拿出来了，实在没有了。
6: 哎，
5: 要
6: 算一算，全国我的生意都，哪里没？你给的这些人没呢？
4: 嗨，村长，太君说了，粮食要是交不够的话，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6: 哎呀！ 真的没有了，真没有了！这样
7: 我们怎么
6: 办？有关系？说说说！哎呀，怎么还不来？六爷，大小姐，
7: 哎，
8: 怎么样？
7: 狗日的日本鬼子逼老百姓交出粮食，交不够粮食，一个都不能活。
8: 他们有多少人？
6: 20-30个人吧，还有机枪。
8: 娘的，
6: 不等了，跟我走！
8: 六爷，
7: 六叔。
6: 咱不能冲动，包子说了，让我们在这是埋伏，不是攻击，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哎呀，我急死我了！来了，兄弟，
7: 包子，
6: 鬼子都已经进村了，机枪都已经架上了。
7: 这个崔永贵，怎么还没有动静？
6: 兄弟啊，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这小鬼子得祸害多少老百姓啊！
7: 大家先过来，
6: 快下来！
7: 我决定了，咱不再等了，一部分人混进老百姓里，一部分人埋伏在周围。咱们第一轮进攻，先打下他们的机关枪，把机关枪夺到咱们自己手里。这次跟小鬼子干，不图胜负，只要他们手里的武器。当然了，打死的鬼子越多越好，这样他们下次也不敢随意进村祸害老百姓。咱们打完了就跑，这是地坑院，四通八达，大家及时躲进坑道里。
6: 只要有机会脱身，就赶紧跑回来会合。
7: 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7: 刘爷，婴儿，你们就在这里守着，进行大家回来。哎，
6: 我说兄弟，你可别小瞧我，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把式。
7: 让我们一起去吧，人多力量大。
6: 是啊。
7: 也好，但是行动起来一定要服从指挥。
6: 好，
7: 大家准备。
6: 行动，走！
10: 乡亲们，乡亲们。

0: 跟他们硬碰硬啊！要不，大家再回去准备点粮食吧。
1: 村长啊，村长，这点粮食一交啊，俺们一家都要饿死了。
2: 要是有粮食，我娘就不会饿死了。反正他们都要打死我们，让他们打死我们算了。
0: 哎，别！哎呀，别别别！哎哎，
3: 别！为什么你这么不打的？哟喂！哎哎！

0: 一站，见好就收。
1: 接着，
0: 撤，
1: 走。

0: 你可别太贪心了，还想名利双收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你崔文奎给日军来了个下马威。你看吧，这后方报纸啊，指不定怎么吹嘘你呢。这功劳都记在你崔文奎的名下，你还有啥可吃亏的？再者说，特别是张公彦一走，你就打了个大胜仗，你还真是捡了便宜又卖乖啊！
1: 哎，我看看你这张嘴，你怎么现在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啊？你就说吧，跑到我这儿来，又想让我捡什么便宜？
0: 你现在驻扎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如果被日军盯上，迟早会来打你们，还是趁早转移的好。
2: 还是担心我危险啊？
0: 玩笑归玩笑，我现在跟你谈正事。
2: 说，有什么情报？以我对日军的了解，他们会对抵抗他们的势力一一扫除。现在刀克各个山头基本都被清剿，陕州城就剩下你们一股国军力量。你想想看，就算你不打他们，他们也会来打你们。
1: 什么鬼点子？
0: 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不错，我想啊，与其这么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打乱日军的部署，牵着他们鼻子走，不能处处被动，跟着他们走吧。
1: 具体点，
0: 马哥的村你让鬼子吃了个哑巴亏呀？
1: 哎，
2: 是咱们。
0: 哼。 都一样，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与其守在这里跟他们打阵地战，倒不如咱们主动出击，攻打他们的薄弱点，打疼他们。
2: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说目标，
0: 痛快。青龙寨。
2: 青龙寨。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崔文奎会答应你跟你去打青龙寨？我们已经打探到消息，田园正雄在青龙寨囤积了不少粮食和军火，再加上这个位置扼守三面要道，有朝一日你们国军反攻陕州，青龙寨的威胁不可不除。
2: 刚才你也说了，田园正雄。 亲自驻扎在青龙寨，而且有军火，咱们有多少胜算呀？
0: 咱们可以先把田园正雄给引出来。至于青龙寨，我们自有办法，攻进去不难。

0: 孙文奎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关键时刻还是你有大将之风。刘师傅，您过奖了。这次的事情还需要您出大力呢。
1: 我？没问题。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呢。好。
2: 上级的指示我都传达给你了，心里有数了吧？
3: 嗯。彭涛书记关于团结三道员剩余刀客的指示很重要，我现在心里更有底了。这次攻打青龙寨，一是可以给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刀客以信心，二是可以聚拢更多刀客的烽火。
4: 来，喝口水。路上辛苦了。你的伤怎么样？
5: 大小姐，啊，没事了。这一路多亏了文佩，不安取了子弹，还精心照顾俺。
2: 你别这么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受伤。
4: 行，这一趟没白去。
3: 你们回来的很及时，正好，咱们就我的计划呀，再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6: 你们看啊，这是军火库。这是青龙寨大门，我们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攻到军火库？
7: 收到情报，
8: 说日军最近在机场的守卫非常的空虚，

0: 我说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好，我再强调一遍，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好，
3: 好，好。
4: 姑爷，咱们该走了。
0: 好，出发。
1: 走，
0: 走。
1: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小妮也别多费心了。
0: 你放心，
1: 等我们回来。

0: 哎，陈旅长，我们恭候多时了。
1: 我也是连夜急行军，没耽误事儿吧？
0: 时间刚刚好，让你的部队在这片林子里稍作休息，我们谈一下进攻的策略。
2: 大家跟我来。

0: 열어. どうした? 何がいる?
1: なんかおかしいんだ。 진주가 この時に寂しくはないはずだ。

0: 一会儿带着国军的兄弟们从山寨这门攻进去，我们从密道攻入山寨，直接夺取山寨里的军火库。
1: 你现在越来越会算计了。你让我带着我的弟兄从正门打进去，你们从密道进。这正门的驻兵可是最多呀，你当我傻？
0: 崔元奎，我蔡宝子是那种人吗？现在山寨里的日本兵都被田正军给带出去了，哎，都去了你的军营了，难道你忘了？
1: 是，这空城计是给他们弄好了，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不知道。
2: 放心，绝对可靠。半斤树一大早就看到田园正雄带着部队下山了。
0: 山寨里剩下的刀客也不会怎么反抗，咱们俩一明一暗，两面夹击，还愁拿不下青龙寨啊？
1: 哎，说好了啊，战利品
0: 一人一半。
1: 通快。
3: 飛行場じゃないはずだ。まさか清流剤のはずだ。
4: 哎，跟我走。

0: 馆长，
1: 走，
2: 找几个人守着城门，
0: 其他人跟我来，
3: 快点。
4: 是，
3: 大家做好准备。
5: 大当家，有人攻打寨子，已经打到寨门口了。
6: 看清楚是什么人吗？
5: 是国军。
6: 国军，
5: 我们该怎么办？大当家的，
6: 慌什么？看看去。

0: 如果你们放任中国人不做，愿意做日本汉奸，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把枪撂了，
1: 把枪放下。

0: 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2: 放枪！刀客们听着，你们的大小姐上官英回来了。
3: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是被逼无奈，放下手里的武器，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0: 对，我们只杀日本鬼子，

0: 都没事啊！哎，你们当家的在哪儿呢？
1: 快说！
2: 刘爷，我看他往那边跑了。
1: 娘的，爷们儿，你们这等着！
3: 这小子要知道，咱们骗了他，他现在什么表情啊？管他什么表情，青龙寨夺回来了就行。此番回来，咱们不是为了夺回这里，趁田园政权还没有赶回来，找时机把这里毁掉。
1: 这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
3: 婴儿，青龙寨已经不是过去的青龙寨了，它的存在直接威胁附近的村寨抗日武装力量。
1: 我同意包子的想法，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得先去军火库。
4: 刘师傅，哎，
5: 带我们去吧。崔文奎，
4: 让你的人守住寨门，
5: 以防田园政权回来。
1: 还用你说，早就安排好了。
5: 一班长，
6: 到，
1: 找兄弟把所有的寨门口给我封好喽。
5: 是，跟我走，
1: 走吧。

0: 就在这儿。
1: 还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0: 这是个荒院，当年失过火，一家人都烧死了。山寨里的人觉得不吉利，就把这儿封了起来。哎，
2: 田园挺个俏店啊，这鸟不拉屎的店谁找得着啊？
1: 不少存货，够咱们用上一段日子了。
3: 是。哎，
2: 什么叫够你们用上一段日子？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啊？
1: 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少不了你的。
4: 日本人打过来了，来了很多人，我们做好采珠。
5: 武器怎么办？
1: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了，通通炸掉。
0: 好，
1: 兄弟们，快

0: 爆発した。クソ野郎。
1: 快点！快点！哎呀！

0: 个，快，哪边？快快跟上！
1: 这边，
2: 在哪儿？快！
3: 快走！

0: 把伤口的包扎干净。
1: 骨头没事，太好。
2: 范金秋和六叔还没有跟上，会不会有危险？
3: 是
4: 啊。刘师傅是心密道，就算和鬼子正面遭遇，也应该能顺利脱身。我现在担心的是柳岩。
5: 他能比这柱子稍的瘦吗？包子。
6: 这里离山寨太近了，咱们得转移。
4: 刘师傅和柳岩还没回来，我们想再等等他们。
6: 他们不会认识路吗？
4: 这样吧，你带着火炬兄弟们先撤离，一起走，目标也太大。
6: 那也行，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待太久，日本人很有可能反扑，这样对你们不利。嗯，
4: 没事吧？文奎，你们要是没有地方去，就去我们的地坑院，那里地方很大。
6: 谢了，要是我没有地方去，我一定会麻烦你。
2: 随时欢迎。
6: 保重啊，
4: 注意安全。
7: 朱班长，
8: 到。
7: 有队伍。
8: 是。
9: 我小编，本田，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0: 少佐，你把人都带走了，寨子里就那么几个人，不是不想打，人手不够。有心反击也打不过他们。
9: 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10: 我可不敢这么说，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早不攻打晚不攻打，偏偏你出兵走了，他们就来攻打山寨了？这不是明摆着都安排好的吗？
9: あ、捕まった人は連れてこい。
11: 恶小辫儿，恶小辫儿，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大哥那么信任你，没想到到头来却养了一头狼。你不光咬死大哥，你还把这信用贷交给了这小日本。你这个狗东西，你还是人吗？

0: 你不是心存反击吗？给你个机会，杀了他，证明给我看。
1: 滚啊！老子不怕。何耀斌，你他娘的就是小日本的一寸刀，来杀了老子！

0: 你不是叫我目击刀客吗？这人就是三刀院刀客中的六当家的，许多人都听你的。你要是杀了他，还这些重兵留下来，反倒是可以为我们所用了。你有把握说服他听我们的吗？
1: 我了解这个人，有勇无谋，我自有办法。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都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哇，真的

1: 即将播出跨时代战书。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掌心钢筋，
1: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2: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3: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4: 对，
3: 原谅一次，
4: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1: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5: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6: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5: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兵记录平凡路上的闪光，大屏见证追梦路上的闪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的现场，我是王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嘞！今天一起来跟我们见证这个闪耀舞台的还有两位重量级的点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的媒体评论人张春蔚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春蔚。你的注意力决定你的影响力，当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看到你的注意力的时候，那就是生命因此而精彩的时刻。
0: 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国风女歌手演员花童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风艺人演员花童。今天来到跨时代战书的舞台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见证你的绽放。
0: 来，我们一起去见证这闪耀时刻吧。好的，那首先要有请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达人新推官春蔚老师。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位达人是一位快乐的卡车司机，据说什么车到他手里他都玩得特别溜，他有37年的驾驶经验。哇！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推荐他的驾驶经验，我们要推荐他的歌声。哎呦，我相信在他37年的驾驶生涯当中，歌声陪伴了他的孤独，陪伴了他的工作，但是也能够让我们见识歌声的魅力。一个快乐的卡车司机，让我们来通过短视频了解一下。
3: 我在猜想自己的谎话，当初不应该说不爱他。
4: 我就想感谢一下我儿子，在他的努力和帮助下，我走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来。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女皇故里，四川广元的一名大车司机。嗯，我叫郑光银。
0: 大车司机是指哪些车呢？
1: 对对对对，咱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小货车呀、小面包啊，或者是到了那些大的泥头车呀，就是乃至于那半挂车，甚至于那个挖掘机啊、铲车呀，我都能开。
0: 哦、您不会开什么车？
1: 除了火车、坦克，好像就没别的了吧？
0: 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友团来助阵，今天是谁陪您来的？
1: 今天是我儿子陪我来的。
0: 啊，为什么儿子陪着来？
1: 第一是对我儿子说一声对不起，年轻的时候刚养了他，他几岁的时候吧，就经常跑车到全国各地的到处跑，经常早出晚归，所以很我们父子俩很少时间见面，后边还差点把他给弄丢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想感谢一下我儿子，然后是他在他的一些努力和帮助下，我走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来。
0: 那我们欢迎您的儿子来到我们的舞台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欢迎小郑同学。嘿嘿，哎呦，太像了，爷儿俩，
2: 哥俩
0: 哥俩的感觉了。哎，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呗。嗯，
3: 大家好，我叫郑华林，也是一名吊车司机。嗯，
0: 那现在小郑同学也当了司机，那父子俩应该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我听您还因为不满意爸爸的各种行为离家出走了呢。
3: 之前开货车的时候，因为他早出晚归嘛，跑远的地方那种，他可能要两三天、三四天再回来一次，回来可能接到活儿，转身第二天又走了。小时候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吧，然后经常的逃课、和别人打架，吸引他的注意。嗯，那年放暑假的时候和我妈吵了一架，吵得比较厉害，趁我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她留了个字条，我说我跑去找我爸去了。
0: 郑大哥，当时您知道这事儿吗？
1: 我知道，那天我和我朋友拉了一车钢筋到工地上去，大概离家应该有4个小时的车程，这一电话打过来就把我吓一跳，那这个心里就是很着急啊。但是那个货呢得第二天早上才卸，怎么办呢？就只能跟工地大哥商量，给人家说好话，然后我们自己大手啊卸。那我这个拇指粗的这个那么粗的钢筋，然后一根一根往下卸，卸的双手就起了水泡了都，然后赶紧的往回走。门一推开以后，我看见我老婆就这个泪眼汪汪的把我看着，你可算回来了，这打你电话也打不通，那孩子找着了，我让他找着了就好。那当时很气啊，
0: 对啊，
1: 然后抽出皮带来，我就这样要去揍他。掀开他的被子以后，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是睡着了，还是被吵醒了，还是就没睡，就一下就床上起来，就一下扑到我怀里，说：“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啊？我想你了。”那一句话，哎呀，心里不是滋味。

0: 一个非常严肃的父亲，一个不善于表达的父亲，一个你想他他又不在你身边的父亲，这么多加在一起，那你会不会有点讨厌，有点恨他？
1: 讨厌他也谈不上，但是那次事情之后他陪我们的时间就变多了，放假的时候带我和妈妈一起出车，就陪在身边嘛。当时出去放的那首歌，他一口气跟着全部唱完了，我当时就比较惊讶嘛。然后我问他，我说哇，老爸你唱歌唱这么好听。
2: 这首歌是小学的时候的一首歌，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想听渴望这首歌，问我们班人谁会，我就很自信的举了手，我说我会，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小女生她也会，我们同学嘛。结果那首歌唱到第一段完的时候，我就坐下了，心安理得的就准备坐下去，还没坐下去，结果那小女孩还在唱，一听她的歌词 我懵了，我没听过，就突然一下被打击到了，然后特别特别的羞愧，那小脸涨得通红的。唱完以后我就趴在桌上就哇哇大哭。
0: 哎，能想到吗，就是现在这么壮的一壮汉，小的时候因为歌没唱过人女孩子哇哇大哭，你能想到这一点吗，小郑？
1: 反正挺有画面的。
2: 所以从那以后吧，我就基本上就很少在外人面前唱歌了。
0: 但是您身边的人应该知道您这唱歌的天赋真的挡不住呀，声音好听啊。
1: 然后所以说当时我有一个机会吧，当时下班回家，然后过我们那个村委会的时候，是一个音乐节目吧，他们在那儿海选，然后我就想当时为了让我爸找到自信嘛，给他报名，然后也没告诉他。到海选当天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这个事儿。我说我存了2000块钱给你交了报名费，去不去看着办吧。
2: 那天海选的时候吧，他就硬拽着我过去。然后到了场地的时候，那会儿不是领一个号牌嘛，然后那边的人，那个工作人员就叫号牌的一个一个上去，我们在那儿排队，然后叫一个走。我的心跳加速一下，叫一个上去，我心跳再加速，轮到我上去的时候，对，那个马力就十足。
0: 哎，我明白。
2: 然后上了台以后吧，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走上舞台，而且2000多人那个会场，全底下人全部坐满了都，聚光灯一打过来。完了，我啥都不知道了
0: 啊！
2: 没办法，就四处看呗。这一下看到他就在那个侧台的那个位置，我上来那个位置就在那儿。他爸爸加油加油，你行的，没问题的。然后正好音乐响起，完整的把这首歌唱完了。点评的时候就说，他说大哥，他说我听你的一些自身的条件蛮好的，如果你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话，我建议你去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师带你一下，可能会有长足的一个进步。还是得益于儿子，第二轮唱歌的时候嘛，然后就有一帮朋友，那些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当时还是小心翼翼地问啊，你能不能教教我这个怎么弄。然后其实那一帮都是90后的孩子，就说那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很好弄，就通过他们学习啊练啊，然后就慢慢的就到今天这个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儿子是您的这事业第二春的助推剂，
1: 一步一步推着他往前推着去，
2: 别耳朵推台下去吧。
0: 所以儿子应该是从小特别崇拜老爸吧。
1: 对，我觉得我爸开车就是最厉害的，在我心里面就这种感觉，
2: 低调。
1: 然后唱歌是我一直觉得他唱歌特别好听，想让他走出自己的那个枷锁，让他自己找到自信。
0: 那后来郑大哥有没有走到更大的舞台上？
2: 今天这个算大舞台。
0: 谢谢啊。
2: 还做了一段时间直播。
0: 那我猜这也是儿子助推的吧。
2: 对。
1: 前两年的时候吧，环境不好，我们经营汽车工地很多都停了，爸爸每天发愁嘛，看见他每天都不高兴，我说要不让他试着在网上直播一下，把开车的有时候出车这个任务，我说就交给我来做吧。
2: 我接触那个很晚，确实那几年吧，每一个月都面临着差不多3万块钱的一个按揭，就硬着头皮上呗，能说那不上能有一点收入，那就收一点，哪怕挣个30-20的，然后慢慢的直播间人就多了起来，直播的那个收入吧，就基本上能把我这个按揭款给帮很大很大的忙。
0: 哇，那真是不少赚的。
2: 对，基本上算是平稳的度过了。这个真的是，如果

0: 不是我儿子让我走上那一步的话，就包括今天到这儿来，那也是永远不会的。
1: 用天津话讲叫满心乐意皱着巴巴，就是你爸爸其实很乐意，只不过就差了你们一个推手，
2: 对，差一个动机，对吧？
0: 对对对对。
3: 他们俩人在倒置，儿子说你好好给我努力。
1: 对对对，
2: 你不逼自己吧，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
1: 我觉得他们俩更像兄弟，刚刚就是抱来抱去的那种感觉。
2: 我们私下关系其实挺好的，包括我爸，他跟我们都没有代沟。工作上的事儿，在外面怎么去和工人相处，怎么和外面老板接触，这种随时都在沟通。
3: 你看早生孩子的好处就是就是可以向下兼容20岁。
1: 男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吧，就是做得多说得少。
0: 对对对，
2: 我们只有打游戏的时候交流比较多。让他冲锋。
1: 不，现实生活当中你也是让他冲锋。那今天在我们跨时代战秀的舞台当中，我们说的多一点吧。小郑同学想对爸爸说点什么话？
2: 我想说别那么辛苦，年龄慢慢大了，然后照顾好身体，剩下家里面让我来撑吧。
0: 长大了，儿子长大了。谢谢谢谢。
1: 那今天在跨时代战术的舞台当中，第二个节目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展现？
0: 送给他一首歌，让他和他同龄当中的这些孩子就像他鼓励我一样，然后勇往直前，不再犹豫。哇，
1: 我喜欢这首歌，来欢迎我们的郑大哥。

0: 世上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全，就他们两个互相成全了彼此。
1: 而且还有这个前提，最重要的这点是什么？我知道你可以做到那一步，那么这个是来自于最亲密的关系当中的确认，他才能够让他父亲在那一刻去呐喊，去展示他的精彩，真的是。
2: 老师说太对了，
0: 我了解你，我爱你，我成全你，最后我成为你，
2: 然后再超越我。
0: 必须的。好的，感谢我们的二位。那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为这对父子来投上你心中的一票。倒计时，3、2、1。感谢各位，也感谢二位点燃我们的舞台，谢谢。我们待会儿见。
2: 谢谢老师。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收看跨时代战书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那接下来这个严峻的达人新推官的任务要交给我们的花童老师了。
4: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达人来自山西，他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0: 民歌歌王，
1: 嗯，
0: 他曾经呢在大山里边放羊一边唱歌，这个画面感很强吧？哎，我的羊啊，我要给你们唱首歌听听，让我们通过视频了解一下。
2: 小河呀，
1: 我是何代年。
2: 那呀塞塞，我接了那呀塞塞干。
1: 这次来到咱们节目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呢听听我们家乡的民歌，传播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歌。

0: 哇，感谢我们中国民歌王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名不虚传，对不对？嗯，
2: 真是。
0: 再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石代棉，非常高兴呢能来到跨时代战术栏目上，和大家呢一起分享我的故事，给大家唱我的民歌。
0: 哎呀，我们的民歌王老师，石老师，您真是太谦虚了。
1: 不敢不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这次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这次来到咱们节目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呢听听我们家乡的民歌，传播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歌。我是生在山西酒泉县，酒泉县是中国民歌艺术之乡。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山西的民歌呀，万物开花。那我就给你跨时代战术这个栏目呢唱一首歌，好不好？
2: 好。
1: 跨时代战术栏目，舞台将是大，你能让贵族啊个呀呀的呀拉开了花。哎，
2: 哇，我听懂了，让观众乐开了花。
0: 乐开了花
2: 是不是？
1: 对，就是咱们的栏目啊，就是老百姓看了呢都能乐开了花。你包括王爷，我也能给你唱一首歌。
0: 我真的，我有些

0: 出场的观众朋友，哎呀呀，对呀，都给你的赞。
1: 哎呦，谢谢您，我这心里也开花了呢。哎，您那边老家那边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唱山歌啊？
2: 山西呀，它就是民歌之乡。实际就我们在我们老家啊，人人会唱，
1: 从小就是耳濡目染的。看来，
2: 其实我是生在一个音乐世家，我奶奶特别喜欢唱，我父亲特别会唱歌，在当地是十里八乡非常有名的。他是个洋官，就是喜欢唱歌。
1: 所以您小的时候有没有说想过未来真的就从事唱歌这个事业呀？
2: 我是从小听我父亲的山歌一直成长到现在。我娘也是替我操心，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你不是会唱吗，去跟上歌舞团呢，也许还能有个机会。在27岁跟着一个私人歌舞团，一天我记得是能挣20来块钱。有一次我连续唱了十几首，那个老板说是再唱，我说我没有歌了，他说你重唱停唱。但是挣了好多钱，自从那以后呀，我就想呢，我能不能就是想等更大的舞台，我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到目前为止，观众的掌声给到我的时候，什么叫幸福？不管挣钱多少，那种精神，那种鼓励，那就是我最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
1: 徐老师，那问您个问题啊，您觉得在这大舞台上面唱歌，跟在当年的时候放羊当羊倌的时候那时候唱歌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因为我在这个大山里吧，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的1000只羊在听我的歌唱，所以说呢，我能放得开，我唱的跑了调，他们也不会笑话我，只有大山知道。
1: 哎，石老师，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的时候，您第一次去北京比赛的时候那个场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2002年，开花调呢，有一次机会呢，走进中山公园英语堂，人家要我们原汁原味的民歌，但是我们当地的歌手呢，都准备的特别充分，好的民歌都让人家选了。我是啥呢？没机会去选，也没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呢，羊羔呢正下小羊羔，一个羊羔也给他们得认着马啊，因为300多只认不着马就饿死了。说下面有请羊倌闪灵登场。当时啊，我在台上腿就小腿抖都不行。田老师也说，啊，你就当你在山上放羊，你没有什么负担，唱好了咱就拿个奖，唱不了回继续放羊，也没人管你啊。那个嗓子一喊，观众们就给掌声了，一给掌声我就不紧张了。
1: 您真真正正的把这民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大山里边，就唱到了北京。
2: 对，拿了歌王之后呢，我有机会呢，就到了北京的一个正式歌舞团。啊，慢慢的舞台也大了，上的多了，也就不紧张了。啊，
1: 听说您一直在致力于推广民歌的这个事业，走向世界的这个事业，是吧？
2: 其实呀，到今天啊，心目中的一个愿望就是，民歌既然给了我今天，我要让民歌呢有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一个明天。我现在也是手里边吧，能登上大舞台的也有20-30号弟子，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那做着一个民歌基地。我要让民歌呢更多的孩子们呢又找那个环境呢，我给他们提供个平台，让大家呢一直在传唱我，这是我想看到的。
1: 能感受得到，石老师，民歌对于您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的重要。那民歌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
2: 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舞台，尤其在我们大西北，这个原生态民歌在一场晚会上用10个8个歌手都不嫌多，它就是我们当地这种文化的这种血脉的这种传承。他这个原生态民歌为什么现在呢大家呢都在传唱，都在喜欢这个东西。

0: 这是多少年留下来的，这个根不变，这个红不变，这个声音就不会变。
1: 嗯，就像是阳光、空气和水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最自然的、最美的声音。
2: 对传统的文化的一种传承。
1: 嗯，
2: 因为我也是做国风音乐的嘛。
1: 嗯，
2: 我家也是村子里面的。从小呢我们也听民歌，不过我们是云南民歌，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同身受。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得到传承，要得到发扬，要得到更多的朋友的认可，要让更多的人看见，所以就少不了就像我们石老师这样的这样出色优秀的传承人。
1: 嗯，
2: 这样的优秀的歌者，
3: 我们民族的唱法，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的那种表达，其实你一听你就一下血脉喷张。
1: 嗯，
3: 他讲他是羊倌，我其实感动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一首歌都没有选到是因为我要给羊接生。好多人都在讲歌，他在讲的是那个响羊羔，而很多人的歌声有技巧，没有这样的让你感同身受的细节。所以我觉得民族的东西它能够走向世界，它一定是有着无数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那些细节。
0: 古人说了一句话，艺术无价。我都唱了这么多年歌了，我都从来没有说我定价是多少，你多了就给我，你少了我还要去。人间的人情最有价钱。
1: 石老师真的践行了，就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0: 来源于生活，对。
1: 然后也是叫做不忘初心，才能方得始终。虽然说石老师现在如此大的成就，但是他永远忘不掉的是，我还是一个阳光。这一点，所以才能够让石老师的艺术的生命力一直一直一代一代的继续传承下去。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
0: 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天下黄河99朵弯，这个大家好不好
1: 啊？欢迎石老师。

0: 您所票。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同样是特别真挚、特别质朴的郑氏父子，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有请。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收看跨时代战书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跨时代战书达人闪耀记的最后公布结果的时刻了。首先，郑大哥和他的儿子最终获得了观众的24票，恭喜！
2: 谢谢谢谢。
0: 那么，石老师获得了观众的25票，恭喜石老师，您是今天我们的闪耀之星了，当之无愧。哇，感谢我崔老师。
3: 给了我这个荣誉，给了我个称号吧，让我也一生都非常珍惜。
4: 其实奖项吧不是最终目的，把我们父子这个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分享给观众朋友们，然后让大家也在成长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吧。
0: 拜拜。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8: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9: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10: 对，
9: 原谅一次，
10: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1: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11: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12: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11: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比重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重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嗯，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不去别后悔啊。
5: 杨队啊，对了，对了，
6: 说什么？
5: 杨队，比中了，
7: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5: 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
7: 那个人抓到了，
8: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来。
2: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万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4: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3: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0: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啊，
1: 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0: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3: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3: 谢谢领导，
1: 好好
3: 谢谢。
2: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呢。
1: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1: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5: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他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

0: 到枪的线索。
1: 好的。
2: 方局长，
3: 老队，我们先上去啊。
2: 哦。方局，
4: 哎，老头，
1: 老头，青江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2: 这快啊。
4: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2: 是。
1: 方局，
4: 好。
3: 哎，方局长，
2: 我正找您呢。
5: 刘处，
4: 刘处，
5: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3: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5: 真好啊，真好。
3: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5: 哎，
4: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3: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4: 是
3: 啊，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4: 好，
3: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4: 好，走吧。
2: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你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行，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2: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2: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2: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2: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夹的饼。
1: 叔叔，
0: 啊，没事，玩您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杜哲？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吗？
2: 是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3: 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哎，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

0: 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1: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告诉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2: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顶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3: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1: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4: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5: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4: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太，
2: 哎，别走走走，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南空间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0: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小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让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生而恨，望穿了打了七条腿，盖盖苍蝇个。怕老天爷也吓
2: 坏，小青疙瘩。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

0: 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了，
1: 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嗯，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他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

0: 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

0: 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我赶紧又把家

0: 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

0: 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

0: 膜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

0: 膜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

0: 膜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以晴天开场，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增多，预计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前半夜有雷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回落至18度上下，北部的冀州最低回落至14度附近。明天白天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并可能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长时间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4度，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回升，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到33度附近，炎热感觉增加。13号会再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受降雨影响，气温下降，全天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提示您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7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17到26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爱恨交织，藕断丝连。
1: 我老是跟他保证了很多次，但是没有做到他心里达到的预期。
2: 生气一次他保证一次，
3: 对，
2: 原谅一次，
3: 对，付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舍不得我这段感情。
0: 拼命讨好，委曲求全。
4: 他对我要求就是相当的高，有需要的时候才找我，没需要的时候我就查无此人了。
5: 就见我父母两次，两次全都是迟到早退的，
4: 是提前半个小时才跟我说的。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斗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杜坤，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3: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3: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3: 19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3: 在他家里。
6: 和谁？
3: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3: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3: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 头一次进人家，
2: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4: 你刚有什么事先停。
2: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4: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他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5: 喂，秦爸。
6: 嗯，
5: 秦总。
7: 怎么样？
5: 嗯，
7: 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5: 应该可以吧。
4: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5: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8: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9: 秦总啊，
10: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9: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10: 大概
9: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5: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10: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9: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10: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9: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10: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嗯。
3: 不认识，
11: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5: 秦爸，秦队，
4: 秦总，
10: 秦总，
4: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2: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5: 嗯，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2: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5: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4: 听专家的。
2: 好的，好的。
9: 嗯，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2: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0: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1: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2: 好的，好的。啊，
0: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1: 好好啊。
0: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1: 重点是枪。
0: 明白。嗯。
1: 好。哦，
3: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4: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5: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0: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5: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嗯。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嗯，
0: 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6: 嗯。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7: 你们好，
6: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8: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7: 不紧张。
6: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7: 谢谢你。
9: 给您饭诊，双手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6: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6: 他不会
0: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6: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7: 知道了。
6: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可以。
6: 你是不是杜坤？
7: 是。
8: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7: 是。
8: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6: 是证书吗？
7: 不知道。
6: 是存折吗？
7: 不知道。
8: 是珠宝吗？
7: 不知道。
8: 是黄金吗？
7: 不知道。
8: 是纪念币？
7: 不知道。
8: 是现金？
7: 不知道。
8: 你是汉族人吗？
7: 是。
8: 你是杜坤吗？
7: 是。
8: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7: 不知道。
8: 是绳子吗？
7: 不知道。
8: 是菜刀吗？
7: 不知道。
8: 是砖头吗？
7: 不知道。
8: 是匕首吗？
7: 不知道。
8: 是铁锤吗？
7: 不知道。
8: 是手枪吗？
7: 不知道。
8: 你是汉族人吗？
7: 是。
8: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7: 为什么？
8: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

0: 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1: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0: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1: 对不上。
2: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3: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4: 他不敢了。
3: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4: 他不敢再动了。
3: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0: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青树江里面了。

0: 样？
1: 很好，
0: 真好，
1: 真的
0: 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2: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3: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4: 姚姐，你别小看她，
3: 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嗯，
5: 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6: 对啊，哎，
7: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2: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2: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3: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2: 我贪功了，
1: 很好，很好。
6: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2: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6: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2: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6: 明白。
3: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8: 好。
9: 我是晋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7: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9: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走。
1: 本来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

0: 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啊，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啊，
5: 过来。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

0: 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4: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5: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6: 对的嘛，
4: 下决心吧，爸。
2: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4: 就是1000人也得干。
2: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6: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2: 就是的。
6: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先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
0: 谢谢袁听。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3: 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再抓点紧，12点钟上游水电站要放水，我们能不能在水到之前把枪找到，好不好？
0: 干活
4: 干活干活。

0: 找到了，我找到手枪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收秀了，他不到枪后。
2: 你傻不傻呀？你这不知道什么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
3: 磨一下，磨一下。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0号把它挖出来。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
1: 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哦。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嗯。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0: 来，给你，谢谢啊。
1: 可以了啊。
0: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1: 慢走啊。
0: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青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0: 听到没有？别动，靠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杀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良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所需要的事情

0: 么都不敢想。
1: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0: 事情已经脱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1: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0: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我帮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教授，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
0: 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悲伤，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
2: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能调解，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 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
3: 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上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坐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4: 程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 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挽回过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 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卡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了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不吃？嗯，你尝一下。
1: 哇，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
2: 嗯，
1: 哟，海平，
0: 拿纸来吃饭。
1: 喂，
4: 喂，秦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1: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接我啊！
1: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

0: 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1: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2: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3: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2: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3: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2: 啊，啥事儿啊？
3: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2: 啊，
4: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2: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3: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5: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6: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5: 我怎么不能管了？
6: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来，你给我堵上。
0: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3: 这样多啊。
0: 咸了。你笑什么呀？
7: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7: 爸，我没女朋友。
0: 冲叔，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7: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7: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3: 抓紧，
8: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7: 刘源，你这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

0: 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1: 走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妈，我想去。
3: 我送你们。
0: 谢谢，谢谢。
4: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5: 爸，
6: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7: 医生，医生。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事，天津卫视。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就下周打嘛，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哪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是风好着吗？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晒那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

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的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

0: 刻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杜月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西伯特那个绝
2: 那他就奇怪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大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城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0: 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

0: 分析，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1: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1: 大卫老师好。
0: 你好。
2: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1: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2: 大老师他在控场。
1: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1: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1: 少欢喜假热爱。
0: 不平和假热爱
1: 和少欢喜，
0: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1: 感谢节目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0: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不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1: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3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2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硕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2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4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4年。
0: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1: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 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

0: 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一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四年的课程是在三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一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0: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2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3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2-3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其实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2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然后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又创业了。
0: 对，
1: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0: 对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0: 到2022年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 OK，
1: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1: 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0: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1: 就是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0: 是的，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0: 当然
1: 哎呀，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

0: 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1: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2: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维吉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1: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实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会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上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0: 说得真好，
3: 谢谢。
0: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3: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1: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有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4: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0: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4: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0: 也可以面谈。
4: 对，就
0: 只要是杜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4: 对，
0: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4: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0: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4: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0: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4: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0: 好呀，好呀。
4: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0: 不可能，你考第二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4: 就是前八吧，那个比赛前八这样的一个成绩。
5: 前八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嗯，
0: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意向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4: 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1: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4: 就是综合 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6: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4: 那我肯定不能说。

0: 我进来也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0: 会当没发生。
1: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0: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1: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2: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0: 解决问题。
2: 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2: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0: 明白。
2: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1: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0: 岗位啊，
1: 讲师你接受吗？
0: 接受。
1: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0: 商务。
1: 商务，好的。
0: 滴滴。
1: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0: OK。
1: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0: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3: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波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你留岗的一个想法。
0: 谢谢韩总。
1: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韩一总。
1: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你。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2: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0: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主攻哪一门啊？
2: 快板和创作编导。
0: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的表演，好吗？
2: 没问题。
0: 小段。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首次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了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维子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不投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能哪一位，弄恼了竟贼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夸我们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变赶黄袍的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要么爷妙法高，脱下了黄袍换红袍，做黄袍供的了药王岛，黎明百姓才被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各种草药，那个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冰片有大黄，桃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个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到走了水银50两，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扶手抄起战草棍，那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往下唱，唱到名的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真好，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1: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1: 不是，快板。

0: 快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原唱，很少有变词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了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
1: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0: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1: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0: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1: 时差了。
0: 对，
1: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0: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1: 大学生士兵吗？
0: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1: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0: 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
1: 哟，
0: 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1: 发挥你的专长，
0: 对，
1: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0: 没错，
1: 两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0: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两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然后我班长是1.7米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1: 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1: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1: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0: 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
1: 真棒。
2: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1: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1: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
1: 哦，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1: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
1: 哦，
0: 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1: 您是00后？
0: 我真是00后。
1: 哎呦，
0: 我02的。
1: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你。
1: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1: 哟，
0: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着

0: 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去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1: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0: 对，也是
1: 一点一点提拔。
0: 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0: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
1: 哎呦，
0: 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1: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0: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1: 是吗？
2: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一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1: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0: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1: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0: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1: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1: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哦，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3: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儿，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1: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0: 懂。
1: 懂了吗？
0: 懂的。
1: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0: 好嘞。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1: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1: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既然用3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1: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1: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听，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听流水从最早的1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1天能做到500块钱。
1: 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听
4: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4: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0: 不是。
4: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0: 对。
4: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
1: 达人。
0: 没错，
4: 声音直播的达人。
1: 声音达人。
0: 对。
5: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0: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5: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0: 上海的话不考虑。
5: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0: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

0: 在考虑范围内。
1: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0: 杭州也是考虑的。
1: 很奇怪啊，我们
2: 上海
1: 住
2: 在哪儿了呢？
0: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3: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4: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3: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0: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3: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0: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5: 我建议你考虑
0: 带货主播。
5: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0: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3: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三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5: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0: 好，
5: 双向的选择，一周才三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一周来五播吗？他闲不住，
0: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5: 啊！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0: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5: 那怎么能继续养着他？
0: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6: 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0: 有，
6: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0: 对，
6: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0: 对，
5: 来吧，各位刘登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这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8: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3: 我们品牌是洪泽源，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5: 好，3选1，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3: 我们是洪泽源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0: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会还会增加

0: 加新的直播内容，
1: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2: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0: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2: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3: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0: 东方绿洲。
2: 好，谢谢。
3: 祝贺金星总，感谢杨林。
2: 谢谢。
3: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0: 谢谢。
3: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4: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5: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4: 一般般。
6: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3: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他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晨，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4: 我叫李宇晨，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3: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4: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3: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4: 山西大同人。
3: 山西人。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4: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3: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4: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3: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硬朗和墨行，为啥？
4: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3: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两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4: 对。
3: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4: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3: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4: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

0: 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1: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0: 就是我
1: 卖产品，
0: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1: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2: 你自己买不买？
0: 买。
2: 亏了还赚了？
0: 赚了。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3: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1: 往前迈了两步，是吧？
0: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4: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0: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1: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0: 对，
4: 首先我觉得它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3: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5: 这也并不是吧。
3: 比如说
5: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3: 对，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5: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4: 我先问一下，
1: 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5: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3: 林院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强。
5: 对，
6: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0: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3: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0: 一般般，
3: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0: 是
3: 吧？是
0: 的。
3: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0: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3: 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6: 这倒有关。

0: 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字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1: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0: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1: 没问题，
0: 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1: 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2: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3: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2: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

0: 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2: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个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1: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2: 对，
3: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4: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知识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4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5: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也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边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1: 他们刚才像不像8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6: 像。
1: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6: 像。
1: 你信谁的？
6: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7: 对，
1: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8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 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8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6: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8: 宇晨，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 走到业务

0: 入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宇晨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三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2: 考虑，
1: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哦，谢谢各位老师。
3: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4: 我们是中企式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5: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6: 天鹅到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7: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0: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1: 六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每天。
3: 谢谢老师。
0: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泰坦科技。
0: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

0: 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术科能够过得愉快。
1: 再见，
2: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
0: 啊，
2: 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播音主持的，
3: 对，
0: 你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3: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0: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3: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0: 哪儿的话？
3: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
0: 啊。
3: 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0: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3: 谢谢大卫老师。
0: 明白了吗？
3: 谢谢大卫老师。
0: 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3: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
0: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3: 我自己觉得不是

0: 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1: 雅云她特别谦虚，
2: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1: 对呀、啊，
0: 其实在本科阶段，因为我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镜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1: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0: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1: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3: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1: 嗯，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0: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哦、
1: 那确实适合你。
0: 对，
1: 跟你这个方向。
0: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十二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1: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0: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拓展一下眼界。
1: 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1: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4: 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1: 对呀、啊，
4: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你肯定不如人、
1: 就是啊。
4: 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0: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新媒体运营。
1: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啥？
0: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的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
5: 一
1: 下。一
5: 口老血。
6: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嘛，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就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1: 是吧？
6: 为啥呀？
0: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1: 你知不知道
0: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1: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5: 对、
1: 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
7: 是
1: 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8: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9: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你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举个例子，他如果这个阶段他去上学，他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可能上完这个学历回来，拿完这个学历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加分，他连以前的工作也失去了，你知道吗？

0: 他得到了什么？不是你来说的，我在这留过学呀。就是他给你人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如果出国留学是一种消费的话，它对应的东西叫做体验。就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儿，是一个大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1: 不妨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2: 对，
1: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的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3: 哎，也对哈，
1: 对吧？
3: 好像，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4: 是
3: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4: 不看，
3: 看作品吧，
4: 看作品和
3: 看你带货量吧，
4: 对，
3: 看口碑吧。
4: 是的，
3: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1: 对啊，
3: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四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0: 对，没错。
3: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呢？你都干嘛了？
2: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哇，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4: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3: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备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四个方面，就是健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3: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2: 对对 对,
3: 对吧，
2: 一对一的会诊。面试跟 offer 直通物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5: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6: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

0: 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1: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落地？
2: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1: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2: 对。
1: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2: 另外比如说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这个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1: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一二三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2: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3: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各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2: 我考虑。
3: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2: 没有要求，
3: 哪里都可以。
2: 对，
3: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立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000。
4: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5: 立阳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
3: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基本上希望的就是海归硕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往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2: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1: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0: 好，来，袁志。
3: 我们观声文化在厦门的这家子公司啊，主要是把我们的声音文化做到海外去，希望也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做一份贡献啊。那提供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和刚才是一样的，5000+的月薪。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之后的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0: 好，刘立阳考虑一下，太太。

0: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0: 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1: 不好意思，杜总，谢，
2: 欢迎你，
1: 谢谢韩总。
0: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1: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生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欢迎于恒。
2: 欢迎哥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了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1: 好。
4: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

0: 给富人王桂花，这两天没见，就是扎心脑干的呀。哎，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又，哎呀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1: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2: 欢迎崔老师啊，崔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1: 不算很经常了，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干家务事》，
2: 郭德纲的是吧？对，
1: 郭老师。
2: 我说这么爱乐，咋那时候可能就乐出来了啊？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1: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映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3: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2: 汪村阳、马伯瑞，
3: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
2: 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1: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的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
2: 哦，对，他脑子特别好。
1: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2: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1: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2: 是的，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1: 这都不够老，
2: 这够老，这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熟。
4: 20多年了，哎
1: 呀，真是
4: 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1: 现在这个老胖丫头，
4: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1: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嗨。就是他演个女孩儿，
4: 对，郭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1: 男扮女装，
4: 男扮女装
1: ，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春，我是冬香，我演的是冬香，
3: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第一次合作，
3: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可爱。
2: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4: 现在老了不行了，没有，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2: 不减当年。
1: 娇俏当时
2: 啊，哎，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
1: 哦，安家您在？
5: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啊，和在一部戏，
4: 在一部戏，
5: 就是没在同场。
1: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2: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1: 丈母娘
2: 啊，丈母娘，
6: 小陈儿，哟，
7: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6: 给你个惊喜啊！
7: 太好了！哎呀，
6: 哎，我看呐，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7: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6: 我洗洗牙。
2: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2: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1: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2: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1: 的确是啊，
2: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1: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妈，
2: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1: 对，比我大2岁。
2: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

0: 你障碍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刚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
1: 这点东西，包包子，
2: 包饱子，
1: 包馄饨，
2: 都好运到角色当中，
1: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
3: 差不多，
1: 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3: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个什么角色，你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0: 对，
1: 其实很多人都说你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加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0: 其实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 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 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她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1: 哎，这个还真的是。
0: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是的。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 弄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您骑电动车？对，我骑着电动车。
1: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
0: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对。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啊，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
1: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0: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推掉一些戏。
1: 哦，就不拍戏了。
0: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啊，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他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
4: 哈，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啊，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5: 是的，
4: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5: 嗯、
6: 前段时间看《折腰》，
0: 啊，
5: 您
4: 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5: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就得要个孩子。
0: 不是您就别费心了，不是这什么呀？我听说啊，只要让这新妇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4: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
0: 啊，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 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1: 南京话啊，
0: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啊，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1: 青岛话，
0: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发给他，让他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哎，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的啊，
1: 这几个方言。
0: 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嗯，南京话就是“哎呦拉油啊！”
1: 哎呦拉油啊！对对，
0: 嗯，小胖子，就是这个。嗯，你有点真招哎，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嗯，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其实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1: 对对对，
0: 您
1: 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
0: 用的对，我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就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
4: 话加进去，家里就这么走了？快，你真招哎！
7: 不过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里可是家里的功臣。
1: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0: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

0: 彩，然后又能听得懂。嗯，
1: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0: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构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1: 嗯，
0: 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1: 是，
0: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你才有意思。
1: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戏的故事》，跟张嘉译。
0: 哦，是不是？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2: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3: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2: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1: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0: 哦，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1: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0: 不是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国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1: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0: 会，哎呀，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4: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是文征明，我演周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0: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1: 相声演
0: 艺
1: 也去的。
0: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5: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5: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能给打多少分？满分100。
0: 98吧，
1: 98，嘿，
4: 这挺高了，
1: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5: 对，相当高。
1: 那2分就是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了，
0: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5: 还可以继续变得更好。
1: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0: 可能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1: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0: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5: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0: 现在也是
5: 很理解您。
0: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就是
1: 一辆电动俩人骑。
0: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1: 条件改善得很快呀。
4: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1: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
1: 哦，
0: 这很重要。
1: 对。
4: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就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1: 你这就是诚心的。
5: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
4: 对，还收拾。
1: 对，
0: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呀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4: 我媳妇越夸我，那厨房越乱。
6: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
1: 啊，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6: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1: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0: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1: 因为孩子，
0: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5: 有一点分歧，
0: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1: 对，
0: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1: 也跟您来说。
0: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1: 对，
0: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1: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1: 哎呦，这真的。

0: 是太让人羡慕了。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1: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0: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1: 还行吧。
0: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1: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2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0: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啊。
1: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0: 嘿。

0: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2: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
2: 晚风拂柳一声沉，夕阳山外山。
1: 嘿，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哦、
1: 黄磊老师，
2: 哦，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1: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
2: 温峥嵘老师
1: 啊，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是特别严格的，
1: 这么厉害，
2: 对对对对、哦，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而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些就是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上海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

0: 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1: 对，叫崔万能。
0: 崔万能啊。
1: 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谁扣子掉了，哎，黄磊老师那西服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就有点心灵手巧了吧。
0: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1: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0: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2: 行啊，
0: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1: 不敢、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0: 选三位吧，好吧，来啊，
2: 来我来，
0: 马伯瑞、小豆，
2: 我来。
0: 好，
1: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0: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0: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1: 这样，
0: 您点吧。
1: 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1: 你看多好，
3: 可喜欢你了。
1: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
1: 你真好，
3: 哎呀，照相呢，崔老师照相呢。
1: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
0: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1: 闪一下是，哎呀，
4: 哎，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1: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假粉丝，
0: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1: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不。我特别喜欢你，哎呀，你特别喜欢我，见了你。
1: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0: 是的。
1: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就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0: 出去了，对。
1: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
0: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0: 咱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
1: 哎呀，这孩子真会说话。
0: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1: 呦呦，眼睛呦，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0: 说相声啊！
5: 哎。哎，崔老师，我咋就在这儿遇上您了？哎呦，太开心了！
1: 我本人怎么样？
5: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
1: 哎呀，
5: 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上您了。
1: 这很自然，
0: 很自然啊。
1: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0: 这就深思熟虑了。
1: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0: 窍门，
1: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还要头，还要眼。
0: 哎，
1: 这不够，这
6: 特别好，特别好，
5: 这还算着呢，
1: 马伯瑞，
0: 知道除法吗？
4: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十个。

0: 十六是160，一个十六是192。
1: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2: 就有戏了，
1: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3: 对，
4: 窍门，
3: 你们今儿来着了，
1: 捡到了，
3: 用咱们曲。

0: 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1: 你教个乘法，哥啊，教乘法。
2: 啊，乘法我也一般啊。
0: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3: 我们谢谢老师。
0: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4: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0: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5: 哎，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4: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0: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听相声？
5: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0: 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5: 真没说过，
0: 真没说过。
5: 我跟他合作这是演戏呢吗？这是。
0: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5: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0: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的相声，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啊，大伙儿都知道吧，十八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0: 干嘛呀？等会儿没说完，你先说
7: 干嘛呢？
1: 讨董卓呢？
0: 说评书。
7: 还没饿死呢。
1: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7: 还说评书呢？
1: 说评书怎么了？
7: 太过时了。
1: 哦，过时了。
7: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1: 凋敝，你这词儿，你说
7: 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嚯，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哦，还有这大鼓，
1: 哎，大鼓，大鼓，
7: 尤其是这大鼓，
1: 大鼓怎么了？
7: 简直没落！
1: 大鼓还没落。
7: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1: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7: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7: 没人听。
1: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7: 没人听
1: 啊。还没人听。
7: 没人听。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
7: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1: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7: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1: 我也出专辑啊。
7: 你出什么专辑？
1: 三国演义。
7: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1: 怎么了？
7: 那三国演义的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三十四，三十多年。我四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7: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1: 那他都多，知道吗？
7: 太远了。嗯。现在谁听啊？
1: 不行了。
7: 没人听啊。
1: 太陈旧。
7: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7: 不爱看。
1: 这也是仨字儿。
7: 拜看。
1: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7: 你也别捧我，
1: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7: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1: 带着我说新的。
7: 对了，
1: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7: 我指导你啊。
1: 哦，这还指导上我了。
7: 行，我看得出来。
1: 干嘛呀？
7: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1: 压根儿就不信。
7: 没关系。
1: 干嘛呀？
7: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1: 哦，他还会评书，
7: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1: 那咱们听听吧。
7: 行吧，
1: 展示吧，来。
7: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1: 啊，对，拍这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个
7: 想没想好说什么，
1: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7: 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1: 说吧。你不拍吗？
7: 哎，不拍我，哎，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1: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7: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1: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7: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7: 暗焰翅，刺到冰花，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1: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7: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裹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1: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7: 听完之后

0: 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1: 太次了，
0: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1: 教我，教我就这个。
0: 对了，
1: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还藏头式，
0: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1: 等于是老翻新。
0: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1: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0: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1: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0: 对了，听着它优美。
1: 对，
0: 有这文学性。
1: 对，
0: 一大套啊，有这么好，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1: 有，
0: 兵器字儿
1: 没错、啊，
0: 还有这个一百多部。
1: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部啊？
0: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1: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不知道就别说，
0: 这就报叫你的，
1: 多讨厌。
0: 咱就先说这枪字啊，
1: 枪字。
0: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啊？
1: 怎么背啊？
0: 提起这杆枪，俗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1: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0: 就是有气势，
1: 挨着都不疼，确实有气势。
0: 有气势。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1: 对，你现在哪有啊？
0: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呀？
0: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1: 怎么样啊？
0: 击毙你！
1: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我？
0: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1: 这是现在的枪了。
0: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1: 什么呀？
0: 名号。
1: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0: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减大将。
1: 哎，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0: 对了，哎，再比如说，
1: 还有
0: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那是佟林、佟海川啊。
0: 这多好听，
1: 是好听。
0: 现在这名字太短，
1: 太短了。
0: 钢铁侠啊，
1: 钢铁侠有
0: 绿巨人啊，
1: 对，
0: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1: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0: 也往长了说呀。啊，
1: 怎么说？
0: 比如钢铁侠，
1: 钢铁侠叫
0: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还阿拉斯加侠。
0: 对呀，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哦，阿拉斯加侠，
1: 阿拉斯加侠。
0: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1: 还奥丁森。
0: 这有劲儿没劲儿？
1: 雷神好。
0: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1: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0: 当然了，
1: 跟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0: 来，
1: 来来来，
0: 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1: 复仇者联盟传
0: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或恶灵骑士帮忙。
1: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0: 对，没错。
1: 来来来，又开始了。
0: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真是人山人海啊。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乱糟糟的，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哦，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灭霸一打这响指，
1: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地球一半人就没了。
1: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

0: 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鹿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2: 哎，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
1: 嗯，
0: 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还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
1: 哎、
0: 接住，
1: 哦，这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儿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啪，
1: 行了，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0: 太厉害了，
1: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1: 是，
0: 这时候就从后边，灭霸住手！
1: 哦，
0: 谁来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1: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
1: 嗯，
0: 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这灭霸一看有机会啊，
1: 嗯，
0: 抽着这灭金图大刀，啪，搂头就剁，
1: 嚯，
0: 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
1: 嗯，
0: 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擦啦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了。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
1: 嗯，
0: 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
1: 哟，
0: 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1: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啊！
0: 恶灵骑士到了，
1: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模特上坐定一个人，
1: 嚯，
0: 头盖骨、波光鳞、三只火苗、赵信门、窟窿眼、赵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2寸，摔跤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10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5寸0.5分，短小方便翘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
1: 哦，
0: 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3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挨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骑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震，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与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穴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磨得劲儿大，且不表。
1: 哦，
0: 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骑上写7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
1: 嗯，
0: 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3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
1: 嗯，
0: 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
1: 嗯，
0: 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啊，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
1: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3: 我喜欢听评书
1: 啊。
3: 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1: 对，
3: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
1: 哎，
3: 岳家将什么都听，
1: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
4: 哎，
1: 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4: 就黄梅戏吧，
1: 黄梅戏
4: 那儿最多的就黄梅戏，
1: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
4: 对对
1: 对，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
4: 哎，妈呀，这好，感觉今天考我。
1: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5: 为救李郎离家园，睡了黄板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哎，
1: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

0: 哎，于鹏哥爱听相声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1: 非常 nice 啊，
0: 非常好听啊。肖兵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2: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啊、哦，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事儿，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哦，这么的一个节目
0: 是吧？
3: 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段，好吧？有请肖兵、高明阳，有请两位。
4: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0: 是啊，
4: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哎，太开心了，
0: 是啊，
4: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啊，前辈啊，得向人家多学习，
5: 那应该学呀，
4: 我也得向您学习，
5: 我
4: 高明阳
5: 啊，是我，
4: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 啊，我们很熟悉啊，
5: 咱认识的早啊，
4: 别看年轻啊，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啊，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5: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4: 演员，
5: 演员啊，
4: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啊，人家都听过。哎，
5: 那还是观众，
4: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5: 都演过呀，
4: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5: 都怎么学？
4: 多好啊！啊，不光说相声，
5: 还干嘛呀？
4: 弹三弦。
5: 哎，学过。
4: 他弹三弦好啊，有天赋。
5: 什么天赋啊？
4: 帕金森。
5: 他。那就谈不了了，那就
4: 比我强啊！
5: 不，没有，
4: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啊、
5: 倒是个选择。
4: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5: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4: 那我能干什么呀？
5: 您开出租，
4: 没驾照，
5: 送外卖，
4: 不认道，
5: 做生意，
4: 没本金。
5: 进厂打螺丝，
4: 我试过，
5: 怎么样啊？
4: 没人要，没。
5: 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
4: 啊？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5: 什么职业病啊？
4: 懒。
5: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4: 我真琢磨过啊。我说哪天我真不说相声了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5: 那想明白了吗？
4: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5: 什么呀？
4: 当老师。
5: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4: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5: 什么优点呢？
4: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啊，幽默风趣啊，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5: 哎，这倒是个优点，
4: 对吧？啊，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5: 怎么专教小学呀？
4: 初中的教不了。
5: 为什么呀？
4: 我没上过。
5: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4: 当老师优点多呀。
5: 还有什么呢？
4: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啊，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5: 怎么加呀？
4: 你比如说啊，背古诗啊，打快板。
5: 背古诗打快板啊，这得什么样啊？
4: 一到上课啊，让班长报幕，
5: 还报幕。
4: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啊，掌声有请。哎呦，还有，我这一上台啊，站在台上，
5: 还有台，
4: 讲台吗？啊，站在台上啊，哎，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5: 哎，等会儿吧，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4: 应该是
5: 同学们。
4: 感谢同学们捧场。
5: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4: 感谢同学们上课。
5: 别感谢了。
4: 不是我感谢，不，我不，我那、哎、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5: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2: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2: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2: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笑呢。
2: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2: 当不了干。

0: 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0: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0: 医生。
1: 这挨边吗？
0: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0: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哦，
1: 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嗯，
0: 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0: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0: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0: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你有病。
1: 你有病。
0: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0: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0: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0: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0: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啊？哪儿啊？
0: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1: 没问题。嗯，大夫啊，
0: 查个血。哎，
1: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0: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1: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0: 先问啊？多大了？
1: 23。
0: 有房吗？
1: 没有。
0: 嗯。有车吗？没。存款多少？不是，父母干什么？
1: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2: 先问吗？
1: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0: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0: 问问
1: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0: 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失眠。
0: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1: 失眠就做 CT 呀？
0: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1: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
0: 嫌少？
1: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0: 我得看检查说话
1: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来，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0: 看看啊。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1: 不认识字儿啊。
0: 怕你太紧张了。
1: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0: 看看你报告啊。啊，
1: 看看吧。嗯，
0: 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1: 那行
0: 行啊，回家吧。
1: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0: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1: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0: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啊？
0: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1: 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5: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
4: 这么尊敬，
5: 对，我得学习呀。是啊，
4: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6: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4: 11针，
6: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4: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5: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6: 哎，这个真棒啊！这个
4: 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旭。
5: 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1: 对，
0: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
1: 哎呦，
0: 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1: 会的还不少。
0: 常鹏旭给您啊磕头了。哎，
1: 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0: 你磕得好啊。
1: 我磕得好像话吗？啊，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0: 财迷，
1: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啊、
0: 俗话说得好啊，礼多人不怪嘛。
1: 哦，这倒是。
0: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啊，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1: 给我行什么礼呀？
0: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1: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0: 我跟您握手了。
1: 我也跟您握手了。
0: 我跟您拥抱了。
1: 我也跟您拥抱了。
0: 我跟您，
1: 哎，你走。哎哎，你干嘛呀你？
0: 有点矜持了今天。
1: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0: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哎，
1: 太不少了。
0: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这个礼仪呀，大体分这么两种。
1: 哦，哪两种呢？
0: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哦，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1: 有什么讲究啊？
0: 您比方说吧，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1: 哪两个字儿？
0: 谦让。哦，称呼别人的也是两个字儿，
1: 这是
0: 尊重。
1: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0: 是吗？啊，那我今天考考您。
1: 您随便来呀。
0: 您比方说吧，啊，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啊，怎么称呼啊？
1: 啊，这叫家父。
0: 哎哎，
1: 你怎么还答应呢？
0: 没有这意思啊，我的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1: 你别来这套。
0: 说得好。
1: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啊。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
0: 哦，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1: 那就叫父亲。
0: 哎，
1: 你没完了
0: 是
1: 吧？
0: 说得太对了啊，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啊，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1: 这叫家母
0: 啊。称呼自己的哥哥
1: 家兄，
0: 称呼自己养的鸟，
1: 养的鸟。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家巧啊。
1: 家巧都出来了。
0: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啊，您说巧不巧？
1: 你提这干嘛呀您？
0: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怎么说？
1: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0: 用什么？
1: 得用桌。哦，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0: 哦，捉襟。
1: 哎，捉襟。
0: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1: 这是什么话呢？
0: 捉襟见肘吗？
1: 啊，谐音梗啊。
0: 还有，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1: 这叫捉见。
0: 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1: 捉笔。
0: 形容自己养的鸟，
1: 家巧。
0: 不对，
1: 这是
0: 捉木鸟。
1: 好，我什么鸟都养。
0: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啊。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1: 称呼别人怎么着？
0: 您比方说吧，您要称呼我的父亲，您该怎么说呀？
1: 这你难不住我啊，这叫令尊。
0: 哎，对了，
1: 对吗？
0: 要称呼我母亲呢，
1: 令堂。
0: 称呼我儿子，
1: 令郎。
0: 称呼我三舅，啊，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1: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0: 这也不知道吗？
1: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家人呢？
1: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哎，
0: 还有，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1: 哎，有。
0: 您比方说吧，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1: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
0: 啊。贵庚，
1: 就是问他年纪。
0: 贵干，
1: 问他干什么。
0: 贵州。
1: 贵，不知道。
0: 我国的一个省。
1: 哎，你提这个

0: 干嘛呀你？
1: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儿
0: 啊，还有、
1: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0: 哎，没错，
1: 您比方说吧，
0: 嗯，
1: 问一个人高寿，
0: 这是形容年龄；
1: 高就，
0: 这是形容职业；
1: 高足，
0: 这是形容徒弟；
1: 高跟鞋。
0: 嗯，这是形容个子矮。
1: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1: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1: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哎，
1: 你才高血压呢。
0: 啊，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
0: 啊，
1: 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做了这么多相声演员
0: 啊，
1: 在行因为礼仪方面呀、
0: 哦、
1: 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
0: 要
1: 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嗯，
1: 举止端庄，
0: 要讲
1: 温文尔雅。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
1: 啊，
0: 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
0: 嗯，
1: 同着大伙的面
0: 啊，
1: 咱俩今天现场比一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
0: 嗯，
1: 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0: 啊。
1: 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
0: 哦，
1: 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
0: 哦，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
0: 嗯，
1: 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0: 哦，这就是酒杯了。
1: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0: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1: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0: 行，
1: 咱们比比。
0: 那咱俩比比
1: 敬酒礼。
0: 哎，好。
1: 哎呦
0: 哟，
1: 常老师，
0: 哟，窦老师，
1: 我跟您敬酒了。
0: 哎，我敬您呀。
1: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
0: 啊，
1: 我敬您一杯。
0: 哎呀，别，我敬您。
1: 不不不，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
0: 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是不是比你低？
1: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0: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1: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没分出胜负。
0: 哦，
1: 咱再比一回
0: 啊，再比一回
1: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
0: 嗯，
1: 您来我们家做客，
0: 嗯，
1: 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
0: 哦，
1: 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0: 哦，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哟，
1: 常老师，
0: 窦老师，
1: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也不早了，
0: 嗯，
1: 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
0: 嗯，
1: 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0: 哎呦，
1: 我们家楼道太黑。
0: 哦，
1: 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1: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0: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哎，我说你，哎，你
1: 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
0: 啊，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
0: 啊，
1: 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0: 哎呦，不用。
1: 嗯，
0: 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
1: 哎呦，
0: 啊，
1: 司机师傅，
0: 啊，
1: 开车。
0: 开始。我还没上车呢。
1: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
0: 哎，
1: 上来吧。
0: 不是，我说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啊。
1: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
1: 嗯，
0: 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
1: 哦，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
1: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

0: 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啊、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常老师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哎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没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都来
4: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哎
3: 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0: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
1: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
0: 嘿，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模拟，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帮忙，帮帮忙。
0: 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
1: 行
0: 吧？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
0: 织妞。
1: 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哎，那你坐吧。啊，哎呀，交着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长得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还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吧。哎
0: 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哎，行，
0: 再来。哎。
1: 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哎
0: 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
1: 贵重的？哎，我爱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搬。
0: 还搬上来？哎，
1: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行不行？
1: 行。
0: 来，进来，随便坐啊，
1: 随便坐。
0: 哎。谁让你上桌了你啊？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下来。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0: 客气点。
1: 客气点。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0: 一般客气就行。
1: 对对对。你夸夸我。
0: 夸
1: 你夸夸。
0: 哎、夸夸了。哎。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1: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0: 对，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1: 这，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0: 正常，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1: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0: 我不好意思说。
1: 多少啊？
0: 三千。
1: 三千呐？
0: 您再加俩零。
1: 三十万呐？
0: 三千点零零。
1: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0: 这么说显得正式。
1: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0: 是，
1: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0: 什么优点？
1: 脾气有点大。
0: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1: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0: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1: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0: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1: 好，
0: 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哎，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1: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0: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喝甲基丙烯酸甲酯。哎，
1: 太辣了，太辣了，
0: 太辣了。我肯定我对的好，阿姨。
1: 行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0: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1: 这小伙子真周到。
0: 我刚点的黄焖鸡。
1: 回家吃。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嗯，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完成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1: 是，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吧，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她在乐啊。
3: 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2: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烈士。

0: 蔡主任，打得不错，看来我好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钱教官确实很细心。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2: 是。
1: 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不适合我，你知道的。我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 给你看看，我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

这是规矩，别说是我，就是蔡立峰，他也没有办法。

0: 现在用震慑区域特别教你，你手握监控的警察，
1: 我有连累你了。
0: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吧。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你肯定没有成就，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那你就牺牲了。
1: 他曝光不足啊。
0: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不足。它最大的光圈是二。哎。

0: 挺好，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啊？
1: 就让你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2: 这是两回事。
1: 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
3: 你柳文婷不喜欢钱伯豪，可是钱伯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1: 主任，
3: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
1: 请你没事。
3: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并成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

0: 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查能力有进步。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
0: 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
1: 文婷，我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带着我们抗日参加这个党，光荣。
0: 金哥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了？

0: 就是没有心跳，没有温度的纸。冷静，你冷静点，冷静点。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娶住校，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了主，啊？
1: 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已经淹死在河里了。没有你用一百束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

0: 王，
1: 邱总，
2: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
1: 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2: 说。
1: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婷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2: 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1: 他死活不愿意。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2: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2: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2: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气管炎。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2: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2: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3: 八五二的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4: 还有一张，念。
3: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4: 听听，这都什么呀？
3: 你也想要个嘉奖？
4: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0: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1: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
0: 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0: 我实在是瞄准了之后再漏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了？这是？
1: 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2: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3: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这速度不错啊！
1: 你也教教我。
2: 你就别学这个了，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0: 窗口发现一个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确。
2: 大海，
1: 发现指挥官，掩护我。指挥官，正确。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哦，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1: 对。
0: 那女的呢？
1: 那女的要这样。
3: 你个臭流氓！
4: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1: 二炮是谁啊？
3: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2: 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2: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

0: 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1: 这帮畜生，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0: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2: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1: 什么手？
2: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0: 我试试。
1: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2: 你真想试试？
0: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1: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一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都不经过大脑，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
1: 我也可以不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看见了吧？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0: 只有三枪机，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也睁着瞄着呢，能打着？
1: 人家呀，你看就没打过。
2: 闭嘴。
3: 没事儿，有音的干扰更能看出一个狙击手的真实素质。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输。
1: 我可舍不得这么好的人，你不会是输得想哭吧？

0: 跳飞上去。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会开枪呢？
1: 我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跟我爹在家做兵。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汉奸们为了把大会开得更隆重一些，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肯定比咱们人多。你别说撤资啊！
2: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我说撤了吗？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用你们的话说。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4: 部长一致才能胜利。<笑>很熟啊！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还有一个。
5: 推我干嘛？我要讲话。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4: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需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
5: 我才是大队长。哼，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4: 我要是不听呢？
5: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4: 吓唬我。
5: 帮助你。
4: 那你说说，我什么任务？跟着我，掩护。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笑>任务太轻了，我不干。
5: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说。拿绣花针，绣字儿。哎，我不是你媳妇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4: 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6: 金爷，
5: 哎，回来了。
6: 金爷，我回来了。
5: 金爷。
4: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赶紧回去吧。啊，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哼，
5: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4: 那你想干嘛？
5: 做一面战旗。
4: 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我干。
5: 看着。
4: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把这八个字缝在旗子上，一定要用白线，红底白线醒目。可我这支队伍有名字。
5: 叫冀中地区游击队。不，游击队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可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儿，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对。
1: 抗日先锋，顺口，有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2: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

0: 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1: 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0: 卖你？谁要啊？晚安。
1: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0: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这什么？
1: 这是烟，烟。
0: 耶，这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窝头，
2: 臭穷棒子，滚滚！
3: 站住！

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哎呀，太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了。您抽烟。对不起，对不起。

0: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1: 好，打开，来呀。
2: 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来。
2: 你办不成的事儿，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就行。
2: 我有那么傻？
4: 就该在这帮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0: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

0: 皇军通过，此次解放碑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我们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呢？
3: 第一批获得良民证的，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良民证。
1: 你怎么只想上卧床？
3: 应有的物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3: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4: 憋着，
1: 憋不住。
3: 王大宝，
1: 人有三七，不知道呀。
3: 良民证，
1: 都是被你气的。
3: 一弹100枚。香二宝，全家良民证三张。黄米20斤，白面5斤，蓝桂花良民证一张。一弹一枚。
5: 这个镜头也有着急的时候。

0: 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

0: 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这

0: 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这

0: 又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

0: 又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再等鬼子就跑了，
1: 跑不了，只会更集中。
2: 敬老，
0: 敲掉那两头猪，虎儿怕他们撑不住呢，赶紧打吧！
3: 你能不能学会听命？

0: 指挥权交还给你了，今天指挥的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1: 还行就是及格。良好，哎，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0: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1: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让你说说。
2: 走，开始！一、二、三，
0: 走！说什么呀？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哦。先锋第九大队，今天我们回来了。
3: 九大队不是还有八个大队吗？我们队伍回来了。
1: 哎，给他拍照片。
4: 哎，他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光芒万丈。
1: 接着说。
0: 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1: 差不多了，
0: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1: 散了，散了，
5: 大伙儿都散了，散了。
1: 哎，
6: 八路先生，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又拿走是什么意思？
1: 你还想要钱呢？
6: 不是不是，哎，
1: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
0: 哎，
1: 你们几个走。
0: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1: 不难看。
0: 好看。
1: 英姿飒爽。
0: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有文字一样。
0: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0: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0: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0: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1: 这么大干嘛？
0: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7: 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8: 快点。

0: 下次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师长声势。那即是吧，汤姆先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这应该就是。 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鬼精，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举手。
1: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 你到底是谁呀？
2: 就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这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快跑！媳妇儿，你别坐在龙马大殿里，有蛇！有蛇！
1: 快跑！
4: 趴下！
2: 哎呀，怕什么怕？有蛇！

0: 起来。
1: 老王，你真敢开枪啊你！
0: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2: 有两下子呀你。蛇。多大了？
1: 不是我。
2: 还不快跟上！
3: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4: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齐猴子，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4: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啊，
3: 懒得。
5: 徐妈，徐妈，你出来呀！哎呀，你跟我回家吧，我对你好一辈子的。徐妈，徐妈，你出来呀！徐妈，徐妈，
2: 哎，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呢？我有名。
2: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2: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嘛。你看我干嘛呀？干嘛呀？
2: 你到底多大了？
1: 15嘛。
2: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抠我牙干嘛呀？
2: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1: 我当然有出息了，谁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4: 姐，

0: 下头干。
1: 孩子黑子写的还书，哪里骗你啊？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丑金刀子，怎么还聊上呢？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找回来。
0: 好，我试试。
2: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的。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杏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

0: 你这是喊我老婆没完了你！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不能喊了，
0: 她这是故意气我的。对呀。
1: 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
0: 只要以后你不管他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么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会儿。我同意，但可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0: 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嗨，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0: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1: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皇军就全死了。
1: 谁让你说这些的？说，你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2: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3: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指挥官吗？
0: 不是，是个女的。
1: 什么大人不好去？
0: 是个男的。
1: 把杆子上来！
0: 上来！你是女的？是。是个女的。
1: 把杆子！哎。
3: 是不是他？
0: 是，不是，不是。
3: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他找出来。
4: 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按通匪论处。我呸！
5: 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北京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
6: 咱们是没有看到。
7: 哎呀，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大好看多了。
8: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嗯，你看这浓眉大眼，要不这样，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
7: 好主意啊！
8: 真的，
7: 真的，
8: 那我给你拿去。
6: 比那磨盘都大。
9: 看你什么？
10: 老铁树来了。
9: 哪儿呢？
10: 走。
11: 老铁树，
12: 少爷，你越来越精神了。
11: 老铁树，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

0: 您还是叫我小名吧。
1: 刀子，
0: 天正多好。
2: 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
0: 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3: 多吃点大蒜，聪明。
0: 那少来点吧。
4: 我才说啊，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级长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4: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啊？
5: 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4: 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5: 是你？
4: 这还有假呀？
5: 哟，你们的作战能力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
4: 这不是捡了一宝贝金疙瘩吗？
5: 配合好。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0: 是我。
5: 好啊，刀子，说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0: 老铁说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4: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5: 这一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6: 二妹，
5: 哎，吃。哎，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0: 老铁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5: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0: 啊。
5: 那我先走了。
0: 好，老铁说你保重啊。真是有点饿了。
2: 至于吗？
0: 蒜割的太多了。
7: 把他们放出来！
8: 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2: 这有什么任务啊？这有什么事儿了？你们这种拖住我，这太阳都下山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8: 哎，这小兔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2: 我都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8: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次试试。
2: 瞧我老婆都不是什么好人。
9: 别闹了。
2: 哎，老婆，你回来了。
10: 不是。
2: 站住！
10: 队长。
11: 回屋，回屋。
2: 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啊！
9: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2: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9: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满世界的嚷嚷。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2: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9: 老婆姐，啊，
12: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9: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13: 队长，
12: 你在上面干嘛呢？
13: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2: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13: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12: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9: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呢。
12: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0: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
1: 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2: 占便宜多好。
1: 你不生气？
2: 生气？哼，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1: 气质？
2: 对。
1: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3: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4: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3: 哦，饿了，饿了就吃一个吧。
4: 吧，
3: 哎呀，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是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3: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听，你看她怎么弄你。
4: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3: 哎，快拉倒吧你！你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4: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3: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4: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3: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听你的。
4: 你欺负我老婆？
3: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4: 你给我。
3: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4: 走开，跟我出去。
3: 哎，笑开。
5: 老婆姐。
6: 怎么不打报告？
4: 报告？啊，孩他娘，我回来了。
6: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4: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今天给我得趁热吃。来，
6: 我不想吃，端出去。
2: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3: 金爷，
2: 干嘛呢？大
3: 蛋没了，蛋没了。
6: 几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3: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4: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2: 一直都这样吗？
3: 一直都这样，
2: 我干嘛搞特殊啊？
6: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4: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那脑子呀？
6: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4: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2: 你吃，谁也没意见。
4: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段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2: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4: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2: 给牛大爷了。
4: 哎呀，老婆姐，这金段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应该加倍还给他的。
6: 撑死！
4: 撑死好啊，都被饿死强。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的。
1: 哦，独立营的。嗯，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区，你打算打哪里的杯子？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戏言。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亲性命。
1: 阁下，我官言受罚。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
1: 嘿，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

0: 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

0: 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

0: 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

0: 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吃吗？
1: 嗯，真好吃。嗯。嗯，好吃，怪不得你这么爱吃呢。

0: 哇！
1: 什么味儿啊？
0: 辣。

0: 鬼子呢？干嘛呀这是？啊？
1: 我们是八路军。
0: 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十个人呀？让他把枪都放下，打着你们这两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从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能瞎问能瞎打听吗？
2: 对不起，
3: 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
0: 哎，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3: 哦，哎，这打了三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哎呀，
0: 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
1: 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2: 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2: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1: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2: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3: 老婆姐，老婆姐，客人来了。
4: 来了
5: 好啊，
4: 您是大队长，
2: 好眼力，
4: 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
6: 哎，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1: 哎，请请请！哎，大家

0: 要不要再来一碗？
1: 不要了，同志。
2: 喝着，喝着，喝着。
1: 不过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
0: 哦，汤姆逊怎么样？
1: 能让我看看吗？
0: 啊，那个，行行行，来，
1: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0: 哎哎，那个，
1: 让他们长长见识。
0: 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1: 杰克逊，来。倒点水喝。
0: 哦，行。
3: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
4: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
3: 哦，
4: 喝水。
3: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啊？
4: 没有。
3: 啊，谢谢啊。

0: 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对了，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哦，这是来客人了啊，刚从山上下来，
1: 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2: 距离不近。
3: 把枪放下！
4: 把他们的枪伸向我比较安全。
3: 刀子，谁让你对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对。
1: 这个手榴弹的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了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盖上，而且上面还写了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 这位同志批评得好，批评得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的侦察员的素质。
2: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1: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2: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3: 对不住啊，
2: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0: 他们可能不是客。
2: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2: 你说什么？
0: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
2: 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
0: 你亲眼见过图灵的公章吗？

0: 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
1: 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0: 装得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
1: 手榴弹呢？
0: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
1: 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
0: 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
1: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
0: 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
1: 我给他们道歉？
0: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1: 好。
2: 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3: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0: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军，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2: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二胖，
4: 哎，
2: 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4: 是是是，
3: 等一下。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看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2: 哼，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3: 那好，连我们一个基本的见识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4: 走。
0: 哎，等等等等，
3: 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这很危险。
0: 我没做出的事儿，这能叫事儿吗？
2: 好。
0: 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
4: 是。
3: 我终于知道队长为什么能打胜仗了。
0: 指挥得当，
3: 指挥得当。
0: 猴子，带同志们休息去。
5: 来来来来，
6: 休息。哎呀，
7: 都误会，都误会。
8: 3、4、5、6、7，哎，不八块吗？怎么少了一块啊？那块上哪儿去了？
9: 干嘛呀你？
10: 数什么呢？
9: 数鱼呢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10: 丢人？
9: 啊！你帮八路，我碰见他们时候一共有10个，因为到了村口就变成9个了。
10: 少了一个人。
9: 啊！
10: 明天带我过去看看。
9: 凭什么？
10: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9: 啊！真的？
10: 快点！
9: 你怎么早说呀？

0: 海航空です。
1: 重要な報告があります。
2: 是这儿吗？
3: 是这儿。我记得当时过来的时候还看见那坟圈子了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1: 哎，
0: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明白。转告猴子，村里的前副哨王前延伸两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1: 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1: 花姐，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0: 队长。
2: 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0: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2: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不跟大家说，这戏才会更好看。去吧。
3: 八路好像加强了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那个小白脸。 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你是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没错。就从他亮出那支 M1911 的手枪开始，我就知道，他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
4: 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3: 可是，现在困难笼子里面是我们，
4: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5: 向上级为你和田中君请功。

0: 按照鬼子的速度抵达这个位置，最快需要5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
1: 同志，这个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

0: 我发现他没有任何要动手的迹象。
1: 太精了，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
0: 那倒不是。啊，有一点你干得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
1: 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怎么样？
0: 刘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
1: 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那就真是了。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
0: 把他们都给绑了，验证一下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
2: 回来！
1: 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跟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2: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要什么证据？
1: 现在有证据吗？
2: 你说的。
1: 他就是个老虎洞。
2: 拿我也得闯。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
1: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2: 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集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1: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2: 当然不能。
1: 如果咱们
2: 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集结，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要是一声
1: 不响，他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3: 同志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啊，
4: 对，同志们，你先吃，来。
3: 不急，你们先来。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
4: 明白。
3: 哎，豆腐鲶鱼汤。
5: 哎，少来点。
3: 好。
5: 哎，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
6: 这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
3: 啊，对，是。那我也来这个。
6: 来，活着更不错。活着更不错呀。
3: 汤不是都没事吗？那锅砂锅鲤鱼汤还没喝。靳道的先生，尝尝这砂锅鲤鱼汤，你才知道什么是好汤呢。
6: 哎，这就对了。来，保证这好喝。来，来，孟涛。
3: 怎么样？
6: 来呀！太香了！哎，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好喝吧？好喝，好喝！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哎呀，
3: 他们不喝，我们喝，要不浪费了大人这么好的手艺。
6: 就是的，他们不喝，我还不伺候了呢。
3: 来来来来来，
6: 我帮你喝。
3: 好。
6: 放下。
1: 把汤倒回去。
3: 不是，队长。
1: 倒回去。瞧你那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

0: 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我刚才是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呀。
1: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2: 他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揍他？
1: 哪儿那么多废话？队长，您这是挑理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
3: 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笑>
4: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5: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6: 哎，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来，
5: 快来来，
6: 收了，
5: 我准备收摊了，我来。
4: 来，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6: 来来，
4: 我去，哪能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6: 来，大海，
4: 大人啊，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6: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4: 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6: 真吃啊，
4: 真吃，太好。

0: 大总，距离明月村最近的黄协军一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1: 明月村有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2: 没有，一切破。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半。
3: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2: 没死，这躺地下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3: 他们喝了蒙汗药。
2: 什么药？
3: 问你老婆姐姐。
2: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3: 乌草？
2: 不是，那你也喝点汤了，那你咋不死呢？
3: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明白了，这就是良善好中的智取生辰纲。
1: 你看，连牛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不出来。
2: 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3: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哼，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3: 哎，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3: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3: 我们看。
4: 金爷，就是个普通的裤衩子呀。
5: 军师。这是弄错了吧？
1: 把他的，
3: 别再影响我儿子了。我就不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的？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回屋去。
1: 等一下。

0: 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1: 他这缝也太大了，都跟伸进一木棍了。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0: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嗯，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1: 对，
0: 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2: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在这个拖鞋的底部。
1: 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带。
2: 那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老茧。
1: 来，
0: 这回可不能再错了。当然了，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3: 报告。
0: 东西南三面都已经发现了敌人，快！咱们现在趁恐怖没有喝着之前，要从他们的缝隙里穿出去。
1: 他们怎么办？
0: 干掉他！
1: 干掉？为什么？
0: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包括我的身份。
1: 把嘴堵了，带走。
0: 带着他们走，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1: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把他们绑了，往老爷们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4: 把他们绑了，子弹带走，卸了。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那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金豆子，金豆子，你给我出来！金豆子，为什么偷吃我老婆的鱼块？
0: 出发！
2: 你去跟鬼子握手了？
3: 我去了解了一下鬼子的机动能力，确实是不一般，咱们要快！
0: 快！

0: 太险了。
1: 是太险了，我的兵权差点被你篡夺了。
2: 哎，老婆，陆杰，我看出来了，这家伙脑后有反骨，跟魏延一样，你一句话我立马拍死他。
1: 我拍死你，鬼子都是你招来的，还说别人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必输无疑。
3: 走走走。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收到了。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了。他是说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李自。
1: 交给特遣部门核查笔迹纸张，墨水。嘿，
2: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
1: 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大的起完了，小的起，还让不让我活了？
1: 老婆，这事儿被你打我2下，不饶了我！
2: 姐，那你踹我2下接点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1: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
2: 你
1: 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2: 你
1: 也
2: 求求你了，你别让我。
1: 那你说你这家你不回来，我回去干嘛去？这家也没有老婆的事，瞎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来人，把那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
2: 走走走！哎，快点，快点走！哎哎哎，
3: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啊！
2: 我知道，那是队长的气话。
1: 哎，我就知道我老婆给我开玩笑。哎，哎呀，
2: 谁跟你开玩笑呢？
4: 你们今天不把扔河里边，就别回来。
5: 是，走走走走走。
4: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啊？
5: 我跟您置气，您是个什么人呢？
4: 军师，军师，
5: 怎么样？
4: 全检查完了，9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5: 身上搜了没有？
4: 身上。 你把人鞋啊、裤子都脱了，有个刀把枪的也藏不住啊！
5: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送绑之前把身上再仔细搜一遍。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透个底。
4: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0: 我们把日本皇军逐鹿血不流泪，根本能在支那军面前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1: 我只是想我妈妈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2: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

0: 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 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

0: 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

0: 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

0: 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会见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波利西，刘桂平参加。市政府召开第108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电子式储蓄国债于今天起发行，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一天，今天还要考3门课程。
0: 6月9号，市委书记陈敏尔会见美国茱莉亚学院荣誉院长兼首席中国事务官约瑟夫·波利西一行，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参加。
2: 陈敏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波利西一行来京表示欢迎。他说，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拓展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面向15五，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近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天津茱莉亚学院合作办学运行进展顺利，成为海河之畔生动而美丽的音符。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学院在京发展，为学院培养音乐艺术人才，参与城市文化活动，深化与天津音乐学院协作，加强国际交流，创造良好条件，为推动中美音乐教育合作，促进两国人文交往做出贡献。波利西介绍了天津茱莉亚学院办学成果和未来展望，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学院发展运营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将与天津通力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办学层次和规模，携手推动学院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打造国际音乐教育和艺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助力美中文化和人文交流，更好增进两国友谊。天津茱莉亚学院相关负责人、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8号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听取全市大气污染治理2年攻坚行动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大气环境质量提升工作的紧迫感，压实属地属市责任，以一抓到底的决心和韧劲推进攻坚行动，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突出问题导向、治效导向，把每一天每一微刻的盈亏意识贯穿始终，抓实抓细，攻坚克难，全力实现既定目标，压实减排措施，加力推进结构性减煤控煤和传统产业集群整改提升，加快重点移动源新能源替代，针对性强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秸秆焚烧等污染防控，加快绿色转型升级，严格监管执法，聚焦重点领域区域，人际结合提升监管水平，聚焦突出问题，加大曝光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积极争取用足用好政策资源，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汇聚推进工作合力。会议审议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健全责任体系，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强化基础保障，提升基层消防能力水平，坚持较真碰硬，聚焦高层建筑、仓储物流、商业综合体、危化企业等重点领域，严格隐患排查治理，落实查改效工作闭环，强化协同联动，坚持社会共治，深化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形成人人

0: 参与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紧盯供水安全、排水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强化水源保障、管网建管、用水管理，加快完善防洪工程，抓实城市内涝和雨污河流治理，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以高水平水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聚力建设人才强势，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京就业创业，要构建多层次社保体系，保障基金安全，兜牢民生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3点，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北辰专场，届时将进行视频直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个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5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那么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1: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我们继续来看，昨天凯莱英医药集团化学大分子

0: 创新药 CDMO 研发及生产一体化项目顺利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建设。
1: 项目落户天津经开区西区核酸医药产业园，建成后

0: 打造专业化、一体化的创新药 CDMO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将充分整合技术、产能和资源优势，实现生产规模扩容、技术多元融合、产业服务升级等多重突破，持续完善区域核酸产业布局，为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增效。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来看央视的消息，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昨天，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3: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6月9日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5: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2: 6月9日，工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上海崇明至江苏启东工铁长江大桥主桥在长江入海口顺利合拢。
6: 重启工铁长江大桥是沪渝蓉高铁控制性工程，它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上层双向6车道公路，下层通行350公里时速高铁与250公里时速城际铁路。通车后，启东到上海的铁路时长将从2.5小时压缩至半小时以内。如今，在江苏南通166公里长江岸线上，已经规划了8条过江通道。越来越密的过江通道不仅让百姓跨江出行更便捷，也加速了跨江产业融合。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了最后一天，上午呢将进行历史和生物学的考试，下午将进行地理的考试，预祝我们的考生们都能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另外，预计今天午后至傍晚本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时呢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提醒考生及陪考的家长备好雨具。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的画面。那么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今天仍然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方面。市区方面，今天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气温呢维持在27到19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11号到12号气温会回升，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到33度附近，炎热感觉将会增加。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19号增开了上海虹桥至苏州的高9530次列车、上海虹桥至昆山南的高9474次列车以及徐州东至南京的乘3169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呢有小面积的取消，进港航班预计221架次，其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BK3176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17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机场的 FM9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因为天津市境内高速路段的养护施工， S40 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夏周庄收费站到宜兴府收费站的北京方向之间占用了第一行车道， G18 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的693公里处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使到这一部分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观察路况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6月9号20时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有轻雾，东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浪高1.5米，能见度5海里转2海里，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5度。那么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解放南路沿线交叉口多，两侧分布着很多金融机构和住宅小区、学校，主路、辅路车辆互相交织，造成这一路段经常出现缓行。解放南路与绍兴道交口周边有多所学校，早晚高峰时段叠加学校上学放学，道路通行压力骤然增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请大家多一份耐心，接送孩子的朋友不要随意停放车辆。
1: 海河两岸的海河东路、台儿庄路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台儿庄路从宁波道向琼州道方向经常是排满车辆，您开车行经这里要多一份耐心，并主动避让行人。临近琼州道路口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站的入口在琼州道上，出口在台儿庄路上，有需要进入加油站加油的车辆需要右转琼州道之后进入加油站，而出站车辆要注意主动避让主路通行的车辆，避免抢行发生交通事故。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我们继续看新闻。作为智博会签约企业之一，机器人龙头企业石云科技落户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目前已完成了选址。
3: 眼前这个四轮机器人正在模拟在火灾中进行救援，这款机器人就来自于石云科技。公司产品可以实现在车间做搬运组装，也能在社区提供养老陪护、无人零售等服务，还能在消防搜救等高危场景作业。看中京津冀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智博会期间企业来津参展，并与河西区签约，总部落于天津，并布局研发测试到生产销售的全链条业务，聚焦整机和核心零件新产品，就落户在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智博会之后，企业已经完成了选址。产业园3号楼的4层，超过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这两天正在筹备进场装修。
4: 所以现在我们是刚刚开始进行全面的落地布局，把标准场景、标杆场景进行打造和落地，明天开始相关的批量交付。
3: 目前空天数字产业园已经汇聚了帕西尼

0: 等十多家上下游企业，园区也正在帮助诗云科技充分对接，填补园区涉险场景的数据采集，合作降低机器人研发制造成本。
1: 那我们这次呢，也是把养老的场景，再有一个呢，结合合一区的教育优势和这些具身智能的企业呢，共享应用场景，也是现在具身智能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训练的一个场景。
2: 昨天，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举办。
0: 文津图书奖2004年由国家图书馆设立，聚焦社科、科普、少儿三大核心品类，强调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本届文津图书评选活动从2700种新书中评选出20种获奖作品，包括社科类获奖图书《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生动再现了郑振铎等知识分子守护文脉的感人历程。少儿类获奖图书《给孩子的考古》以破案式叙事激发青少年科学好奇心。
3: 带孩子来这图书馆，然后看到这个文津图书展里面推荐的《九色鹿》，还有这个《给孩子的考古》，孩子看得还特别有兴趣。
0: 展览还同步增设了文津数字阅读专区，市民可以在线免费阅读近300种历届文津图书的精选章节。
4: 6月10日，我们将在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和天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同步推出线上专题展，届时呢，也将每本文津图书在咱们全市各公共图书馆的具体馆藏地进行明确标识，方便大家线下进行查阅。
2: 直起新城梦圆虹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虹桥区零工市场专场线下招聘会，今天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将在虹桥区零工市场举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人员以及失业人员及各类有求职需求的人员都可以前往参加。我市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平台将于2026年6月18号18时至6月21号24时进行系统迁移，届时将暂停社会保障卡相关服务。
0: 2026年6月18日18时至6月21日24时，全市各社会保障卡综合服务网点以及天津市人社局官网、天津人社 APP、金社保微信平台用户中心小程序、金新办、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全面暂停办理社会保障卡申领、挂失、补换、注销、敬老卡功能加载等业务。2026年6月18日18时至6月21日24时，暂停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李叔同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天津之眼、海河游船、天津图书馆等文旅场景和养老助餐食堂、校园一卡通、实体社保卡刷卡及电子社保卡身份认证服务。暂停天津数字就业创业系统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功能。暂停天津市政务服务一体机持实体卡及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功能。暂停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持实体卡及电子社保卡排队取号功能。迁移期间，持实体社保卡就医结算服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不受影响，电子社保卡申领及展码服务不受影响。6月22号0时起，线上线下渠道恢复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各应用场景恢复社会保障卡实体卡刷卡和电子社保卡身份认证服务。
2: 停车难、出行堵是不少社区面临的难题。最近，滨海高新区的御景雅苑社区各方联手解决了这个问题。
5: 滨海高新区御景雅苑社区有住户1200余户，紧邻片区小学，周边又有正在施工的项目。长期以来，每到上下学时段，大量接送学生的车辆临时占道停靠，再加上周边施工单位作业车辆、工作人员车辆随意停放，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拥堵。
6: 地库出口入口的这条路就是特别拥堵，早高峰晚高峰有排队的现象，我们物业呢就是反馈给相关部门。
5: 物业无法统筹交通管控、停车资源规划等工作，便对接了辖区交管部门，对社区周边闲置地块进行摸排核查，挖掘停车空间，最终找到了一处闲置场地，规划建设便民公共停车场，一次性新增停车位400个。 停车场提供15分钟免费停车，方便接送学生的家长临时。

0: 停车。
1: 我们联动相关部门对那个内环二路还有内环北路周边的一个违停车辆还有那个占用绿化的车辆进行一个清理，同时呢联系相关部门加装那个气味隔离护栏，然后可以有效缓解早晚高峰期间交通拥堵的情况。
2: 市应急管理局等八部门印发《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多部门相关负责人对办法进行了解读。
3: 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由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等八部门制定印发，明确从事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等八个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而保险机构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委托专业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为被保险人开展事故预防服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宣教培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安全风险辨识、应急救援演练等七项内容。同时，市应急管理局还建立了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要及时上传系统，全程留痕。
4: 所有的事故预防服务就要求3天内上传系统，查出什么隐患，都是有明细的。我们从系统上能够实施监测。
3: 如果事故预防服务中排查出事故隐患，保险机构要及时通知企业，促进有效整改。
5: 对于发现的事故隐患，如果企业拒不整改，我们将严格依法查处。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3: 考生走错考场，民警紧急护送。
7: 您借给我手机看看。我们在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8: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当。
3: 女子深陷甜蜜陷阱，网恋险些被骗。
9: 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
3: 老人驾车挂错倒档，老伴儿被卷入挤压在两车之间，动弹不得。
2: 好，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并可能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建议您长时间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将维持在27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4度，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到12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回升，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到33度附近，炎热感觉增加。13号将再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全天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提示您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无心之举，冒名入局。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2: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3: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0: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0: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3: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0: 听见的是守护者们。

0: 你们中间若有人有任何正当理由，认为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应立即声明，否则就当永远缄默。
1: 我反对。

0: 韩少爷，韩少爷，
1: 韩少爷，
0: 韩志杰，你来了也好，我跟兰儿的婚礼怎么能少了你的见证？是吧，兰儿？
2: 韩少爷，我们探长今天大婚，还请你多少给点面子。
0: 兰儿，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你是被他们逼的。
3: 你不能嫁给他，兰儿！
0: 兰儿，
2: 别动！韩少爷，你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了。如果是这样，这个婚礼我不能主持。
0: 你给我站那儿！
3: 志杰，你冷静一点，我有几句话想要对主说，可以吗？
0: 当然。
3: 神父，我还有话想要对主说。笑兰，你可以对主倾诉一切烦恼，我相信主一定会原谅你的。曾经我以为我是一个被主抛弃的人，因为从小我就生活在仇恨和痛苦之中，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也找不到能走出困境的出路。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也不敢奢求爱。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可是我没有想到，主让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他变成了我的光。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不可能知道。 原来光明是那么的美好。他用他的真诚、率直、善良，还有热情，点亮了我的生命，也温暖了我的心。他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情。他也让我知道，我不是被主抛弃的人，而是一个被主眷顾的人。只是我这个人。 注定是要生活在黑暗当中，不能因为我再自私的把他也拖进黑暗的。所以今天我要跟主说，让他走吧，永远的离开我。他应该过更好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这个世界。 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不要对所有人都那么善良，那么真诚。你也没有三头六臂，要扛下所有的事情。我只想你能够替我照顾好自己。

0: 没有你，我平安有什么意义？我怎么可能看着你嫁给他？没有你，我宁可一辈子都关在监牢里。你不能说假话。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要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吗？
1: 我是要嫁给他，
0: 韩志杰，听见了吗？你可以走了。你爱他吗？告诉我，你爱他吗？
2: 年轻人，婚姻是爱情的归属，它不说出爱你，后面的誓词都是虚假的。我不能在主的面前见证虚伪的婚姻。说，
0: 兰儿，说实话。
3: 小姐，在主面前。 你要说真话，
0: 小姐，在主的面前，你要说真话。我爱的是志杰。

0: 你铁了心的来跟我抢兰儿是吧，阿星 ？Fuck it， 否则我就开枪了。阿星，你不能强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嫁给你，这个我不管，我只要兰儿。今天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我娶兰儿，要么你们就坐对苦命鸳鸯，死在我的枪下。
1: 直接，兰儿，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只要我还能牵着你的手，哪怕是一刻，无论生死，我都无所谓。还记得我在瑞园酒店跟你说过什么吗？记得，我当然记得。你问我相不相信你？
0: 那你相信我吗？

0: 你放开兰儿！
1: 快拍几张！
2: 来来，记者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
3: 这里是教堂，是神圣的地方，您不许撒野。
1: 探长，外面来了那么多记者，你看

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再让我们分开，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我会守着你，一步也不离开。

0: 少爷，您总算回来了，大家给少奶奶请安。
1: 少奶奶好。
2: 叫得好，以后都这么叫。
0: 哎，
2: 我爹呢？啊，
0: 在金堂等你呢。

0: 爹，志杰不孝，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您在这跟着担惊受怕，让您跟着一块受苦。志杰一直给您闯祸，不让您安宁。志杰以后知错了，再也不会了。
1: 知道错，还一个人独闯阿星的婚礼。
2: 二爷，这事儿不怪志杰，都是因为我，是我连累了志杰。
1: 姑娘，起来起来。姑娘，你答应阿星也是为了志杰，这段时间你为志杰四处奔走，我韩家欠你一份人情。
2: 二爷，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都是因为我，就算是我拼出命去。
1: 我也一定要保志杰的平安，小姑娘，不瞒您说，在这之前我对你一直有偏见，总以为红颜祸水。但这次你救了志杰，处事得体，有分寸，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想要什么，只要我韩金泉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你。
3: 二爷，我什么都不要，只是，你看现在志杰安全回来了，我能不能带着我爹一起回家？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阿长，再给徐先生一笔钱，就算是我给他的补偿。
3: 是。
1: 小兰姑娘，你先送你爹回去吧。
0: 谢谢二爷，
4: 萧姑娘，请起来吧。爹，您干嘛把薛老伯关到金楼啊？
1: 还不是为了萧兰。
4: 萧兰怎么了？说实话，我对这孩子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回厉晨星是输惨了，赔了夫人又折兵。顾爷，咱们后面怎么办？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萧兰整了的，我现在还真有点怀疑，这萧兰到底是不是徐安泰的孩子？是啊，按理说这是除掉韩志杰最好的机会，现在韩志杰出来了，韩家毫无后顾之忧，码头、金楼、商会，全是他们的天下了。
3: 大哥在的时候还忌惮倒春社三分，现在二哥得势了。

0: 传社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再者说，李晨星也不会死心。为啥？这样，咱们先不要出手，等等看，到了川社肯定会有动作。
1: 志杰，
2: 徐先生，
3: 二爷，韩少爷，谢谢谢谢。
2: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这次你的宝贝女儿帮了志杰的大忙，我韩金泉，谢谢你们。
3: 哎，二爷，看您说的，兰儿一介女流能有什么本事啊？都是二爷您运筹帷幄，韩少爷济人天下啊。
4: 徐老伯，这次让您受委屈了。受累了。
3: 哎呦，少爷可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感谢二爷这几天对我的关照。不过二爷，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不当说？
2: 说吧。
3: 啊，二爷虽说给了我们些家用钱，可是帮急不帮穷。我呢，也是个不愿意坐吃山空的人，所以我想在金楼谋个差事，一则补贴家用，二来呢，可以帮帮我女儿。
1: 哎呀，爹，你看你，
4: 徐老伯，我当什么大事了？这事我做主了，打从今天开始，您就是金楼的大总管。
3: 谢谢谢谢。
1: 志杰，
4: 爹，您觉得呢？
2: 哈，你都答应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3: 二爷，谢谢您，谢谢您。少爷，谢谢谢谢谢谢，
4: 您就别客气了，以后有什么难处您就跟我说。
3: 哎，好好。
1: 娘，娘，我回来了。兰儿，兰儿，娘，兰儿，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看您说的，兰儿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我刚刚看见哥把饭菜都端出去了，是不是那些饭菜不合您的胃口啊？
5: 我看不见你，我不想吃。
3: 苏秦呐，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啊，几天都没好好吃东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啊。兰儿，把这几天的事儿说给娘听听。
1: 我知道。

0: 你跟我说实话，嫁给厉晨星，只怕是你自己也想假戏真做吧？审判前不管多难，你都不答应。有了转机了，你答应了，就算是厉晨星逼迫你的，你是不是觉着嫁给他就可以不报仇了，这个事儿就可以放下了？是不是？我说对不对？我知道你爱韩志杰，所以你不顾一切的去救他。现在他出来了，你知道你将面对的是什么？
1: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生活在仇恨当中。除了你们，志杰是唯一一个可以舍了命来保护我、来疼爱我的人。我实在是……
0: 十年了，十年苦苦经营，十年步步为营，血里趟过，刀尖上走过，好不容易让韩家坐上了金椅，韩志杰现在对你一往情深，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兰儿啊，你做得很好，做得非常好，这个事儿要换成我和你娘，谁也做不到你这份上。眼看着我们就要成功了，怎么了？要打退堂鼓了？
1: 干爹，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真的是累了，这个仇可不可以不报啊？
0: 舍不得向韩志杰下手是吧？
1: 事到如今，

0: 我也不想瞒你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手。你下凡之间下不了手，那魏东篱呢？魏东篱呢？
1: 灵儿，她也是个好女孩。
2: 真是没想到，让你真的爱上韩志杰了。现在魏东篱已经开始怀疑上我们了。那韩二爷也不是个傻子白痴，等他反应过来，你们的感情还有用吗？你告诉我，你们的感情还有用吗？先死的是我们。

0: 犬子这次顺利脱险，平安归来，权杖纳尔逊先生，在今天这个世道，能够仗义直言不简单。不管怎么说，你是我韩家的恩人。我韩金泉虽然是一介老朽，但说话还有几分分量。所以说，纳尔逊先生在青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直言。
1: 我自己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要求。不过既然韩先生这么说，我希望上回这边能不能为慈善做一些贡献。
2: 那感情好啊。爹，纳尔逊先生是红十字会的，咱帮红十字会等于造福全青岛的百姓。再说这段时间大伯带着商会也干了不少缺德事儿，那坊间也有些非议，正好借这个机会正了咱们商会的名。
1: 韩先生，我们的红十字会在青岛也有不少年头了，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物资，但是现在青岛码头的租金太高，我们的红十字会的物资都是救济灾民，没有利润，所以经常付不起租金。所以韩先生，
0: 阿长，
3: 在
0: 通知码头，红十字会走的货我们分文不取，需要放多久都可以，进货出货优先。
3: 是。
1: 那谢谢韩先生，我代表红十字会和灾民们感谢你的慷慨。
0: 不客气，来干。
1: 韩先生，这次韩少爷脱险，其实小姑娘功劳是最大的，要不是他找到我，可能我已经离开青岛了。韩先生，恐怕小姑娘要的不是奖赏。
4: 纳尔逊先生
1: ，relax, it's secrets to me。
2: 纳先生，你们偷偷说什么呢？
1: 哦，抱歉。我相信你们不会像莎士比亚的男女主角一样，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2: 纳先生，您说的莎什么亚我不太懂，但是我明白你是在祝福我们俩，祝福我和兰儿。您放心，借您吉言，我一定会好好对兰儿的。谢谢纳先生。
1: 不客气。
2: 爹，也谢谢您的大方。

0: 老郑，
1: 少爷，少爷，
0: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听说您回来了，我赶紧过来看看您呢。
0: 不在码头上干了，怎么穿上这个了？
1: 少爷，您不知道，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兄弟们全都……
2: 志杰，你才刚回来，好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讲，码头上是出了点变故。
1: 啊！
2: 志杰，你不能去，现在码头上全都是盗穿社的人，你去了也是死路一条啊！
3: 死我也不能让日本人占了码头，我不能让韩志杰的兄弟给日本人干活当狗腿子。
1: 韩少爷，小姑娘说的对呀，现在连警察都不敢管日本人的事儿，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3: 那是因为他们怕日本人，这帮怂包软蛋，谁敢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我就拼了盗穿社，甭管谁的孙子，都别想活。
2: 让他去，丢了这条命，你看他对得起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林儿何必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回来给你辩护？我又何必在青岛满城的找纳尔逊先生？还有周工头，拼了命的也没有说出来你绑架侧田的事，是二爷求着大家伙把码头让出来的，救了你这条命。可你呢？你对得起谁？你能不能不那么冲动啊？
1: 韩少爷，弟兄们都在等着你呢，就等着你带领我们再夺回咱们的码头。你听小姑娘的吧，日本人实在太狡猾了，你不能硬来呀。
2: 二爷一直在金楼等着你呢，为的就是等你回来，想一个万全之策。你好好想想吧。
4: 是我韩志杰对不住大家。

0: 少爷，
1: 猴王，猴在哪儿？
0: 在里边，全是大型狗，有100多项。跟我来。
2: 哎，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忙啊。

0: 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1: 来三儿啊，中火
2: 好。
3: 少爷，少爷，有警察！
4: 别动，
5: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6: 韩志杰，你这刚被放出来就聚众偷盗，我看你是屡教不改啊！
1: 我看你是是非不分。阿星，你勾结盗船社抢我码头，走私烟土，你还算个中国人吗？
6: 我没有在码头发现过违禁的商品，倒是接到了盗船社的报案，说你绑架日本侨民，要不要到日本领事馆去解释一下？
1: 你厉晨星当了探长，在青岛就可以只手遮天，黑白颠倒了吗？我是中国人，干嘛要到日本的领事馆去呢？
6: 可是侧田和村上可是日本人呐。
1: 阿星，你现在就这么愿意给日本人当狗吗？
6: 韩志杰，在你的眼里，我从来不就是一条狗吗？
3: 抓起来，谁敢动？
6: 韩志杰，你敢拒捕，我就敢开枪。现在摆在